0: 我们来关注和发电有关的消息。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项目首批五台机组成功并网，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出工程投入运行，这标志着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溪县南侧海域，安装了风机163台，总装机容量达到200万千瓦。项目场址中心离岸大约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海况复杂多变。针对深远海场址离岸远、输送容量大的特点，项目采用了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风机发出的电能经66千伏集电海缆汇集至海风之心，完成升压整流后，再通过正负500千伏海底直流电缆直送陆上的疾控中心。
1: 项目团队克服南海海域风浪大、盐雾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挑战，高效完成机组调试、海缆敷设、系统联调及并网试验等工作，顺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0: 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将近500万吨。国庆假期就要开始了，很多人都会选择坐高铁出行。28号，我国又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大家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更加方便快捷了。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4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如今8纵8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都迈入了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新增了多个项目，冲浪就是其中之一。这项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户外运动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还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虽然冲浪已经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但却是第一次在亚运会的比赛中登场亮相。在众多的体育项目中，冲浪是唯一一个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比赛项目。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冲浪。
3: 说冲浪比赛没有固定场地，其实是因为在大海中，浪的形成地点并不固定。对参赛运动员来说，在不断的等待中，选择去抓哪道浪是最基本的素质考量。那到底怎样才算是一道好浪呢？
4: 简单来讲，肯定浪越大越好嘛。但是对于我们竞技类的项目，它不建议特别特别大。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样慢慢溃过来，然后就是浪壁会一直持续的这么推过来。运动员主要是在浪壁上做动作，你看他选的这道浪就比较合适，尺寸也没有特别大，这样足够他做3个动作。
3: 抓浪只是完成了冲浪比赛中有效成绩的第一步，在浪上做出高难度的动作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成绩。你看这位运动员在浪上飞奔，潇洒又自由，所以他是不是会有一个高分？其实不一定
4: 啊，起来站起来以后，然后长长的这个滑行它都不算动作，然后它可能会做一些大的转向，那种转向才叫动作，比如说浪顶踢水花，然后这个浪顶漂移，理解下来就是一些大角度大幅度的转向。
3: 冲浪运动起源于波利尼西亚群岛，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400年左右。这项古老的运动没有标准赛道，海浪大小、风向、潮汐全看天公作美。要是万一比赛日风平浪静怎么办呢？那只能干瞪眼儿等浪来。 这项比赛时间由大自然决定的运动，目前国内在青岛、贵州、

宁等地都有开展。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家长群收到缴费通知，其实背后暗藏陷阱。迎接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亮相。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家长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家长群里不时会出现缴费通知，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谁能想到，在群消息的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最近湖北武汉就侦办了一起案件，有人潜入了学校家长群，冒充班主任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上当受骗。
1: 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那个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
0: 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早自习结束之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警。
2: 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就是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也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3: 这个群呢是这个学生呢把这个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自己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立任何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然后骗子呢是4点多钟的时候进的这个群聊，进群聊之后然后到7点多钟实施的作案，这个时间点那个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

0: 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1: 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2: 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啊，他还是在这个东莞进行这个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5个人。
0: 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1: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3: 警方提示：第一，要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群内家长都应该把群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上家长身份。第二，应该严把群入口关，让所有的入群都应该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的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定清楚后再进行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1: 我们能看到，针对学生和家长的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大家一定要多多核实，提高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国庆节就要到了，最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了。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从花坛窗棂上的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的建设新形式，展现了人民美好幸福的生活图景。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着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而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禽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哦，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1: 是呀是呀，就是太阳太大了，还好我戴了帽子。
0: 小嘟嘟，你的帽子可真漂亮，嘿嘿。
1: 谢谢你，托托，这是我为了出来野餐专门准备的小花帽。哎呀，我的帽子，这可怎么办呀？
0: 哎呀，帽子太远了，我们够不着了。
2: 小嘟嘟、托托，你们在池塘边做什么呀？
1: 蓬蓬蓬蓬，我的小花帽掉水里了，我们在想怎么能把它捞上来呢？
0: 是啊，鹏鹏，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3: 我可以试试。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你的尾巴可真厉害。
0: 鹏鹏，鹏鹏，这个小猴子是谁呀？
2: 这是我要给你们介绍的新朋友，他是金丝猴，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他吧。金丝猴喜欢生活在高山密林里面，鼻子是向上翘的，嘴唇很厚，这是它们为了适应高原缺氧进化成的。金丝猴长着长长的毛发，也是因为生活的地方海拔高，比较寒冷，长长的毛发可以保暖。
1: 它们的毛发是金色的，好漂亮呀。
0: 是啊是啊，就像披着一件金色的披风，好帅气呀。
2: 是的，这也是金丝猴名字的由来啦。不过也不是所有的金丝猴都是金色的，还有一些金丝猴的毛发是黑色的。
0: 它们身手好灵活呀，可以在树枝上跳来跳去。
2: 金丝猴灵活的身姿多亏了它们的尾巴呢。金丝猴的尾巴一般和它们的身体一样长，或者更长。长长的尾巴能帮助它们在跳跃爬树中保持平衡，还可以在树上用尾巴攀缠住树枝，就像它们的另一只手一样。
0: 金丝猴的长尾巴太棒了。
1: 是呀是呀，多亏了金丝猴的长尾巴才帮我把小花帽捞起来了呢。
0: 鹏鹏，鹏鹏，还有没有其他动物也像金丝猴一样有长长的尾巴呢？
2: 当然有啦，我带你们再去认识一种吧。
1: 咦，这是什么小鸟吗？
0: 托托觉得像是小鸡。
1: 胖胖，胖胖，它到底是谁呀？
2: 它的名字叫雉鸡，身体比普通的家鸡要小，但是尾巴上的羽毛却长得很多，和成年人的胳膊差不多长。它们生活在低山丘陵、农田、灌丛或者草地中，因为雄雉颈部有较宽的白色羽毛环绕，也叫环颈雉。
1: 它们身上的羽毛也好漂亮呀，有好多颜色呢。
2: 是的，雉鸡羽毛色彩鲜艳，两颊是红色的，颈部紫绿色，有一白色横带，身体的羽毛是黄褐色，并且带有花纹，所以它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叫七彩锦鸡。
1: 咦，这也是雉鸡吗？怎么和我们刚刚看到的不一样呢？
2: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雉鸡爸爸，这个呀是雉鸡妈妈。雉鸡妈妈羽毛的颜色没有那么艳丽，尾巴也比雉鸡爸爸要短一些。
1: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鹏鹏，鹏鹏，金丝猴和雉鸡都生活在陆地上，那还

0: 有没有长尾巴的动物啊？
1: 当然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哇，是鲨鱼！
2: 这个鲨鱼的尾巴好长呀。
1: 这是长尾鲨，它的身体大概有一辆小汽车那么长，头比较小，尾鳍的上半边很长，大部分长尾鲨的尾部有身体的一半长呢。长尾鲨的尾鳍是猎食工具，它们经常聚集成群，用尾巴打击水，把鱼群赶集中，然后猎食。它们还可以用尾巴打晕猎物来捕食。长尾鲨的牙齿非常锋利，加上尾巴这样的利器，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捕猎好手。
0: 哇，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干薯条。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快看，
1: 这是什么？
2: 像小山。
0: 哈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还可以是
2: 像一排小山。
0: 这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
2: 是鳄鱼，鳄鱼的牙齿。
0: 还会是什么呢？
2: 小鱼的鱼鳞。
0: 哈哈，小朋友们真是太聪明了。这是什么呢？
2: 手指头。
0: 还会是什么呢？
2: 兔子耳朵。
0: 也可以是
2: 桥洞。
0: 哈哈，小朋友们真是太聪明了。小朋友们，鹏鹏这里有一张地图，可以见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神奇事物哦。想跟鹏鹏一起走吗？
2: 想。
0: 这是
2: 有红色的条纹，像一个台阶。
0: 我们爬上去看看吧，小心一点。是谁？
2: 大象，是大象。
0: 哈哈，没错，我们在大象的鼻子上。让我们来看看另一条路上是什么吧。我们这次走

0: 好窄的一条路呀，弯弯曲曲的，
1: 像山坡，像滑梯。
0: 哦，走到头了。这是谁？
1: 蛇，是蛇。
0: 哈哈，没错，就是蛇。我们现在继续在这张神奇的地图上探索吧。我们这次走，
1: 这是什么呀？
0: 哦，我们过去看看吧。
1: 这条路转方向了。
2: 这条路好像在转圈圈。
0: 嗯，小朋友，你们观察的真不错，我们继续顺着路走吧。
1: 又转了一圈。
2: 一圈比一圈大。
1: 是蜗牛。
0: 哈哈，没错，就是蜗牛。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好呀，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出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哒哒露拉，哇，这是什么呀？哦，拉露拉知道了。这些就是哒哒藏起来的声音，小朋友们，我们快来一起收集起来，这样哒哒就能回来啦。哇，哒哒回来啦！
1: 嘿，嘿。

0: 是拉鲁拉，哒哒鲁拉，哒哒鲁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2: 哒哒，你好，好玩的游戏就要开始啦！
1: 让我们来听好听的声音吧。
2: 太好了，太好了！这次跟着拉鲁拉一起去池塘边来玩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3: 能看到。
2: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3: 好的，好的。
2: 这是不是一种小动物？它们用长长的舌头去抓小虫子，还能高高跳起。
3: 是的，没错。
2: 哦，拉鲁拉知道了，是青蛙。小青蛙有一对大大的眼睛，每次叫起来脖子都会一鼓一鼓的。它们还有一对非常有力的后腿，能跳很远很远。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池塘边还有什么声音吧。
3: 好的，好的。
2: 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长着扁扁的嘴巴，脚掌像一个小扇子？
3: 是的，没错。
2: 哦，拉鲁拉知道了，是鸭子。鸭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哦，鸭子脚掌上的每个脚趾头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管它叫脚蹼。有了脚蹼的帮助，鸭子就能在水里游得又快又稳了。哈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池塘边还有什么声音吧。
3: 好的，好的。
2: 让拉鲁拉来猜一猜，它是一种昆虫，还喜欢爬在树上，对不对？
3: 是的，没错。
2: 哦，拉鲁拉知道了，是知了，是知了的叫声。
1: 答对了，就是青蛙、鸭子和知了的声音。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送给你。
2: 谢谢哒哒。小朋友们，夏天音乐会要开始啦。夏天来了，池塘边的景色可真美呀。我们先来送小鸭子去游泳吧。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下一个就是知了了，知了喜欢在
3: 树上。
2: 没错，知了是用翅膀来发出声音的。我们来学知了扇动翅膀吧。知了，知了，知了。最后一个就是小青蛙了。小朋友们像我这样把胳膊抬起来，要高高的跳哦。呱呱呱呱，太棒了，鸭子、知了和青蛙都回去了。
1: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

0: 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习这首好听的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0: 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1: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0: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1: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0: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真好听，真好听，我也想学这首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两只大象河边走，
0: 两只大象河边走，
1: 两个鼻子勾一勾，
0: 两个鼻子勾一勾，
1: 好像两个好朋友，
0: 好像两个好朋友，
1: 见面点头握握手，
0: 见面点头握握手。
1: 哦，哈哈，太好了，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啊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手指舞，
1: 小朋友们伸出小手，一起来玩手指游戏吧。一可以变成什么呢？让我们动动脑筋想一想。

可以变成小剪刀，咔咔咔。3可以变成小孔雀，哇，真漂亮。4可以变成小梳子，梳头发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明世明堂
6: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快来了。
1: 啊！啊！你做啥梦了呀？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2: 俺梦见幻叔做的美食了。
1: 对了，我听说幻叔的餐厅最近会有表演哦。
3: 到时候俺们一起去。
4: 帮帮团，快来帮帮我们吧！
1: 是大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帮帮团。

0: 事情是这样的。
1: Jake， 啊，哇，妖怪！
2: 啥？妖怪？
3: 怎么可能？
4: 真的有妖怪？我没有骗你们，他穿着披风，长得有这么大，还有一张奇怪的蓝脸。帮帮团，快找到他，通知龙猫警长吧。
3: 那就交给我们吧。你们说真的有妖怪吗？
5: 不知道，我们得先调查一下。
6: 可森林这么大，俺们去哪儿才能找到他呀？
4: 袋鼠小哥有危险！
0: 啊，我看到变变变！
7: 帮帮团，刚才路上有妖怪。我刚才在送快递，不小心掉了几个。嗯，你好。谢谢。
8: 啊，妖怪啊！我不是妖怪啊！
3: 红脸，三毛咋说妖怪是蓝脸呀？
6: 难道不止一个妖怪？
4: 太可怕了！
9: 我要回家。
5: 这事还没调查清楚呢。
10: 听说小镇有妖怪啊！
7: 我见过，那张红脸可吓人了。
9: 不对不对，我看到的是个黄脸。是在我晾衣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4: 救命啊！
0: 姐姐，你怎么了？
9: 有个蓝脸的妖怪在追我，吓得我差点摔泥坑里了。
11: 我碰见的是黄脸的妖怪。帮帮团，你们能帮忙调查一下吗？
5: 放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6: 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5: 那我们就开始找妖怪吧。
4: 等等，
0: 到底怎么找啊？只知道脸的颜色有好几种，难道有好几个妖怪？
12: 你输的，害怕。
10: 有俺在，你不用怕。
6: 是谁？那会不会就是妖怪啊？
3: 是呀，大家都躲在家里里，谁还跑出来呢？
5: 我们悄悄地跟过去，大家小心。他停在欢叔的店前干嘛？
6: 那是脸。
5: 难道还要在这埋伏欢叔？

0: 是不是妖怪，抓了再说。啊，妖怪，放石头！啊！
1: 奇怪，今天小镇居民都哪去了？
2: 你们这是干嘛呀？
3: 帮帮团，
4: 喷喷，都住手！
5: 原来是幻术的朋友啊！
1: 这是潘潘，是我请过来帮我小店做宣传的。
0: 那你为啥要打扮成妖怪啊？
2: 不，我不是打扮成妖怪，这其实是一种表演方式。
5: 啊，表演方式？
2: 我是一名川剧变脸艺术家，受幻术的邀请，专门来到这儿表演的。
6: 俺听说过川剧，是戏曲的一种。可变脸是啥呢？
1: 变脸是川剧中著名的特技，它主要是……
7: 原来是这样呀！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你们就更明白了。
7: 哇！
2: 别这么说，不过我感觉大家不会喜欢这个表演。
8: 怎么可能？
5: 潘潘，是因为之前吓到别人的原因吗？
2: 想想看，之前大家看到我的反应就知道了。今天我在空地练习的时候，他刚才在说什么？那算了，继续练习吧。我变，什么声音？你好。
9: 啊，妖怪啊！
2: 不会是脸吓到他了吧？这脸吓人吧？你好，请问您觉得这脸吓人？吓人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表演可能有些不合适啊。
7: 原来是这样。
1: 潘潘，你先别伤心，帮忙团一定有办法的。
2: 能有什么办法？怎么解决啊？
5: 那个，潘潘，我还真有个办法。
2: 真的吗？
5: 能不能试着先用一些可爱的脸谱表演，然后再变回你的那些脸谱？这样一来，大家肯定能接受，你觉得呢？
2: 我们可以试一试，正好新面具的制作也想请你们帮忙呢。
7: 没问题。
10: 有神秘表演，快来看看我们的神秘表演吧。
6: 你知道吗？听说集市幻术的餐厅前面有啥神秘表演？
10: 哦，是吗？那我们可得去看看。
11: 哎，好热呀！
5: 姐姐，要不要加一些冰块呀？
11: 团子，快帮我们变一些出来吧。
5: 没问题。不过，你们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2: 这斗篷，这帽子，
10: 那不是那个妖怪吗？怎么是黑白色的？
5: 大家不要害怕，他并不是妖怪。其实只要看完表演，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1: 那好吧，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潘潘，刚才表演的是川剧中的特技变脸。变脸是通过夸张脸谱的快速变化来表现剧中角色的内心和情绪的变化。之前大家所谓的妖怪，其实就是在练习变脸的潘潘。所以呀、这就是个误会。其实仔细看，这脸也没那么吓人嘛。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本王子才不会被吓到呢。
1: 对不起，都怪我之前太莽撞了。
0: 哎呀，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怕了，还觉得你的表演很精彩呢。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那当然了，能再表演一段吗？
1: 没问题。
2: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尽是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0: 迎你们来到我阿贵的美食特卖会。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超级美味的食品。噔噔噔，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1: 是蜜桃拉面、水煮西瓜、
2: 麻辣爆米花、
1: 香蕉包子、是草莓炒饭。
0: 大家猜的都不对，这个食品来自我的家乡，流传了600多年，尝一口能体会到时间的滋味，它就是毛豆腐。帮帮团，我叫阿贵，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阿贵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竟然拿坏豆腐来糊弄我们，你就是个骗子。
1: 对呀，过期的食品还敢拿出来卖？厉害了。
2: 不是的，大家听我说。
0: 有什么好说的？你别想骗大家。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3: 对，去见龙猫警长。
2: 等一下，
0: 别想跑。站住！
4: 这是咋回事呀？
5: 会场现在很乱，熊大、光头强，你们两个先去维持秩序，我和熊二去找阿贵。
6: 好，
7: 这阿贵太差劲了，
0: 我的就是。
4: 大家冷静点，有啥事儿可以跟俺们帮帮团说。
0: 帮帮团！
2: 阿贵他妈给我们过期的食物，
8: 快抓住他！
4: 帮帮团！
0: 是啊，我听见了，帮帮团！
2: 我吃饭不能怎么办？
0: 他两个太腻了。
5: 大家先别着急，能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0: 事情是这样的。
2: 总算能休息一会儿了。
9: 小伙子，你怎么气喘吁吁的？要不要喝口水休息一下？
2: 太感谢您了，
0: 阿贵，阿贵，
4: 躲哪儿去了？
2: 抱歉，我还有事
10: 儿。嘿，你的东西，
2: 送给您了，我不要了。
0: 阿贵，
11: 阿贵，阿贵，你在哪儿呢？
9: 好舒服呀。
2: 好臭啊，这味道比我卖的毛豆腐还臭。
0: 阿贵，
2: 帮帮团，你们可算来了。
5: 阿贵，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今天想来小镇卖我家乡的特色美食，没想到大家一看到它的外表就产生了误会，还说我卖过期食品。
5: 过期食品？
0: 阿贵，可算找到你了。
4: 熊二团子，你们别被他骗了。
0: 就是，他想把过期发霉的坏豆腐卖给大家。阿贵，你
2: 不不不，我真没骗你们。毛豆腐是能在温度湿度都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可食用的菌丝的。
5: 可食用的菌丝？
0: 我觉得阿贵不像是在说谎。不如这样，我们先回中心广场看一看实物，然后再做判断。
5: 那好吧。
2: 找到了，你们看。
9: 让我来检查一下。
4: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你果然是用坏豆腐糊弄人。
2: 这真不是坏豆腐啊。
4: 别再狡辩了。
5: 熊大，我们还是先听一下阿贵的解释吧。
11: 俺本来还想尝尝，可是豆腐都长毛了，还有一股酸臭的味道，这实在是……
2: 可你说的这些正是毛豆腐的特色呀。
0: 特色？
12: 对啊，在豆腐上撒上毛霉菌发酵，就会长出菌丝，并带有发酵的气味，这正是它的美味所在。
5: 团子，你别再被他骗了，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1: 别呀，万一真是好吃的呢。
0: 阿贵，原来你在这儿啊。
5: 吉吉，
13: 你以为能跑吃我吉吉王子的手心吗？
5: 吉吉，不要冲动，这个食物看上去不怎么样，但也许是能吃的呢。
0: 我知道这个东西能吃
5: 啊。那你不是来抓阿贵的？
13: 当然不是啦，我是来帮浣熊奶奶找阿贵的。
9: 这阿贵跑得还挺快的。
14: 味道真不错。
0: 浣熊奶奶，别吃！
13: 浣熊奶奶，这些豆腐都过期了，不能吃。
14: 吉吉啊，这不是坏豆腐，是我家乡的特产毛豆腐。真可惜，真想再吃一块。
0: 事情就是这样。
4: 原来阿贵说的都是真的。
1: 嘿嘿，俺说的没错吧？那俺们赶紧去给阿贵证明吧。
5: 奇怪，人呢？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广州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0: 我跟你说，那个可好玩了。
1: 是吗？
0: 阿贵，他就是那个卖过期食品的人。
1: 原来是你，真是太可恶了。
0: 喂，别跑，别跑，站住。阿龟，你别跑了，我们可以为你的毛豆腐证明了。
2: 真的？那太好了。
0: 危险！啊，我靠的，变变变！ 这种食品是可以吃的，
1: 可这个毛豆腐都长了白毛还发臭了，怎么证明它能吃啊？
0: 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毛豆腐上面的白色菌丝是健康发酵的结果，而发黑发绿的霉菌才是腐败的表现，所以毛豆腐可以食用。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小伙子，我来了。
2: 浣熊奶奶，您快尝尝。怎么样？
0: 太好吃了！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吃上一口毛豆腐啊，就会让我想起家乡，想起时间的味道。
1: 时间的味道是什么意思呀？
3: 其实毛豆腐的形成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从做豆腐到发菌丝，每一步都需要耐心等待。这样的制作工艺一直绵延了600多年，如果没有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美味了。所以说呀，这个就是时间的滋味了。
1: 哎，俺也要尝尝。好吃。
4: 我要吃。
3: 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帮忙团，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阿贵，对不起，是俺们误会你了。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关系，多亏你们的帮忙，让我更有信心去其他地方继续推广毛豆腐了。
1: 小小龙舟手，
0: 跟上队伍！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加油！保持住！
2: 二、一、二。
3: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
4: 兔子队长，我想加入龙舟队，成为一名龙舟手。
0: 哎，洋洋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你的力量还不够，不能加入我们的龙舟队。
5: 热腾腾的粽子来喽！来来来，尝尝。
6: 哎，好香呀！
4: 兔子奶奶包的粽子最好吃了。
7: 是啊，你们看，里面还有大红枣呢。
8: 红枣在哪儿呢？
7: 熊儿，你慢点吃。哎，
9: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8: 是洋洋，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棒棒团出发。

0: 我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我想趁他这次放假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1: 哦，俺知道了，洋洋一定想让俺们帮忙给洋洋爸爸开一个惊喜派对。
0: 不不不，我是想让你们帮我成为一名龙舟手。
2: 龙舟手？
0: 我爸爸以前是一名特别厉害的龙舟手。爸爸，这个船为什么要叫龙舟呢？
3: 龙舟之所以叫龙舟，是因为它的样子用了龙的形象，前面是龙头，中间是龙身，后面是龙尾。
0: 我也想在龙舟上划船，像爸爸一样。
3: 只要你努力训练，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所以我希望爸爸回来的时候能看到我成为了一名龙舟手。
4: 那还不简单，走，我这就带你去报名。
0: 但是兔子队长说我力量不够，不能加入龙舟队。
5: 增加力量是需要艰苦的锻炼，慢慢积累的。
0: 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我一定要成为龙舟手，请你们帮帮我。
4: 那好吧，我们就帮你来一次龙舟手特训。
0: 龙舟手特训，太好了。
4: 一二，一二。
5: 洋洋，这是基础的动作训练。
6: 用力，稳住！
4: 真不错，
0: 光头强，你发明的力量训练器好棒啊！
4: 这个训练器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调节力量强度呢。
0: 真的吗？我要增加强度，赶快练成。洋洋，训练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每天坚持才能有效果。
7: 我明白了。
5: 训练了这么久，洋洋的力量提升得很缓慢呀。
0: 我也有点担心洋洋，他这么努力在训练。
1: 洋洋咋不在呢？
5: 是啊，每次训练他都是第一个到的呀。
1: 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这时候他能去哪儿呢？
0: 熊二，你闻一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洋洋的气味。
1: 好，
8: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明明每天都有练习，为什么我的力气还是这么小？
7: 我

0: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1: 棒棒团，我当不了龙舟手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2: 这次我一定要把你举起来。
3: 洋洋，要注意安全，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做力量训练，可你连划桨都拿不稳，怎么去赛龙舟呢？你还是放弃当龙舟手的念头吧。
1: 本来想给爸爸个惊喜的，看来没办法实现了。
0: 洋洋，不要气馁，你已经很努力了。你的年纪还小，无论怎么练都无法达到成年人的力量，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得量力而为。
4: 洋洋，要不俺们帮你组个龙舟拉拉队好不好？
5: 小心！
3: 不要着急，不要慌，
6: 队长，我的手受伤了。
0: 不好，我们得去帮助兔子队长。
2: 等一下，棒棒团。
7: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龙舟失去控制是因为桨手们乱了节奏，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新的鼓声。
0: 洋洋，你能敲吗？
2: 我可以。
4: 情况紧急，俺们快开始吧。
2: 好。
7: 怎么办呀？
0: 要是有个大喇叭就好了。
8: 俺有办法练，看边段新飞方。
0: 开始吧。
3: 应该是扭伤了，快带他去鸽子医生那里看一下。
2: 兔子队长，
3: 棒棒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还好有你们的鼓声，龙舟才没有发生危险。
7: 这个鼓声可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他。
2: 兔子队长，
3: 洋洋，你敲的可真不错，很有天赋。
2: 我每次看我爸龙舟比赛的时候，都会跟着鼓手的节奏一起敲打。
0: 没想到鼓手在龙舟队伍里这么重要，
7: 让我来查查龙舟鼓手。看我的百变风韵！每条龙舟都需要一名鼓手为队员们鼓舞士气，每一名鼓手都相当于比赛中的指挥官，用击鼓的频率统一划水节奏，达到提速的目的。
4: 所以洋洋正是具备了龙舟鼓手应有的素质。
3: 你的力量不够，做不了龙舟赛手，但做鼓手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的鼓手受伤了，如果你认真训练，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龙舟鼓手。

0: 儿子，你真棒！
1: 爸爸，爸爸，你看见我刚才的比赛了吗？
0: 爸爸都看到了，鼓敲得真好，爸爸为你骄傲。
1: 谢谢爸爸，洋洋刚才的表现真是太棒了。
2: 棒棒团，谢谢你们。

0: 成了心愿。
1: 这可不全是我们的功劳，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龙舟鼓手全靠你自己的努力呢。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咦，盒子在动，
1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1: 盖食冻干薯条，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哇，好神奇的口

0: 钙湿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湿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成成危机，
3: 终于快到端午节了，带上我新包的粽子给大家尝尝。黄豆包，你真的不一起去野餐吗？
4: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0: 怎么这么痒呀？啊，
1: 看扎！哪里跑？
0: 别跑了，坏蚊子！
1: 蚂蚁！
2: 我回来了。
3: 你咋自己回来了？
2: 光头强还在帮球球爷爷修风扇呢。对了，你们看这个，这是兔奶奶送的香囊，说带香囊是端午节的习俗。
3: 好特别的味道啊。
0: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帮助。
4: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走了，
1: 快进来，快！
2: 黄豆包，你家怎么有这么多蚊子啊？
3: 不只是蚊子，还有别的呢。
2: 啥？
3: 你们看呀，
4: 这团子真挺好做。
5: 别过来！
6: 砍的，站着！还来？走开！
2: 黄豆包，
6: 你去哪儿？
7: 是不是屋里有虫子喜欢的东西啊？
2: 有可能。熊儿，
8: 闻一闻，线索就找

0: 是的，
1: 食物会吸引虫子，快把它盖上。
0: 要不把蛋糕放进俺肚子里保管吧。
2: 熊二，快继续调查。
0: 俺就说说嘛。
1: 啥味儿呀？
0: 好多虫子。双儿等等。
3: 我觉得这回应该不会再有虫子了。
0: 啊，咋还有呀？
4: 走开！
3: 不好意思，
0: 可冷呀。
3: 没关系，看，虫子们都跑了。
0: 真的，虫子都跑了。
3: 虫子跑了，虫子跑了。
2: 但是魔法消失后，虫子再回来咋办？
0: 那怎么办？
1: 这个季节正是蚊虫繁殖的时候，只能是保持好卫生，尽量少去草木多的地方，
0: 少出门。好吧。
4: 不好，小月亮今天要在外面野餐的。
2: 啊，外面的蚊虫可比家里的多。
4: 我们快去救小月亮他们吧。
2: 走。
1: Okay.

0: 啊，丸子居然没钉啊，难道俺有啥特异功能？
1: 看来只有俺能拯救大家。俺来呀！啊，
2: 小孩真厉害，
3: 丸子咋又来了？
1: 俺不怕你们。
3: 为啥熊二到哪儿，那儿的蚊子就被驱散了？
1: 因为俺有超能力。
4: 熊二，会不会是因为你腰上的东西？
1: 嘿嘿，啊，因为这个。啊，
5: 香囊。
3: 熊二，扔过来看看。
1: 给。
3: 蚊子都飞走了。
4: 你熊大，快把香囊还给俺。
5: 看来是香囊起了作用。
4: 大家快到熊二这来，
6: 我们也想要驱蚊香囊。
7: 哎，我也要。
0: 这是兔奶奶送的，
5: 那我们去找兔奶奶。
6: 兔奶奶，兔奶奶，请问您这里还有香囊吗？
8: 有啊，我给你拿。喏，
6: 谢谢兔奶奶。这香囊真的可以驱蚊虫吗？
8: 那是当然了，每年临近端午节，气温会上升，各种蚊虫就增多活跃，这样一来很容易传播疾病，于是人们会佩戴香囊进行驱虫。这香囊里通常会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能。除了这些呀，根据咱们的传统习俗，在端午节佩戴香囊还能趋吉避凶呢，懂了吗？
5: 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啊。
6: 耶，终于不怕蚊子了。一路上真没有蚊子再来骚扰我们。兔奶奶给的这个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盘吃灯转呀转，
4: 欢迎大家参观展览。
5: 今天的展品都是手工打造的，
6: 是吗？哇，好气派的展览品呀！
7: 这个展览品的造型好奇怪呀，
6: 这木雕可真漂亮。
8: 哇，这个灯会转，
6: 让我看看。
7: 哇，能旋转的灯，
2: 这里面是什么呀？就让我来看看吧。
6: 擦得好干净呀。
2: 俺们回来啦。
5: 环子，看俺们带了啥回来。
6: 蜂蜜。光头强怎么没回来？
2: 他去花店帮忙了，俺们就先把这些蜂蜜带回来。
6: 是这样啊，辛苦你们啦。
9: 帮忙团，快来帮帮我吧。
10: 是大力叔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怎么办呢？
1: 大力叔叔，大力叔叔，出什么事了？
0: 帮忙团，你们快来看，这个是今天的展览品。
2: 不早了，再检查下展品就可以下班了。
3: 泥塑，木雕，寒痴灯。
0: 这里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吗？我的天哪，
1: 这灯是干啥的？它有啥来头吗？
3: 它叫盘吃灯，
2: 现在我们叫它走马灯或跑马灯，是传统节日的玩具之一，属于灯笼的一种，在除夕、元宵、中秋等节日比较常见，象征着吉祥如意。在灯里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力形成气流，使轮轴转动，图像也会随之转动起来。另外，它可是我们最早的高科技灯具之一。
1: 这么有意义的灯，居然会有人破坏。
0: 所以帮忙团，你们一定要帮忙找到破坏者呀。
1: 交给我们吧。熊二，你先来找找线索。
4: 好。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这气味太多了，那我们只能一一排查了。
5: 好吧，

0: 找了这么多人都不是。
1: 碰碰团，
2: 听说你们在找碰过盆吃灯的人。
3: 对呀、啊、对呀、啊。
2: 我记得黄豆包倒是想摸盆吃灯。
0: 黄豆包？
4: 盆吃灯？
5: 对啊，你去看过盆吃灯吧？
6: 当然啦，那灯跟旋转木马一样会转，可神奇啦。
0: 那你有没有碰过它？
6: 当然。啊？当然没有啦。我本来是想摸一下的，但是
5: 住手，
6: 小月亮，
5: 这里的东西不能乱碰，你看那边的指示牌，禁止触摸。
6: 你刚刚没看到，
5: 事情就是这样，线索又断了。
7: 帮帮团，盘吃灯又出问题了。 也不知道是谁补的，现在破损的更严重。

0: 重了。
1: 太过分了，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捣蛋鬼。
2: 可是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3: 展品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恐怕我们要停止展览了。
2: 停止展览？太可惜了。
1: 是啊。
4: 啊，也许这个办法能知道是谁破坏了盘吃灯。
1: 是啥办法呀？
4: 你们过来一下。这个神秘人知道盘吃灯坏了，他居然冒着危险来这里修补。
2: 是呀，他胆子也太大了。
4: 我想他如果知道灯没修好，肯定还会再来。
1: 你是小欧？
4: 对，咱们将计就计。
5: 盘吃灯损坏，展览暂停。

0: 我们开始吧。
1: 住手！嗯，这回你们跑不了了。滚！站住！
2: 韩石灯是我弄坏的。
3: 好啦，
0: 我不摸就是了。妈妈，快看这个盘石灯，
4: 好漂亮呀！
0: 这个灯太神奇了，居然还能自己转动，
4: 上面的图案像是活了起来。
0: 我来帮它转快点。
1: 不好，怎么这么脆呀？
4: 奇迹王子，这可怎么办呀？
5: 大家都这边看看，请往里面走，里面的展品更多。
0: 你先躲起来。
4: 奇迹王子，咱们就这么偷偷溜走不好吧？
0: 本王子当然不会溜走，我肯定会想办法把盘石灯补好的。趁现在没人，咱们开始吧。
2: 嗯，事情就是这样。
4: 直到听说盘石灯损坏，展览暂停，我们才知道它没有修好，于是决定晚上再来一次。
6: 奇迹毛毛，标明请勿触碰的展品是不能乱摸的。
2: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6: 大力叔叔，韩赤灯是谁的展品啊？
7: 是山羊爷爷。
6: 那我们明早去找山羊爷爷，只有他才能将韩赤灯修复成以前的样子。
0: 真的？太好了。
4: 山羊爷爷，请您帮帮我们。
2: 山羊爷爷，对不起，我不应该胡乱触摸展品的，
4: 还弄坏了盘赤灯。
8: 嗯，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0: 我们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8: 没问题，正好之前我缺人手，现在咱们可以多做几盏新的盘赤灯来进行展出。
0: 嘿，太好了，
9: 我们也来帮忙。
8: 制作盘赤灯很简单，首先画出顶部叶轮的形状。
0: 我画好了。
4: 我也画好了。
8: 然后裁剪出叶轮的叶片。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在纸上画出喜欢的图案。
0: 这个我擅长。完成。
10: 哇，俺感受到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8: 接下来，大家将叶轮和图案用胶水组合在一起，然后来组装我之前制作好的架子。
0: 这个简单。
8: 用剪纸装饰框架，最后点

0: 蜡烛就可以转动了。<笑>那咱们赶快把盘吃灯给大力叔叔送去吧。好，
1: 太好了，这下展览不仅可以正常的进行，来看的人肯定比之前还多。
2: 我们赶快去通知大家，展览又重新开启了。
3: 哎，等等，
4: 还要等啥呀，姐姐？
3: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和毛毛决定当展览的安全员。
4: 好主意，
0: 你们一定会是最优秀的安全员。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黄豆包的新话剧。
4: 哇！我也来。
3: 原来问题出在这儿。
5: 这孩子是怎么了？
3: 奥沃康纳，变变变！哎，
6: 团子熊大，你们在干嘛呢？
3: 光头强，我们在训练呢。
6: 训练？有什么好练的？
7: 当然是练习俺们的能力了。
3: 光头强，只有每天练习，咱们才能有所提高，关键时刻才不会掉链子呀。
6: 那熊二怎么没跟你们一起练呀？
7: 熊二说他要去集市上
3: 练习嗅觉。
8: 我看是去找好吃的了吧。
9: 萌萌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们来啦！
1: 啊，毛毛团，你们快来看呀！黄豆包把家里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0: 这，我来看看。嗯，黄豆包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也找了他半天了。
0: 我们会找到他的，交给我们。哎，这边，
1: 这里是啊，
2: 黄豆包，他还在别的地方捣乱了。
1: 您能说说吗？
3: 方叔，
2: 黄豆包有什么事儿吗？
3: 方叔，能给我点蜂蜡吗？
2: 蜂蜡呀，没问题，跟我来吧。
3: 谢谢方叔。
2: 哎，这蜂蜡要加热成液态才能用，我们换个容器。加热得等一会儿，我给你洗点水果。
3: 谢谢方叔。
2: 黄豆包，水果洗好了。哎，黄豆包呢？疯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0: 啊啊！我们得尽快找到黄豆包。啊，这边！
1: 棒棒团，
3: 棒棒团，你们快管管黄豆包吧！
0: 啊，你慢慢说。
3: 就在刚才，凯特，可以把衣架借我用用吗？没问题。几个也能借我吗？得等我先。
4: 我帮你。
1: 等等，
3: 不用谢，拜拜。
1: 我的衣服，黄豆包。
0: 就是这样。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3: 往集市的方向去了。
5: 包叔，您见过黄豆包没？
2: 见过呀，他刚才就在。
5: 那他有做啥吗？
2: 哈，他帮我干活来着。
5: 干活？
2: 对啊，当时我正在给客人理发。黄豆包突然出现，
3: 狼叔，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吧。
2: 啊，那就谢谢你了。好了，慢走啊。哎，黄豆包呢？还想谢谢他呢。看，他打扫的还挺干净。
5: 他不会在收集毛发吧？
0: 毛发？
2: 哦，对了，黄豆包还嘀咕什么树胶？
5: 树胶？黑松林。
3: 给我一点吧！
1: 救命呀！
0: 啊，是黄豆包的声音。

0: 看我的百变枪！哎！
1: 他怎么枪支不射的？
2: 你是不是拿了树胶啊？
3: 如果拿了，就快把树胶丢掉。
4: 胶没了，
3: 你找树胶干什么呀？
4: 为了制作文房四宝，画好国画。
2: 文房四宝是啥呀？
5: 这个我知道，文房四宝指的是毛笔、宣纸、黑墨和砚台，它们可是书房必备的四种宝贝，不仅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还是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呢。
2: 这么说。

0: 家里脏兮兮的是
1: 是芝麻用的碳粉。
2: 那蜂蜡书上说可以抛光焰石，
3: 那一抽呢？
1: 用来晾宣纸。
2: 毛发
1: 鬃毛笔呀。
3: 那最后这树胶
1: 用来把碳粉粘成碳条的。
2: 就这样做文房四宝吗？
1: 对呀，看我都做出来了，
2: 就是丑了点儿。还是给黄豆包找专业的工匠看看吧。
1: 我这白忙活了呀。
4: 其实文房四宝制作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来啊，制笔需要精心挑选处理过的毛发，把它们整理成笔头，然后晾干，笔头镶入笔杆，毛笔才算制成。制墨呢，需要燃烧产生的碳粉跟熬制好的胶液混合在一起，接下来还要反复的揉搓捶打，再拿模具定型，经过晾晒黑墨才能做好。而纸的工艺就更复杂了，需要长时间发酵的植物纤维打碎，入水搅匀沉淀，再用竹帘抄出慢慢晾干，这样就做出宣纸了。而砚台呢，得用精心挑选的砚石经过雕刻打磨过蜡才算完成。
1: 这么麻烦呀。
4: 这些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制作好的。这是我之前做好的笔墨纸砚，这套就送给你了，要好好利用哦。
1: 有了新画具，我肯定能和山羊爷爷画的一样好。我再找猴哥买一套新的。
0: 黄豆包，这不是话剧的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1: 这样吧，山羊爷爷，请您就用黄豆包的话剧来画一幅画吧。
5: 好嘞，这可是你的话剧哦。
1: 哇，山羊爷爷画的可真好。
6: 好的话剧可以锦上添花，但想要画好，根本还得是勤学苦练。
1: 白忙活了，
5: 只要好好练习，你以后肯定会超过爷爷的。
3: 不过你得先跟风叔和凯特他们道歉。
1: 我知道了，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2: 这还差不多嘛，不过还是要罚你。
1: 罚什么？
2: 罚你每天最少画一幅国画。
1: 就这个呀，我正好需要练习呢。
7: 逃班团任务完成，
8: 冠军奖杯去哪儿了？
2: 熊大熊，你们这是怎么了？红头强呢？
9: 刚才帮山羊爷爷搬东西太累了，光头强还在那儿帮着修空调呢。
6: 正好我拿了酸梅汤来，喝一杯解解乏吧。
7: 太棒了，太好喝了。
10: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冠军奖杯变成这样了。
1: 这咋看都是口锅呀？
2: 俺看看，还是口新锅呢。
3: 难道奖杯是口锅？
0: 肯定不是。虽说奖杯是牛叔设计的，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但绝对不可能是锅呀。
2: 那是被换掉了。

0: 我找你们。
1: 毛毛爸爸，快来帮忙！
0: 马上！毛毛团，拜托你们了。
2: 那咱们在附近找一找线索。嗯。
3: 没有。
4: 有发现，这有一个可疑的箱子。
5: 也许他装过奖杯呢。
6: 毛毛的味道，
2: 是装奖杯的箱子，还是我亲手的呢？快跟我们说一说。
7: 毛毛，有你们的快递。
2: 好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比赛的冠军奖杯，要放好哦。我先走了。
2: 奖杯就放在那儿啊。我也奇怪呢，为什么是口锅呀？
5: 难道他送错了？
2: 拿好快递单，我们去邮局。
4: 等等啊，
7: 山羊爷爷家的这件事谢谢你们，帮帮团。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2: 袋鼠小哥，给大赛的快递是不是送错了？
7: 啊，我可是按地址送的呀。
2: 这是快递单，您仔细看看。
7: 让我跟登记单对一对。找到了，看，没问题吧？
3: 这，会不会是牛叔装错了呀？
7: 有可能，他最近寄出去不少快递呢。我现在联系一下牛叔。
8: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3: 这下咋办？
2: 袋鼠小哥，能告诉我们牛叔其他几件快递都送给谁了吗？
7: 没问题。
2: 时间紧迫，熊大去海龟爷爷家。
5: 好，
2: 熊二去哼哼家。我去蹦蹦家。出发。
9: 这就是牛叔发过来的快递，超级棒。
10: 最近我就收到这么一个快递。
2: 可以让我看看吗？
10: 当然，我拆给你看。定制的沙漏计时器。
5: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您最近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啊？
11: 什么牛？
5: 您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
11: 收到了，是个杯子。
5: 在哪儿？
11: 我想想看放哪儿了啊。
5: 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帮您开门。
11: 放在
5: 来，
11: 就在我身上呢。是个保温杯。
3: 啥？没找到？
12: 你不也空着手吗？
2: 现在就剩狼厨师了。
12: 先歇会儿吧。狼厨师是流动商贩，不好找。
13: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3: 狼厨师。
13: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2: 狼厨师，
5: 狼厨师，等一下。
2: 那个，
12: 酸梅汤。
2: 牛叔给您的快递可能送错了。
7: 没送错，我都用上了。你们看，
3: 这也不像是奖杯啊。
7: 什么奖杯？这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我跟你们说，这锅特别好用，这把手，这透明的锅身，让你时刻能关注锅内的情况。
3: 俺们直接去牛叔家吧。
7: 酸梅汤好了。
2: 来了。
3: 快走。
4: 俺的酸梅汤。
2: 牛叔，你在家吗？
12: 牛叔要在家早就开门了。
11: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2: 牛叔，比赛奖杯长什么样子啊？
11: 是不是被惊到了？俺这创意可源于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炊具。
12: 炊具
3: 还真是锅，
11: 那叫鼎。
2: 鼎？那它
11: 这个鼎在古代那可是重器，是最尊贵的象征。
2: 那它长什么样呢？
11: 我带你们看看。说到鼎的设计，那得说上三天三夜。
4: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鼎？
11: 这也是一口锅。别急，我拿设计图给你们看。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想起来了，

0: 保险柜里。
1: 您简单说说就行了。
0: 那不行，我的设计只有你们看到才会觉得惊奇。等等，你们可别被吓到。
2: 快让我们看看吧。
0: 你们看，被惊到了吧？
2: 这不是狼厨师的锅吗？
0: 狼厨师，他的锅不是这样啊。你们，
2: 我们去找狼厨师。
0: 我没听明白，等一等。
3: 狼厨师 Palmer 去练
4: 给你。狼厨师做的三味汤可好喝了。
5: 二毛
2: 二毛，狼厨师在哪儿？
4: 刚刚还在那边。
6: 谢谢狼厨师。
7: 不客气。
5: 狼厨师。
2: 狼厨师，快把奖杯还给我们吧。
7: 啊，奖杯？
2: 就是这个，这就是大赛奖杯。
7: 这哪像奖杯了？这可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别打扰我做生意。
6: 你不能走。
2: 狼厨师，这真的是奖杯。
3: 是啊，而且现在就快奔。
7: 牛叔你来了。
3: 牛叔
7: 不陪你们玩了。
2: 快追。
7: 锅怎么能是奖杯呢？
2: 狼厨师快停下。
7: 怎么没完了呀？
2: 小心前面。
7: 追不上了吧。
0: 狼厨师，
7: 别抢我的锅！
2: 我们
0: 狼厨师，是我发错了快递。你手里的不是锅，是我模仿鼎的造型做的奖杯。
7: 什么？是鼎？这
0: 鼎在我国古代曾被当作吹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鼎早就从吹器变成了重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所以我才借用鼎的形象来体现冠军的荣耀。
8: 原来是这样。
2: 这下可以把奖杯给我们了吧。
8: 我的锅。
0: 你要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个更好的。
7: 啊，一言为定。
2: 谢谢你狼厨师。那我先把奖杯还回去。
3: 俺们帮狼厨师把车推出来吧。
7: 谢谢。
9: 恭喜杰豆豆获得亚军奖牌。本次比赛的冠军是皮皮。
10: 谢谢。
9: 本次比赛我们为冠军准备了奖杯，但是
11: 快颁奖啊。
6: 对呀对呀。
9: 可冠军奖杯将由特邀嘉宾团子颁发。团子，
2: 恭喜你赢得了冠军。
11: 哇，我是冠军。
0: 看来团子是送到了。
9: 帮帮团，谢谢了。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脸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

0: 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奇怪的滑板，
2: 欢迎光临，小朋友们，旧物免费领活动现在开始。
3: 绑上了，
4: 箱子都空了，去看看另一个，
3: 还剩些什么呢？
4: 好特别的滑板，哇！
3: 太好玩了！
4: 我的滑板！
5: 哇，光头强去小月亮家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

0: 还要不要了？
1: 没事儿的，等他回来了，让他自己处理就行了。
2: 棒棒腿，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0: 是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
1: 棒棒糖，我把它弄坏了。
0: 二毛，你先别哭了，我们一定会帮你修好它。
2: 可这坏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呀？俺也不认识。
0: 二毛，这个玩具你是从哪儿买的？
3: 这不是买的，是我从球球爷爷那免费领的旧滑板。
2: 啊，滑板咋会有这么多轮子？
4: 是呀，俺也没见过这样的滑板。
0: 二毛，你问过球球爷爷这个玩具怎么组装吗？
3: 我去小卖部找过球球爷爷，可是小卖部没有开门。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滑板原本是长什么样子的呀？
3: 嗯，我记得滑板的。
4: 二毛，不用说了，俺知道该咋装。看的暖心背包。
2: 俺觉得还是先把零件都分好类吧，然后再让二毛仔细回忆一下滑板到底长啥样子。
3: 我记得这些小珠子是串在金属杆上的，小珠子串好以后把它们装在框架里，然后再把木板盖在上面，
4: 这样就完成了。
2: 肯定没完成，这儿还有一根木条呢。
4: 这个木条是哪儿的呢？
3: 这是滑板中间的横梁。
4: 这回弄好了。哎，等等，让俺用强力胶水把滑板粘得紧紧的。好了，这次肯定没问题。没事，这只是个意外。俺玩够了，换你们吧。
0: 好的。
5: 真好玩。
0: 有了。你们想不想玩得更过瘾？
4: 想。

0: 团子，这也太刺激了！
1: 我也要试试冰滑的。
2: 哎，也叫叫俺。
3: 团子，
4: 哎，光头强，小月亮的八音盒修好了？
3: 那是当然，小小的八音盒可难不倒我。
1: 团子，这个滑板太好玩了。

0: 要让所有小伙伴们都见识一下我的滑板。啊？
1: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轮子的滑板。
0: 嗯？可是多轮滑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谢谢你们帮我修好了滑板，再见了，棒棒腿。
1: 我总觉得是滑板不对劲儿。
2: 光头强，你就是不想接受新事物，没玩到滑板是有点遗憾。
3: 棒棒腿，你们等一下。
1: 是球球爷爷。
3: 不，棒棒腿，我的算盘不见了。
2: 算盘？它是玩具还是啥好吃的？
3: 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玩，是我用来算账的工具。它是长方形的，一排一排的金属杆上穿着很多的小珠子。
1: 糟了，球球爷爷说的不就是二毛的滑板吗？我就说这滑板不对劲儿，咱们得赶紧去找二毛。
0: 哟吼！哇，太好玩了！
2: 哎，二毛在那儿。
4: 你没事吧？
0: 不，我没事。哎，我的滑板呢？
5: 我的滑板！
4: 二毛，这不是你的滑板，这是球球爷爷的算盘。
0: 什么？算盘？
2: 球球爷爷，你看，算盘找到了。
3: 太好了，谢谢你们。这算盘好像不对呀。
6: 球球爷爷，这不是您要找的算盘吗？
3: 算盘是没错，可算盘珠的位置就不对了。
7: 位置不对？
3: 现在对了，上面两颗珠子，下面五颗珠子。
0: 等一下，您说这叫算盘，不是滑板呀？
2: 对，这才是它本来的名字，叫算盘。
3: 算盘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计算器。
0: 计算器？这不是玩具吗？
3: 对呀，准确地说，这是古代使用的计算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通过在绳子上面打结来计算数量，可是很快就无法满足庞大的计算需要了。于是经过我们先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发明出了算盘。而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快捷、准确又强大的计算能力等特点，即使在计算机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今天，也没有被废弃，依旧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我便是其中一个。
0: 哇，算盘可真厉害。
4: 怎么了，二毛？
0: 我在想，我把算盘当成滑板玩了这么久，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伤心吧。
3: 没关系的，二毛，球球爷爷小时候啊也这么玩过，这就是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嘛。但如果二毛愿意学习算盘的话，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0: 真的吗？我要学，我要学。
3: 来来来，爷爷教你。一上一，二上二。
0: 一上一，二上二。
3: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0: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

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

0: 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改食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食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小月亮的秘密。
12: 雨过天晴，真是神清气爽啊。
13: 小月亮，早啊。
12: 早。
13: 匆匆忙忙的，这是干嘛去啊？花瓣。
14: 啊，我的玫瑰花。
12: 大鹅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14: 一场大雨，我的玫瑰花全毁了。
13: 真可惜。
14: 只是不知道是谁把掉落的玫瑰花瓣全都捡走了。
12: 啊，玫瑰花瓣都没了。
14: 是啊，这些花瓣还可以做一些鲜花饼呢。
12: 啊，
13: 咋？
12: 难道是他？
14: 怎么，难道你知道？
12: 大哥先生，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把花瓣都找回来。
14: 哎，吉吉。
15: 你在吃什么呀？
16: 俺在吃玫瑰饼。
13: 哥，
15: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

0: 熊大帮山羊爷爷摘水果去了，
1: 那俺给他留着。
2: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0: 是几季，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结界。结界，你没事吧？
1: 啊，帮帮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小月亮发现了呢。
2: 结界，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1: 我在调查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结果我发现，哎，啊，给你，
3: 让我看看，
1: 玫瑰花瓣，
3: 嗯，不错，花瓣很新鲜，你先去准备剩下的材料，然后再来约好的地方找我。
1: 嗯，
3: 那待会儿见。
1: 想到小月亮竟然还有同伙，看来我也要找几个帮手才行。我猜这个包裹里面就是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小月亮和阿丽之间一定有什么阴谋。
0: 可他们要那么多玫瑰花瓣做啥呢？
4: 妈妈，
1: 哦，
4: 我出门啦。
1: 看，小月亮一定是去找阿丽了，我们快跟上去。
4: 狼厨师，
3: 哎，
4: 狼厨师，你可以给我一点洛神花油吗？
3: 没问题，给。
4: 谢谢啦，狼厨师再见。
5: 来，你要的风蜡。
4: 谢谢风叔。
1: 啊？
6: 哎，这些紫草你看够吗？
4: 够了够了，谢谢凯特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小月亮从凯特妈妈这儿买材料，难道要做好吃的？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哼，我一定要抓住小月亮的狐狸尾巴。你们瞧，小月亮和阿丽一定是在这里接头。
2: 买这些东西进山洞确实有点可疑，咱们还是先进去看一下吧。
4: 足够了吗？
3: 嗯，足够了，咱们可以开工了。
4: 太好了。
0: 蜂蜜蛋糕，不对，到底是啥味道？
1: 小声点。
3: 声音，
1: 好像有人来了，快收拾东西。这边，
2: 啊，玫瑰花瓣，难道真的是小月亮？
1: 他们俩肯定是从这儿逃跑了，
2: 咱们快追。
1: 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
4: 我才不告诉你呢！
1: 快停下，
2: 小月亮！小月亮，你别跑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4: 我
1: 抓住你了！

0: 小月亮，你在吗？小月亮，明明看到他们在这边啊。
1: 先生，我把丢失的玫瑰花瓣都追回来了，这些花瓣都是小月亮捡走的。
0: 对不起，大鹅先生，我不知道这些花瓣你还要做鲜花饼。
2: 小月亮，你捡这么多玫瑰花瓣是要做什么呀？
0: 我，
3: 嗨，还是我来说吧。
0: 哇，好漂亮啊！
3: 小月亮，有你喜欢的吗？
0: 过几天是我妈妈生日，我想亲手做一个胭脂送给她，你能教教我吗？
3: 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谢谢你，阿丽，你可一定要保密哦。
4: 小月亮是想给她妈妈一个惊喜，所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0: 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已经很久没有化妆了，我想让妈妈在她生日那天能漂漂亮亮的。
2: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把这些玫瑰花瓣都送给你吧。
0: 真的吗？谢谢大鹅先生。
5: 俺还以为胭脂是好吃的呢。
3: 嗨，熊二，胭脂可不是吃的。胭脂是传统化妆品中的一种，又叫腮红，涂抹在面颊或者腮上，可以让脸色更明亮，更红润。
5: 哦，原来是化妆品呀。
3: 对呀，胭脂的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次选择玫瑰花作为主要材料。
1: 小月亮，那我们来一起帮忙做胭脂怎么样？
0: 太好了。
3: 首先呢，我们要把花瓣清洗干净，然后将花瓣烘干，把紫草、洛神花油、天然蜂蜡备好，把烘干的玫瑰花、紫草、花瓣研磨成粉，放入洛神花油和天然蜂蜡加热。注意，加热环节要有家长陪同哦。最后进行过滤，完成。小月亮，咱们做的胭脂特别成功，快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吧。
6: 嗯。小月亮，妈妈回来了，
7: 生日快乐。
0: 妈妈，生日快乐，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6: 妈妈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
0: 妈妈你好美呀。哇，
6: 小月亮，妈妈真是太喜欢这份礼物了。
0: 也多亏了帮帮团和阿丽的帮忙。
3: 别客气，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5: 干嘛？干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1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8: 健康。
18: 58道工序，

0: 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今天开始用筷子。
6: 来来来，吃饭了。
7: 哇，妈妈，勺子叉子。
6: 来，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8: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9: 我也不想用这个。
10: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11: 这，
10: 妈妈，
6: 三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
12: 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3: 是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2: 好，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嘿，好的，没问题。嗯，
3: 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4: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4: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3: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2: 三毛的手也滑了。
5: 太好玩了。
4: 三毛，别扔了。别扔了，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2: 熊大太凶了。
1: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4: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1: 三毛，别哭别哭啊。
2: 熊二，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1: 那我们说好了。熊二，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3: 没说啥。
6: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1: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2: 等等我，来。
1: 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

0: 我们吧。
1: 没问题，
0: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嗯。
0: 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2: 没找啥。
0: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2: 好，嘿。
0: 还是没有。
2: 这次要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咧。
3: 知道了，
4: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5: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4: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
0: 熊二，怎么了，熊二？
4: 熊二，你咋能这样？
2: 俺错了。
0: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2: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1: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工具！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2: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5: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1: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3: 筷子游戏？
1: 玩得好还有奖励哟。
3: 大毛，有奖励。大毛也要玩筷子游戏。
1: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3: 哼，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0: 是吗？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6: 三毛，要轻轻夹球哦。
0: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
3: 三毛加油！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7: 哥哥，
8: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这次绝不能掉，不能掉。啊！

0: 你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1: 嗯，可是我
2: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3: 嘿嘿，刘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嗯，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走
3: 光了！嘿嘿，
5: 通关奖励来了。
0: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啦！
6: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3: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6: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15: 五色英雄，集结。
16: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

0: 传说中的宝物。
1: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2: 哇，好厉害的铁盆！
1: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3: 啥？展品失窃咧？
4: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5: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4: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6: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水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0: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杯拿出来。
3: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
4: 呼哩哇哩，呼哩哇哩。
2: 你们看，
0: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1: 是不是很神奇？
5: 那还等啥？快走吧！
6: 熊儿，等等，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5: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4: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7: 呜哩哇哩。
8: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6: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6: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5: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0: 哇，
5: 好漂亮呀！
8: 熊儿，你也来用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2: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
4: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5: 果然变出来了！
8: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9: 我也去。
5: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
0: 哦，熊儿，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5: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6: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
0: 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5: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6: 小心点，熊二，别让他发现我们。
5: 俺知道了。
0: 郭兔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6: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儿从两侧观察。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0: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6: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我有办法了，
2: 放进来吧。
6: 这下肯定没问题。
7: 能看清了。
6: 哎，原来是这样。
1: 聚宝盆好厉害呀。
8: 是啊，
1: 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5: 等等，先别走。
2: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6: 你的聚宝盆
5: 是假的。
6: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

0: 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唉，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3: 啊，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1: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3: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1: 我们支持你。
4: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1: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2: 谢谢你们了。
5: 琪琪，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0: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1: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5: 太好了，
1: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2: 好，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3: 棒棒团，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
5: 棒棒团，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1: 可这一次，
5: 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1: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儿，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6: 交给俺吧，
3: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6: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1: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7: 好。
6: 到底跑哪儿去了？
2: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1: 车轮印，熊二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
8: 收到。
1: 琪琪，
8: 棒棒强，快把东西放下。
1: 哼，休想。
8: 琪琪，这回你跑不掉了，
2: 难缠的小子。
0: 你藏到这里还想跑？嘿，
6: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6: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2: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6: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3: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6: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3: 鬼？好奇怪的名字。
6: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3: 啊，只是个碗呀。
6: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1: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5: 我们知道了，
1: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3: 谢谢你们，棒棒团。
1: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线球风波。
1: 加油，马上到终点了。
2: 耶，你赢了赢了。
1: 王大侠，再来一打，
3: 我一定赢你。
2: 再来再来。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
3: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团，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1: 找队员干啥呀？
0: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2: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0: 比赛？
3: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0: 哇，事情就是这样。
1: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怎么样啊，
4: 吉吉真厉害。
5: 吉吉，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0: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6: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7: 还有俺，还有我们，
8: 俺们是最默契的。
0: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9: 光头强。
6: 喊的。
10: 是俺失误了。
0: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11: 那好吧，
5: 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6: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8: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6: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8: 好。
5: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
12: 好，谢谢团子。
5: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8: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5: 测试？
8: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3个就可以了。
0: 下一个。
6: 大毛，接住。
8: 简单。
6: 失误了。
0: 不行，下一个。
8: 这么严格。
0: 下一个。你就听我的了。
6: 啊，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0: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了。
6: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
0: 下一个。
5: 吉吉王子。
0: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5: 那好吧，加油。

0: 毛毛，可以啊，欢迎你的加入。
1: 太棒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2: 第一！
0: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3: 专项训练？
0: 嗯，没错。
4: 啥？俺们也得训练？
0: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5: 吉利队加油！
0: 哎，嘿，哦，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哎，
6: 来吧，
0: 喂，看我的，喂，
1: 啊，好高呀！
0: 哎，啊，哎，你们别停了，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温。
7: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舒服。你们别停啊，
8: 让大家也歇歇吧。
0: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
9: 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喂，吉吉队得1分。
0: 嘿嘿，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
9: 我们加油。
0: 啊，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吉吉队发球。
10: 你们赢得了比赛，
1: 好漂亮呀！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黄豆包，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11: 我也想看。
0: 吉吉，你去哪儿啊？都输了还不走？
1: 就因为这个？
0: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1: 啊？你还怪别人？
0: 难道怪我吗？
4: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啊！
0: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哦，让开！喂，
6: 我能接住。
0: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10: 吉吉，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啊？
1: 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0: 吉吉王子，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1: 要合影了，快来，我们一起吧。
0: 你们原谅我了，
12: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4: 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来到
4: 明
5: 社明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猴大叔的谈话。
1: 今天外面好热呀！
2: 光头强
1: 啊，
2: 谢谢。
3: 熊大呢？
2: 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1: 哦，
4: 哇，
1: 熊二在干什么呢？
3: 这是
2: 糖画。
4: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猴大叔的糖画，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2: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猴大叔买糖画吧。
4: 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
2: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
5: 帮帮团，

0: 侯大叔的糖画好。
1: 不，阿金的糖画机才好。
0: 侯大叔，
1: 阿金的糖画机。
0: 别吵了，你们在吵什么呢？
2: 是这样的，
3: 原本
2: 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1: 吃糖画，好久没见过了。
4: 是啊，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5: 哎，完成了！
4: 哇，侯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我的包，
1: 哇，太棒了吧！快来看，全自动糖画机，只要按下按钮，糖画就自己做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0: 不不不，侯大叔的糖画才是最棒的。来来来，你看，这流畅的技术啊。
1: 嗯。
0: 难道不是侯大叔更厉害吗？
2: 嗯，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
0: 还可以自己操作呢。哼，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2: 但它很快，
0: 弄一下。

0: 这件事啊？
1: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2: 是机器，
1: 是手工，别吵了。
3: 哼，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桃花。
1: 哎，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桃花好。
2: 哇，光头熊你呢？
4: 我，我觉得桃花机还挺有趣的。
2: 光头想选机器，
1: 但我觉得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4: 可是桃花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3: 但还是觉得手工桃花好。
2: 桃花机好，
1: 手工好，
2: 桃花机
1: 手工好，
2: 桃花机
1: 先别吵。
5: 团长，你觉得哪边好？
1: 怎么样？是手工好吧？
2: 不是机器这边好。
1: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2: 机器好。
4: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1: 好啊，比就比。
4: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1: 好，就比这个。
4: 球球，想体验桃花机吗？就在那边。
1: 快来看呀，胡大叔纯手工桃花，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3: 随便挑，随便选。
6: 这是什么呀？
4: 这桃花机啊，可神奇了。
7: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桃花的桃花机。
2: 来这边排队。
8: 哇，太厉害了！
1: 看吧，大家更喜欢桃花机。
4: 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
1: 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9: 哦，好。
2: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9: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10: 太棒了！
2: 阿杰，快多做几个给我。
11: 行。
2: 糖画好了。
1: 嘿嘿，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
2: 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3: 等等，侯大叔的桃花可以定制。
6: 定制？
3: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12: 侯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3: 侯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9: 好吧。好了。
2: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10: 还有我呢。
9: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2: 谢谢，谢谢侯大叔。我们的糖花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11: 可是这样不好吧？
2: 我可是为了你好。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同款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1: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2: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化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1: 你是作弊，是吧？呵呵。
11: 我
2: 糖化机你还可以亲自

0: 行啊。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2: 我也要。
1: 不会。
3: 哎呦，白发丽。快来瞧，快来看，糖画表演。罗大师。

0: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1: 哇，这下看你们怎么成，哼，跟我们比。快来看，快来看。

0: 琪琪、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吧，猴大叔和阿金累的。琪琪、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合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哇，
3: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款子真棒。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0: 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点。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就跟某些好事一样，事情发生在阴暗的雨天。这里是老姜的家，老姜在担心他的猫。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愁眉苦脸的，就好像有心事似的。他该不会生病了吧？
2: 你说他有心事是什么意思啊，老姜？
1: 我直接试给你看。加菲猫，我在烤很多的肉酱千层面，很兴奋，对吧？
2: 怎么会这样？加菲猫从来不会这样啊！
1: 天知道他怎么了。
3: 老姜，就算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你也不会明白的，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好像我一点都不重要，我每天只会吃吃睡睡，睡睡吃吃。哦，对呀，我还得丢棍子让欧弟去捡，我简直太伟大了。
0: 过了一会儿，雨终于停了，就像雨总有下完的时候。加菲猫已经窝在家里好几天了，所以他决定出去散散步。但是他走啊走啊，看到可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彩虹，就停了下来。猜猜彩虹的末端有什么呢？当然是我呀！小朋友们，这部卡通最棒了，我是地精，你可以叫我阿星。你好啊，小黑猫，还记得我吗？在第二季出现会使魔法的那个。
3: 既然你会变魔法，那在那之后为什么你都没有把自己变出来过呢？
0: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我。现在他需要我了，小黑猫跟我说

0: 他最近的无奈，他的日子很无聊，他也不觉得自己很重要。我感觉，就算自己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差别。
1: 那差别可太大了。
2: 是吗？那你说说看，如果我不存在，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我有个好主意，我带你去看看。
1: 我们要去哪儿啊？
0: 去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3: 是那里，那里不是这里，这个世界跟你住的世界一样，只是你不住在这里。油车来了，我来吓唬他，吓他的话，我心情就会变好了。哦，他看不到，也听不到，不要忘了。
4: 在这个世界你是不存在的。
1: 信好通。哦，
5: 谢谢你，邮差先生。
1: 吴太太，这是你的信。
6: 住在我们家的婆婆是谁啊？
0: 在这个世界，这里不是你的家。
1: 那封信也是我的吗？哦，不是，这封信是老姜先生的。你的房子以前就是他在住的，可现在他已经搬到西区的别墅了。别墅？
0: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因为没有你，很多事情都变了。
1: 看得出来。

0: 这么漂亮的豪宅呢？
1: 可能是因为他不用喂猫，存了很多钱吧。
0: 更酷了。
2: 你想找人丢棍子让你去捡吗，哥哥？哦，阿道，
3: 老板，又是丢棍子的任务吗？
2: 麻烦你了。
3: 没问题。来，欧弟，我来丢棍子，然后你去捡。一次，再一次，又一次。
0: 他们没有我过得也很快活。对了，阿玲，阿玲她就会需要我。
1: 我们去看看吧。
4: 哦，阿彪，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很美。哦，我们去公园，在树下聊天吧。
0: 阿玲。跟阿彪，我还真是没有爱呀。
1: 不，加菲猫，我带你来是想让你明白，你在很多地方都很重要，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
0: 我还真没看到。嘿，这是在搞什么呀？
5: 目前全世界都进入了紧急状态，这是在不久前由吉姆·戴维斯总统宣布的。
0: 吉姆·戴维斯总统？现在的总统是吉姆，
1: 反正他不用画你的四格漫画了。哇，
0: 那么他也不用跟着我一起过气了。
5: 科学家警告，地面星的战士就要来攻打地球了。这些外星人长得就像地球上的千层面。这是在不久前透过望远镜拍到的画面，这就是要奴役我们的外星人的。他们随时会降落地球，总统也呼吁所有的民众保持冷静。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沉着和冷静。虽然我们全完了，真的是全完了，全完了！天哪！
6: 地球人听着，效忠你们的新主人，替我们做苦工，服从我们的命令，而且不准吃跟我们长得很像的食物。
0: 没有人能够对付他们了吗？
1: 这个世界还没有这样的人呢。
0: 等等，我来对付他们。
1: 不行的，加菲猫，你忘了你根本不存在。
0: 你有办法吗？你快把我变出来啊。哦，不然我最爱的食物就要征服我最爱的地球了，让我出现在这个世界里吧。
1: 这是犯规，不过现在情况紧急。
6: 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对抗我们。
0: 你连我都看不到吗？
6: 小猫，一只小猫就挡得住意面星的英勇大军吗？阿弗罗二等兵，

0: 扫描这个自大狂的记忆体，让我瞧瞧他有什么本事。遵命，吴刚左拉将军。当我们看到他的过去，就会知道他对我们有没有威胁。
1: 用蓝光碟拷贝给我一份吧，将军，我们打不赢这种怪物，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怎么办，撤退！嘿，看来我对这个世界还是会有贡献的。
2: 嘿，我有粉丝了，你干嘛要把我拖走呢？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3: 你说要我明白存在的意义的，就是这个吗？我拯救世界？不，不是那个，马上你就知道了。管家丢棍子让你去捡，玩得开心吗，狗狗？我懂你的意思。 这跟有个玩伴和你玩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在想，也许家里应该多一个成员，养只猫吧。但是不能随便养只猫，要处得来就得找一只特别的猫。聪明，幽默，我想应该找不到那种猫吧。有啊，我就是啊，我。
1: 你要给我看的就是有人需要我这一幕吗？
2: 不是的，你跟我来。

0: 你跟阿彪不是互相喜欢吗？
1: 过去了，因为他不适合我。我要的男朋友要独一无二，要很有幽默感，是有黑色条纹的加菲猫。我想要照顾他，比如煮他喜欢吃的千层面。
2: 是我，我喜欢千层面，我是你的花样美男啊！你让我看的就是他需要我的这一幕吗？嗯。维多的披萨店关门大吉了。啊，怎么会这样？
1: 不要再难过了，维多，你是一个很棒的厨子，现在生意不好，这不是你的错。
3: 要是能再多一个回头客就好了，可以一个星期吃50个披萨的那种。
2: 我如果不在，维多的店就会倒闭。你想给我看的就是这个，让我知道有人需要我。

0: 加菲猫。今晚的约会我会准时的。
1: 今晚的约会？哦，对对对，好的，阿林。干嘛？好啊，狗狗，来来来。我很重要，你也是。希望你不用像我一样绕这么一大圈才明白。哇！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

0: 可为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6: 上吧。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21: 妈妈，
2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2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2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即将揭晓。
1: 哦，我看到了，他移动了帽子，有可能让帽子这样的东西飞起来吗？
2: 嗨，加菲猫，跟你说，世界上最棒的事就是坐在沙发上，端着一大碗爆米花，看你最爱看的卡通片。
3: 没错，世界上最棒的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端着爆米花看你最爱看的卡通片。你们现在也应该跟我一样吧。
2: 你居然敢把我踢出来，我们走着瞧。
3: 放心了，他吃的不多。
4: 加菲猫，快点来帮我把这又臭又可怕的老鼠赶走。
5: 老兄，你以为你长得比我还帅吗？
4: 救命啊！
3: 看来得我出马了。
4: 赶快走，走开！
3: 灰猫来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哀嚎的。还记得我们的第八招吗？
5: 我的最爱。救命啊！有加菲猫在的屋子里，我还闯进来，我真是笨到家了。
3: 快点滚出去，不准再回来了。
5: 我要搬家了，只要有加菲猫在这里，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4: 啊，谢了加菲猫。
5: 那就是第八招。
4: 我也很奇怪，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很怕老鼠。
6: 你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很怕老鼠对吗？还有恐高症，怕飞机，怕上台演讲，怕蛇，怕叫阿西的人。那么最好快点来两光博士的治疗恐惧症中心。
7: 两光博士的治疗恐惧

0: 症中心可以消除10000种常见的恐惧，其中包括烤乳恐惧症，
1: 害怕坐到烧烤乳酪三明治上；
0: 优普恐惧症，
1: 害怕在生菜沙拉里找到葡萄干，
2: 我会怕到整夜睡不着觉的；
0: 还有这个倒霉到家的哇啦哇啦碰碰迁居恐惧症，
1: 就是害怕经常把家搬来搬去，折腾的人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症状。
2: 我听说那种事情是家常便饭。
0: 不管你害怕的是什么，亮光博士都可以在他的治疗恐惧症中心治好你，还等什么呢？
3: 就是这个，加菲猫，我要去亮光博士的治疗恐惧症中心，我要去治疗我的老鼠恐惧症。
2: 我不知道亮光博士能不能治好我担心老姜会闯祸的恐惧。
1: 我当然可以治好你的老鼠恐惧症，老姜先生。既然要治，我就顺便治好你的巨鳄恐惧症吧。
3: 巨鳄恐惧症是什么呀？
1: 就是害怕收到我的巨额账单喽。
2: 狡猾的老家伙，
1: 这个就是恐惧症治疗机。它可以移除，也可以给你任何一种恐惧症。我瞧瞧，先设定在移除，再按啮齿恐惧症，就是怕老鼠，然后对准你发射个几秒钟。现在你应该不会再怕老鼠了，来试试看吧，桑德拉。
3: 我不怕了，加菲猫，我不怕老鼠了。就算我已经不怕老鼠了，你也不能偷懒。我们家还是不能有半只老鼠。
2: 我一定会让他们乖乖躲好，不让你看见。
4: 书上说怕猫的症状就叫恐猫症。
1: 没错。
4: 我特别好奇，如果让猫得到恐猫症的话会怎么样呢？
1: 天知道，我们来实验看看吧。我瞧瞧，植入恐惧恐猫症。
3: 另外那个恐惧症应该也没了吧，我很怕收到他的账单。
1: 我去跟踪他们，顺便录下我们这个小实验的结果。
4: 哇哦，一只有恐猫症的猫一定会吓个半死的。
3: 我现在去准备晚餐了。
2: 太棒了，不管你要做什么，记得脸要大一点。
1: 哎，加菲猫，
2: 是你啊，阿丽，你在那儿。
5: 加菲猫，你跳到上面干什么呀？
6: 你快走，快点走开！你要不走，我就不下来。
5: 好了好了，我走就是了。真是的，我还以为加菲猫会喜欢我呢。
1: 这个片段可以在我的节目上播出。
2: 我真是被吓傻了，居然忘了自己不会爬高，尤其是往下爬。
7: 只想快点让加菲猫看到我擦的新口红，它一定会说我太漂亮了。加菲猫，你在这儿，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加菲猫看到我就像看到鬼一样，太讨

0: 怎么了？
1: 他干嘛？你这
2: 他脑袋是坏了。

0: 至少加菲猫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偷看电视，不用怕被丢进垃圾桶。你们也都该在看电视吧。
1: 接下来在两光博士今天的节目里，我要给观众朋友看一看怎么让猫得到恐猫症。你可以看到我的实验对象被看到。

0: 他的猫吓到，猫还会吓到自己。
1: 加菲猫，
2: 这是我恶搞加菲猫的好机会啊，太好了！
3: 拜托别让我再遇到猫了，连我自己也不行。
2: 你好啊，加菲猫，喵！
3: 灰猫本来就很讨人厌，可是刚才吓死我了。
2: 那我这样做。我们要死了，
3: 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我要躲到哪儿去呢？
2: 跟着我躲在这里怎么样？
3: 好啊，我跟着你。你走开，你走开，你快走开。
2: 我是可以走的，加菲猫，但是你要答应我再也不会把我寄去月球。
3: 可是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啊。哦，不不，我答应你，我再也不会把你寄到月球去了。
4: 嘿嘿，有大毒猪的膝盖，蜥蜴汤，还有蝾螈的眼睛，太可怕了！你想想，
1: 你在这里呀、啊？灰猫对你做什么了？
3: 他要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能把它寄到月球去。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那么怕他。
1: 我知道原因了，你过来。
5: 原来是两光博士。我看我去借他那个发明来玩玩好了。
6: 博士，我要下班了。博士，明天见。
5: 移除恐猫症，对猫的恐惧。
3: 我治好了，太好了，我再也不会怕我自己了。
5: 等着瞧吧，我现在要帮其他人设定一点小小的恐惧症。好了，灰毛，现在轮到你了。
2: 加菲猫再也不能整我，也不敢靠近我。他要是敢来的话，也不敢再把我寄去月球了。
3: 觉得害怕吗，灰毛？
2: 对呀、啊，我在怕什么呢？
3: 你可能得了恐萌症。
2: 你说恐萌症什么东西？
3: 害怕自己长得太萌了。
2: 没错。我现在怎么办呢？我太萌了，我会一辈子这样。
5: 如果在月球就不会了，那边的人对萌的感觉跟我们不太一样。
2: 拜托你把我寄去月球吧。
3: 可是我答应过你不寄的。
2: 不用遵守约定没关系的。求求你，求求你把我寄去月球吧，我求求你了。
3: 那就听你的吧。
2: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加菲猫。
3: 要谢我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5: 对了，我要用最便宜的海运。
1: 说得好，加菲猫，你要把那台机器还给两光博士吗？
5: 当然了，他还要移除我给他的恐惧症呢。
3: 再见了，灰毛。
5: 那是我的新发明，我称它为动画恐惧症。
1: 动画恐惧症？
5: 对呀，就是害怕自己在卡通片里。
2: 我现在在卡通里面了。
7: 惨了，我还是在卡通里面。这里也是，不管去什么地方，我永远都是在。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

0: 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0: 警方继续在市区追捕两名逃窜的嫌犯，当局表示这一带已经封锁，并且……哦，请稍等一下，我刚刚听说直升机已经发现他们了。
1: 你问我该怎么办，我来告诉你怎么办，我们现在只能够
2: 逃跑是没有用的，你们被包围了，立刻投降。
3: 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让加菲猫跟欧丽从家里的宠物变成十大通缉要犯呢？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始吧。故事发生在阳光普照的可爱早晨，这样的早晨你以为一切都很美好。

0: 家，肥猫，你在家吗？
1: 不在。
2: 你改天再来，最好就是不要再来了。啊，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灰猫更让人讨厌的东西吗？有，吹笛子的灰猫。没关系，狗狗，我来处理它。
0: 你这是干什么？不喜欢我的音乐吗？
2: 哦，你说你那个叫音乐呀？哦，是的，我超喜欢音乐。灰猫，你最好应该环游世界去表演才对呀。
0: 环游世界表演，太棒了！可怎么安排呢？
2: 我来帮你安排。
3: 阿布达比超级件包裹，拜托千万不要小心轻放。怪了，是从哪儿传来这么恐怖的笛子声呢？
0: 为什么都不喜欢我的音乐？哎，
2: 来块乳酪吧，狗狗。哦，这是我的。
4: 我快快要迟到了。我的闹钟有时候为什么会不响呢？
2: 我关掉了闹钟才不会把我吵醒呢。
4: 我的咖啡杯呢？啊，我都忙晕了。但至少有件事我可以确定，加菲猫会让我们家里没有老鼠。
2: 那还用说？
4: 今天晚上的点心是香蕉奶油派，我放在冰箱了。晚上见。
2: 晚上见。香蕉奶油派是吧？我觉得我可以在老家回来以前先吃上那么一片，四片全部好了。嘿，小芝，你要去哪里？
5: 我要去找我姐姐，顺便看看24个新外甥。不过放心，我不在的时候阿文当家。
6: 我当家？
5: 是的，你要好好看家就行了。哦，不管你做什么，千万不要让你那个坏蛋表哥进来。
6: 主宰？当然，反正他是不可能出现的。
5: 最好是这样。嗨，我要搭老姜的顺风车去市区。
6: 我这辈子没有管过任何事，我该怎么做呢？
2: 不管什么事情都说不行。至少你可以蒙对一半，一半的事情都是对的，那你就比很多当家的都要强喽。
7: 当个管事的责任很重大，我曾经管过一颗天竺葵，结果它死了。你们有谁去过西班牙吗？
5: 呵呵，

0: 表哥，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1: 没错，因为我表现良好，所以被提前放出来了。
2: 没错，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没闯过祸。
1: 哦，阿文表弟，他是我的把兄弟阿西。
2: 这儿不错嘛，老大，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哦，对了，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住，你就收留我们在这里住几天，常住也行。
3: 不行。
1: 太棒了，那我们就接受你热情的款待。走吧，阿西，我们去找东西吃。
4: 今天的记者会，州长是这样说的：州长，我们这里的犯罪率变得越来越高，你有什么看法？
5: 我在这里负起全部责任。我要说的是，毫无疑问，这都是大家的错，不能怪我。可是州长，州长
0: ，加菲猫，
2: 看到了吗？这就是当家的榜样。
0: 我表哥鼠仔带了一个朋友过来，
2: 多了两张小嘴要喂吗？干嘛大惊小怪的？

0: 他们两个在搜刮冰箱。嗯。
1: 哇，香蕉奶油派。
2: 嘿，放开那个派，
1: 把它给我。
3: 这只能算是我活该吧。
0: 加菲猫，他是我表哥鼠仔，那个是他的朋友阿西，他们只会在这里住几天，不会常住。
3: 嗯，哎，哦，好吧，那就留下来。不过别忘了，你们几个只能吃我不想吃的东西，
4: 那会饿扁的。
3: 嗯，还有很多。嗯，这样吃派也不赖嘛。
1: 所以规矩是我们只能吃他不想吃的东西。
4: 规矩是可以改的，召集家里的老鼠跟他们聊一聊。
0: 但是我表哥，我没有想让他住在这里，可他非要住。不，我该怎么办？
3: 别问我，阿文，现在你当家。
0: 对，我当家，我一点都不喜欢当家。
4: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绝对不吃猫剩下的垃圾。
5: 我们这里吃的很好。
6: 加菲猫的主人给了他很多吃的，剩下的给我们，我超爱美乃滋的。我问你去过西班牙吗？
4: 既然都可以拿走，干嘛要吃剩下的？我们是老鼠，我们会偷，我们去抢冰箱，吃光所有的东西。你们谁要支持我？好吧，等着瞧，你们总有一天会站在我这一边的。好了，走吧，阿西。
7: 加菲猫，欧弟，我回来了。
8: 嗯，哇，老姜，大家快躲起来！
7: 回到又干净又没有老鼠的厨房真好。今天晚上我要煮你们最爱吃的晚餐，加菲猫，我要做肉酱意大利面。老鼠，没有比家里有老鼠更惨了，两只老鼠，没有比两只老鼠，我家有三只老鼠。
3: 在哪儿呢？你肯定是把水蜜桃罐头当成老鼠了，是你眼花了。
7: 我看到了三只老鼠，如果看到了三只，那么表示我家可能有几百只老鼠。
3: 不，不能这么算，绝不会超过三十只。
7: 加菲猫，你是猫，抓老鼠是你的工作，到明天早上以前你要赶走老鼠。之后我要是再看到一只老鼠，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吃葡萄干和豆腐了。连一只都不能有。
8: 我不要，求你了，不要。
3: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需要一个绝妙的计划，让老姜认为我们家里没有老鼠了。不行，那招第一计已经用过了。不行，那招第二计跟第三计也都用过了。第四计用了两次。
4: 我有个好主意，听着来。
3: 这招真是太棒了，这么好的主意我应该早一点想到才对呀，就这么办了。
9: 此时的加菲猫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刻，它的命运还有整个城市的命运都已经注定，这是鼠类要占领全市的第一步。想要知道故事的发展，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
7: 加菲猫，抓老鼠是你的工作，我要是再看到一只老鼠，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吃葡萄干和豆腐了。
10: 放心吧，我走了以后阿文当家。
11: 我

0: 我当家。
1: 别让你那个坏蛋表哥进来。
2: 这里真不错，老大，我们就住这儿吧。
0: 他们两个在搜刮冰箱。
3: 那个派，那就给我。
4: 老鼠入侵的那一天，就跟平常的日子一样，晴朗宁静，但是也宁静不了多久了。
2: 好，别忘了

0: 不像家鼠，你确定不是野老鼠吗？阿飞叔叔是野老鼠，姑妈说的。你去过葡萄牙吗？
1: 我是家鼠，只是长得很像野老鼠。
2: 欧弟说老姜来了，大家快点各就各位。啊，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
1: 那还用说吗？
3: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做了一晚上噩梦，梦到我们家里全是老鼠。
2: 天哪，那怎么可能呢？
3: 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已经把老鼠赶走了。老鼠，加菲猫，
2: 现在轮到我上工了。喵
4: 喵喵
5: 喵！我们快被抓住了！救我们！快救命！救命！
2: 再凶一点，声音再大一点！啊！玩命的吼！
6: 别伤害我们，猫先生，我们会乖乖进笼子，永远跟着可爱的家。
2: 对对，喵！
6: 饶了我们吧，我们不会再回来。
2: 太棒了，伙计们，
1: 我们豁出去了，加菲猫。
3: 你办到了，加菲猫，你抓到了老鼠。
7: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2: 丢出去。
3: 加菲猫，没想到你也有这么英勇的时候。我现在去帮你做一顿丰盛的早餐。
2: 松饼，家里英雄就该给他吃最好吃的松饼。
1: 表哥，快点打开笼子，让我们出去。怎么了？为什么不放我们出去？
8: 这么说吧，我觉得现在计划要改变，表弟。
0: 他真是你表哥吗？我觉得他不亲切，他好像是只野老鼠，而且没去过葡萄牙。
1: 那好像真的是这样。
2: 哦，是我的老鼠朋友们了。他们想偷偷的溜回来。
9: 走这边，兄弟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
2: 不，你闻到的不是野老鼠，那是我们的朋友。哎，来颗糖吧。好吧，哥哥，过来接住。不好意思。好了，我吃了晚餐，吃了甜点，现在应该去吃晚餐了。走着。这是我的千层面。
9: 不再是你的了。
2: 阿文呢？我们家的老鼠呢？
8: 他们已经搬出去了。
2: 这些家伙是谁？
8: 他们是你的新房客，而且不止他们几个哦。
2: 你这个可恶的！
8: 现在这里是我当家，干坏我的事，我保证会让老姜看到我跟我的几个兄弟们。
2: 他会再也不让我吃意大利菜了。
8: 对，希望你喜欢吃葡萄干跟豆腐。还有话要说吗？我想也是。现在滚出我的厨房！
2: 我绝对不会就这么乖乖的算了的，所以我要先去躺一会儿。这件事情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一定会有。别紧张，是我的肚子饿了，我的肚子在叫。
10: 我买了披萨，放在餐厅的桌子上。
2: 有披萨，我得救了。我已经饿到就算是加了小鲜油我也能吃下去。

0: 饿到几点了？我们的，我们的，这是没有加小咸鱼的披萨。
1: 这群卑鄙又欠打的老鼠。
0: 走这边，兄弟们，欢迎。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的新老大正要开始演讲呢，
2: 我亲爱的啮齿兄弟们，我们从一小块乳酪开始，现在拥有整间屋子，想怎么胡闹都行。光是一间屋子我们就满意了吗？我们要攻占整个社区。所以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是人类还是家属呢？
3: 都不是，我们是老鼠。
4: 我们是野老鼠。
0: 有老鼠过来偷听了。
2: 那是谁？我认识那家伙，他是小芝，他就住在这里。
5: 不用理我，我现在该走了。
2: 拦住他，不要让他逃了。
5: 不要，放开我！
0: 要怎么处置他，老大？
2: 跟其他家属关在一起。我说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攻占整个社区。
6: 我是下楼来和你们说晚安的，还要谢谢你，加菲猫，你做得很好，把老鼠全都赶走了。方圆一里内恐怕没有半只老鼠了，哼，做得好。

0: 警方正在调查昨天晚上发生的一连串的盗窃案，几十户人家
1: 不见了家具、电器用品，还有烤火机跟蔓越莓酱。其中一位家里被盗的住户是艾太太，现在艾太太就在我的身边。艾太太，请你说说家里什么东西被盗了。
2: 哦，没问题，我很确定，不管小偷是谁，他们偷走了我的煎锅，那是蓝色的不锈钢，配上白色的把手。他们还偷走我的奖杯，知道吗？
3: 那是我11岁时参加全国拼字比赛得到的1等奖，要不要我拼一次给你们看呢？
1: 哦，不用了。还有什么不见了吗，艾太太？
2: 当然有，他们溜进了浴缸，偷走了我先生最爱的黄色小鸭。
1: 警方认为窃贼应该没有跑远，被盗的物品可能就在这附近，在某户人家的地下室里。
4: 这是老姜的地下室。
1: 当然了，政府
0: 马上就召开了记者会。
5: 州长，
6: 州长，
5: 对于本市发生的可怕盗窃案，你有什么看法？
7: 我在这里负起全部责任，并且告诉大家，这不是我的错，要怪就怪别人吧。再见，再见。
8: 我去开门。
9: 欧弟，你觉得这些盗窃案是住在我们地下室的那些野老鼠们干的吗？
10: 是的，我从阿布达比回来了，坐飞机真好玩。我在飞机上练笛子，因为飞机上就我自己。
9: 这不是废话吗？
10: 我吹给你听好不好？
9: 不要。

0: 我去开门，希望他会喜欢超恐怖的笛声。欧弟，这些大老鼠们来捣乱，是我们经历过最惨的事情了，没有比这个更惨的。你好，
1: 你就是老姜吗？
2: 是的，
3: 就是你家吗？
2: 地下室是你的地下室吗？
1: 是的，对，有什么事吗？
3: 请你把手高举到头上，然后两手合在一起。
2: 你被捕了，
1: 我被捕了。
4: 刚才还说不会更惨，好吧，现在更惨。
5: 老姜被关，地下室有恶鼠，小只跟其他老鼠成了囚犯。加菲猫没有千层面吃，不会有比这更惨的了。
4: 你说够了没有？在本节目说这句话，通常会更加的惨。
5: 是的，因为很快整座城市就会被造反的老鼠所掌控。精彩刺激的剧情就在下一集。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可真不错呀，老大，我们就住这儿吧。
1: 我的千层面。
2: 厨房，厨房。良心一家伙子，我们就满意了吧？我们要攻占整个社区。
3: 警方正在调查昨天晚上发生的一连串的盗窃案，几十户人家不下。
4: 这是老姜的地下室。
0: 你被捕了。
4: 啊！我被捕了，
5: 可是不是我偷的，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怎么会在我的地下室。
4: 这种紧急的时刻，你只会呜呜叫吗？哦，对，我忘了，你只会呜呜叫。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些恶鼠赶出去，把老姜给救回来。快来，我们去跟那些老鼠们摊牌。呀呀！
6: 去老姜表哥家一定很好玩，阿朱，我好想打扮小猫咪。还有，我是阿花，你是阿朱。
7: 你真的确定吗？
6: 不确定，反正有一个是阿朱。我很高兴能看到老姜表哥。
5: 我说了，我是无辜的，不是我偷的。
0: 你有权保持沉默。
2: 你说的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
7: 我们可能得去牢里找老姜表哥了。
5: 我被抓走，谁来照顾我的猫和狗？
0: 这倒是个问题啊。
2: 你带他走，马洛伊，我负责把猫和狗送到动物收容所去。
0: 好的。
6: 警察为什么要抓他？他做错了什么呢？
7: 也许是他借了图书馆的书没有还吧。
4: 你绝对会受到制裁的。
2: 才怪呢，我还有更厉害的计划，你们谁都拿我没办法。
0: 比如说抢走全市的流浪。
2: 小猫小狗，你们要跟我走。
4: 我才不要听你的，跟你走呢。紧紧地跟着我，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2: 嗨，你们给我回来。
4: 卡通片里面都会喊那句话的，可是没有人会理。嘿，阿花跟阿朱，或者阿朱跟阿花，再见。
7: 现在加菲猫跟欧弟也变成逃犯了。
6: 我们得救他们，阿朱。
7: 我是阿花，应该是吧。

0: 在它回来之前，我们赶紧溜吧。都是那些老鼠们害的，星期二之后就没有吃过东西了。真凄惨，我居然落魄到在街上捡垃圾吃。全麦的垃圾三明治，在那边，一份加全部酱料的热狗堡。 给你吧，老兄。那是我的热狗堡。加全部酱料的热狗堡比全麦的垃圾三明治好吃多了。嗯啊，嗯。
1: 你说的对，被那个女警抓到是迟早的事情。可是我们必须得逃走，我们还得救出老姜，赶走那些老鼠们。
2: 嗨，加菲猫，
3: 我们想帮忙，要怎么帮呢？
1: 我的麻烦还不够多吗？现在我还得应付这两个小丫头，她们一天到晚都想跟我们穿上小洋装。欧弟。
2: 我想我们要去参加时装秀了。你们有谁在这附近看到小狗跟胖嘟嘟的加菲猫吗？
4: 没有。哦，如果你找到加菲猫，求他欠我一个加全部酱料的热狗堡。
5: 应该给他说一说，那个颜色不适合他。
6: 你用口红吗？擦点乳液怎么样？
7: 我想要玩他的尾巴。
8: 再给他加个配饰，这个腮红跟他的毛很搭，
9: 完美。
10: 哇。
11: 太可爱了，我觉得欧弟应该多加个发夹，不过没错，他们超可爱的。
12: 小声点，我们是小可爱。
13: 嗨，姑娘们，请问一下，你们看到一只小狗狗跟胖嘟嘟的加菲猫了吗？
14: 没有，警官，没看到。
15: 对吧，姐妹们？
16: 谢谢了。
17: 好吧。
18: 去把那些恶鼠们赶出我们的生活，再救出老姜。
19: 怎么样，公园有那只猫还有狗吗？
20: 没找到，马洛伊。只有一对双胞胎跟两个脸上长了一堆毛的小丫头。
18: 哎，暂时先别管猫和狗了。民众报案，有野老鼠在到处偷乳酪。
19: 野老鼠，
18: 野老鼠，一大堆野老鼠袭击了乳酪店，市场还有意大利餐馆。
19: 市场的一位业主报案说。
21: 野老鼠搬走了61磅的戈尔根朱勒干酪，电视上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你们会相信真的有野老鼠到处在偷乳酪吗？相信。刚才那个记者有说到猫偷走了热狗堡吗？
22: 不要提维多，你们这些臭老鼠，放开我的乳酪！还有乳酪叫我怎么做好吃的披萨？我需要我的白干酪，我需要我的帕拉菲。你们抢走了我的普通乳酪，维多要怎么做出好吃的肉丸子三明治？维多是艺术家，维多用乳酪雕塑，所以我一定不。
23: 平安到家了，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你们。再见，再见。好了，我们首先要脱掉这身衣服。别搞笑了，你穿着这样哪里好看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对付那些老鼠，还要……
24: 打搅了，漂亮妹妹，我想问你们。哦，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没错，我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猫咪。谢谢。
25: 不过我不觉得你很可爱。
23: 我在找我的朋友加菲猫跟欧弟，我想吹笛子给他们听。他们住在那栋房子里，可是里面全是大老鼠。你们看到我朋友了吗？嗯，
26: 加菲猫哦，你是说那个人缘又好又亲切的帅哥猫咪吗？
23: 不对，那是我吧。
1: 加菲猫是个矮冬瓜，吃得肥嘟嘟的。
2: 你够了，灰猫！你再敢说我，欧弟，你帮我威胁他。对，我会让你好看的。
1: 加菲猫，你变性了吗？
2: 现在事情麻烦了，灰猫，老姜被关起来了，我们家的老鼠失踪，野老鼠霸占了我们的房子，还打算占领整个城市。
1: 你穿这身衣服才真的很麻烦。
2: 灰猫，
1: 你穿米白色会比较帅。
2: 灰猫，我告诉过你事情的严重性，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忙。啊！哦，欧弟，快脱掉这身衣服，看看屋里到底怎么样了。
3: 我已经指派一个特殊委员会，由我最信任的朋友，不是顾问，
4: 来调查这件事。他们全体一致认定，这件事不是我的错。再见，
5: 州长。如果不是你的错，那是谁的错？
4: 下次选举的竞争对手。
5: 州长，下次的选举还没有候选人呢。
4: 到时候就有了，就是那个人的错。再见。

0: 哦，他们真的霸占了屋子。
1: 咱们家的老鼠在那里，还关在那边的笼子里。
0: 阿文，你真的不应该带你的坏蛋表哥来屋子住的。
2: 都是你害的，小智。
0: 你说我？你在学州长说话吗？
2: 你不在家，却要我来当家。我以前什么事都没管过，老实说，我连自己都管不了。现在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哦，你说的对，都是我害的。
3: 你是个坏东西，臭老鼠，你只会使坏，我不喜欢你。你要有羞耻心，你应该觉得丢脸，你好丢脸。
0: 事情还没结束呢。
4: 我知道还没完，其实。
5: 哦，好啊，我们的生力军来了，老大。
4: 很好，带进来。
0: 生力军？什么生力军呢？
6: 对，是那种生力军。
4: 进来，进来，别客气。
0: 松鼠、浣熊、蝙蝠，他们在搞什么呀？
7: 我听说这里有免费的乳酪，你们是在搞推销吗？
8: 这不是推销，这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抢了全镇的乳酪，现在我们要抢其他的东西。你们是来加入我们的，从人类手上夺下这座城市。你们是来加入这个伟大的计划，老鼠大造反。
9: 老鼠大造反，这简直比天塌下来还要恐怖。野鼠们将会全面掌控一切，而老姜一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加菲猫跟他的朋友能阻止这一切吗？请锁定下一集精彩刺激的大结局。
10: 我是一定会看的。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如果我再看到有老鼠，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吃葡萄干和豆腐了。
1: 这可真不错呀，老大，我们就住这儿吧。
2: 那是我的千层面，
3: 光是一间屋子我们就。

0: 查昨晚发生的一连串的盗窃案。
1: 你被捕了，
2: 我是无辜的。
3: 你们给我回来！
4: 被那个女人抓到是迟早的事情。
5: 完美。
4: 好了，去把那些恶鼠赶出我们的生活，再救出老姜。
6: 我说老姜，身为你的律师，我从头到尾看了你的案子，也检查过所有证据跟逮捕记录，我研究了每一条能用的法律，我可以告诉你。
7: 告诉我是什么？
6: 你输定了。不要苦着脸，大概要关个差不多得20年。
7: 20年？
6: 搞不好30。哦，天知道。警方从你家地下室起获一大批赃物。
7: 可是不是我放的，我发誓。听着，我一直在想，我家里有一些老鼠，也许是那些老鼠偷的，把东西藏在了我的地下室。
6: 去跟陪审团说吧，搞不好你会被加重判刑的。
7: 加菲吗？加菲吗？
8: 我们要团结，一起占领这个小镇，然后是全市，最终是全国。现在该怎么办呢？
4: 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绝妙的好计划。
8: 你有计划了？
4: 没有。
8: 所以你们都要参加老鼠大造反。
9: 我有一个问题。
8: 问吧。
9: 我想说，我是鼹鼠，鼹鼠可不是老鼠，我们可是哺乳类的成员。哦，
8: 那就让你当名誉老鼠吧，怎么样？
1: 我们浣熊也是哺乳类。
8: 好了好了，你们浣熊也是名誉老鼠。
10: 嗨，你也看到了，我是白鼬，你可能不知道。
8: 我知道，白鼬也是哺乳类，我有那么笨吗？
9: 蝙蝠也是哺乳类。
8: 我知道，我知道。
6: 里面在干什么呀？
4: 看来是在上生物课吧。
1: 制作团队要在这里澄清，大部分的啮齿类都是哺乳类，比如老鼠。看来我们的编剧应该要再多念点书了。再见。
8: 好了好了，现在你们都是名誉老鼠。
11: 不好意思，但我是松鼠。
8: 你是聋了吗？我说过了，你们都是名誉老鼠。
11: 可我们松鼠是啮齿类。
8: 所有人听好，现在都出去外面抢劫，抢完以后所有人就去旧乳酪王国游乐园集合。现在吃吧。
9: 可以当名誉老鼠，我真的好兴奋，我以前从没担任过名誉职务。
12: 哦，加菲猫，我就知道你会来。
4: 你还真是未卜先知啊，我都不知道我会来。哦，
12: 谢谢，能出来真的是太好了。
8: 加菲猫，你
0: 来。我们接到来自各大城市的消息，不只是老鼠，就连其他动物，包括松鼠、浣熊、蝙蝠，都出来为非作歹了。
9: 一定要阻止他们，都是我害的。
4: 怎么会是你害的呢，阿文？
13: 因为小智不在家，他让阿文当家管事，阿文却让他的表哥住进来。他表哥占领了屋子，把他的老鼠朋友找来，现在他们要占领全市，我们不该跑去葡萄牙阻止他们吗？
12: 小花说的对，虽然他很啰嗦。
4: 不，老鼠必须留在这里，不然出去会被打的。灰猫，你留在这里看住他们。
8: 行，没问题。
4: 快走点。
9: 我也要去，我觉得我也有责任。
12: 我不是说了吗，阿文，不能够怪你。
9: 我只是想帮忙。
4: 我们左边有老鼠，我们右边也有老鼠。我们只能去找其他的动物了，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们不要出来捣乱。
14: 马洛伊，我又看到那只猫和狗了，可是追丢了。
1: 给我你的位置，我派几个单位去协助你搜索。
14: 我觉得这件事是他们搞出来的。
4: 嘿，你在干什么呢？

0: 吃的呀。
1: 你付钱了吗？
0: 没有。
1: 这样不就是偷了吗？
2: 对呀。
3: 这样很不应该，对吧？
0: 好吧，那我们再搬回到架子上。
4: 救命啊！救命！蝙蝠偷走了我的包。
1: 嘿，那个女的要她的皮包。
5: 老大说我想要什么都能带走，我是只名誉老鼠啊。
1: 你才不是老鼠呢，你虽然也是哺乳类，但是你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5: 你说的也对。
6: 你说的对，现在仔细想想，这是错的，我应该还回去。
1: 你偷了什么？
6: 刚出炉的热腾腾千层面。
1: 其实诚实有时候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7: 还我，这是我用最后一块乳酪做的千层面。
1: 有时候诚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8: 最新消息，其他的动物已经停手了，还把偷来的物品还了回去，现在只剩下老鼠在到处作案。
0: 真是烦死了，我来让大家轻松一下。好，我来吹笛子。
9: 一定要吗？
0: 一定要，听听我的最新单曲。怎么搞的？我简直变成童话故事的吹笛手了。
6: 什么童话故事啊？
9: 汉姆林镇的吹笛手是20世纪一个有名的故事。吹笛手的笛音对老鼠有催眠作用，所以是他把老鼠引出葡萄牙的。
6: 灰马，如果你的笛子可以催眠我们的话。
10: 嘿，阿文说的对，也许笛音可以催眠那群野老鼠呢。
0: 我试试看吧。
6: 会行的。我知道会行的。
0: 一定能行，我就知道编剧让我整齐拿着这只笛子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好了，我们解决了浣熊。可是那群坏老鼠，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要抢。
11: 所有单位，所有单位，我们已经发现了嫌犯。我们已经发现了嫌犯，应该马上就能抓住他们了。逃跑是没用的，你们被包围了，立刻投降。
1: 你问我该怎么办，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该做什么，叫着逃跑。
11: 逃跑是没用的，你们被包围了，立刻投降。逃跑是没用的。
1: 嘿，欧弟，你觉不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我就觉得有印象。
11: 你们被包围了，立刻投降。
12: 好了，你们两个要跟我走。
11: 对的，警官，你有看到那个吗？真是见鬼了，看起来好像是一群老鼠。
1: 我真是不敢相信，灰猫居然还有这种用处。
10: 抓到坏老鼠了，这还是阿文出的主意呢。
6: 对，我终于做对了。
12: 猫咪，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跟你脱不了关系。还有需要逮捕的老鼠吗？
3: 要到哪儿去找啊？
12: 就听这只加菲猫的吧。
0: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啊？
1: 是乳酪王国。老鼠去的游乐园已经废弃了。嘿，可以把笛子借给我吗？
0: 拿去吧。
1: 很好，我现在要跟阿文的表哥算总账了。
3: 给你3分钟的时间自己进去，小猫。
0: 不太对劲呢。参加我们老鼠大造反行动的老鼠跟动物们，他们应该早就带着战利品过来了。
13: 我不太相信老鼠。
0: 什么意思？我们是老鼠，
13: 你会相信我们吗？
0: 我懂你的意思，他们去哪儿了呢？
1: 你的同伙都已经被抓了，其他的动物也不会参加你的老鼠暴动，你已经玩完了。
13: 玩完的是你才对呀。
6: 乖乖的拿命来办。
1: 是吗？乖乖听好了。

0: 我选的下一首曲子是追逐音乐。
1: 你是逃不掉的，臭猫阿西，让他瞧瞧搞砸我的计划会有什么下场。
2: 遵命，老大。
0: 该离开游乐园了，野老鼠们，快到站了。
3: 看在你们帮忙逮捕老鼠的份上，我想应该能说服法官放了你们的朋友老姜。
1: 我表现得很棒吧，小芝，下次如果您又出去旅行的话，可以再让我当家。
4: 当然了。
0: 嘿，为什么我总是吹不出声呢？
5: 这是艺术，我住你家天天吹给你听。
0: 你说住在我家里？
5: 对呀，我可是大英雄，你不能赶我走，也不能把我寄去阿布达比。我打算在你家待着，练习我的笛子。
0: 还是叫野老鼠回来吧。
5: 听着，加菲猫，好了，我不吹笛子了，好不好？我还有陶笛，我也可以弹木琴，不然弹扬琴也行，我还可以吹口琴。
0: 谁会管你吹什么？我只需要你离我远一点。
5: 加菲。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喷嚏。
1: 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得流感了。

0: 什么呀？嗯，我在发呆。你还好吗，小狗？这喷嚏打得真响。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
1: 我的颜色。

0: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0: 没错，但我们感冒难受。
1: 感冒？
2: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0: 没了，我一个喷嚏打掉了。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3: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0: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4: 我们得制止它。
2: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1: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她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4: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
0: 好痒啊。
4: 公主的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0: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1: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2: 快看。
4: 你好。
0: 你们看上去色彩斑斓的，你们真幸运。
2: 你是病毒吗？
0: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颜色。哼，你在嘲笑我吗？
4: 不是。我有一个主意。你平时吃什么？
0: 微微，
4: 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你吃过苹果吗？微微，
0: 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
4: 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0: 我变红了，这是红色。
1: 试试香蕉。
0: 我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我变成蓝色了，蓝色。
4: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就能摸到它。
3: 这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色彩精灵们正在努力恢复色彩世界中每个人的颜色。别忘记，你可以用颜料、墨水、粉笔、蜡笔，甚至是食物来制作颜色。祝你拥有五颜六色的一天，
4: 七彩天空秀。
3: 朋友们，来自七彩森林的空空、布布、小梅，小猴子们来鞠个躬吧。还有来自我的故乡碧水湖的小狗精，以及来自天空的彩虹公主。小狗精给大家鞠个躬，公主跟大家挥挥手。来自色彩世界彩银荒野的孩子们，让贝贝和泡泡看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吧。从色彩世界的冰雪奇遇远道而来，我们最喜欢的淘气雪孩子思思和诺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5: 是我。
3: 你们认识他，你们喜爱他。他就是色彩世界守护者的队长，托马。
4: 谢谢大家。奈蒂、韩宝和闪闪正在等彩虹公主用神奇号角召唤他们。
6: 我现在将邀请色彩精灵们开始七彩天空秀。
0: 糟了，出现七彩天空秀危机了。我的号角，我的金色号角，我找不到它了。
7: 它不见了。
0: 不会的，一定是我把它落在城堡里了。我怎么这么粗心。
3: 可以吹响号角了，彩虹公主。 哦，我明白了。我刚刚接到通知，其他色彩精灵将赶到这里。只要公主找到她的号角。
0: 我回家去拿号角要花很长时间，
4: 但是你要用它召唤其他色彩精灵。
6: 其实色彩世界有两个魔法号角。
4: 两个？
6: 没错，我有一个，还有彩色洞窟怪也有。
4: 怪兽先生有一个魔法号角？
6: 很久以前，彩色洞窟怪亲手打造了黄金号角送给我的父母色彩国王和云彩皇后作为我出生的贺礼，但其实他做了两个号角，另一个就在他那儿。我想他从没吹响过他的金色号角。
7: 我永远也不会吹响的。
4: 怪兽先生，太好了，你把号角带来了。
7: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我为什么要帮任何人？我今天来参加七彩天空秀，本来想和大家一起看节目，可你们都不在意我，没人喜欢我。
6: 你喜欢猜谜语，而且很淘气，大家搞不懂你。
7: 好吧，现在我又被人讨厌了，我要带着我的号角回到我的洞穴里。
4: 大家听我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彩虹公主忘带号角了，但是怪兽先生决定用他的号角召唤色彩精灵们，拯救我们的七彩天空秀。我很感谢怪兽先生今天对我们的帮助，而且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七彩天空秀。我们都知道怪兽先生有时候很淘气，他也有点爱找麻烦，可我们要记住他是我们色彩家族的一员，我们很高兴有他在。彩色洞窟怪，不管好坏，你都是我们色彩世界大家庭里最有趣的成员，大家一起让怪兽先生看到你们对他的喜爱。
7: 请召唤色彩精灵吧，公主，我来吹响我的金色号角。
6: 你说的对，黄色、黑色、蓝色，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我们得快点了，我们迟到了。
1: 精灵，大家都指望着我们呢。
6: 黑色，
8: 玛丽，
6: 呀呼，色彩精灵，我睡过头了。
1: 我们得快点了，精灵们，我们要错过这场色彩游戏了。
2: 我喜欢色彩游戏。
6: 我们走吧，
8: 七彩天空秀。
4: 准备好了吗，色彩精灵们？
6: 好了。
2: 哦耶！
1: 让我们开始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14集，以电制电。为了解决风暴，我们离开了中英镇，开始了在五音群岛的旅行。
1: 莫先生，你确定是这个方向？
2: 当然，我的书上写着呢。五音群岛的鸟类大部分生活在木音岛。
0: 木音岛？
2: 对，木头的木。听说那座岛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万年巨树，名叫通天木，是鸟类的天堂。
1: 原来如此，那这个呢？
2: 这个嘛，我吃不准。
0: 那我们就先去木音岛。
2: 飞船航线我之前就设定好了，趁这段时间我们……
3: 皮皮。
4: 干什么？
1: 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蹦船舵。
4: 我就是看看。
1: 真的吗？
4: 真的，这船你们三个都能开，为什么我就不行啊？

0: 我到现在都觉得后怕，
1: 可这一路上也太无聊了。你可以找点别的事情玩，
0: 比如，我教你做竹子乐器怎么样？
1: 没意思，我就睡觉了。
0: 哦，何何，
1: 你能教教我吗？
0: 当然可以。

0: 试试。嗯。哦。
1: 哎，为什么能量上涨得这么慢？
0: 是我演奏的不对吗？
2: 不会啊，您演奏的没问题。
1: 难道是乐器的问题？
2: 很有可能。我们快试试。
0: 你们这是？
1: 根据我们的观察，不同的乐器充能的效率也不一样。
0: 你是说？
2: 没错，只要找到对的乐器，就能更好地给飞船充能。
0: 有道理，皮皮，快来帮忙。

0: 看来在充能的时候，我用口琴的效率更高一些。嗯，
1: 真想不通，明明声音那么小。看来音乐能量的高低并不是单纯依靠声音的大小和强弱来界定的。
2: 试来试去，我会的乐器里面还是笙最好。
3: 反正我就会小提琴。
1: 我演奏黑管的充能效率跟和和的声差不多。既然如此，也许我们应该再多试验一些乐器。
0: 可掌握新乐器并不容易，如果学完后效率不高，就太浪费时间了。
2: 对，
1: 如果能搞清楚原理就好了。
3: 这是什么？
0: 这是你又做了什么？

0: 给你们证明我才是最合格的船长。哼，我看看。
1: 别啰嗦了，快来帮忙！

0: 不行，再这么下去，飞船能量不够，保护罩又撑不住了。
1: 我已经在努力了。
2: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别说了，抓紧演奏。

0: 是这样。
1: 什么意思？

0: 看来这个装置吸收了乱音风暴的能量。
1: 那这个乐器又是？
0: 这是电吉他。
2: 电吉他？
3: 这属于电子乐器，可以演奏出特殊的声音。不过因为需要消耗音乐能量才能演奏，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0: 没错，这也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因为怕浪费音乐能量就一直没用。没想到
1: 他居然能利用风暴里闪电的能量。
4: 没意思，你又不是只有甘敏有爷爷，我怎么没有给我留下一堆宝贝的爷爷呢？
3: 嘿嘿，你忘了吗？我可是重音镇最好的收藏家。
1: 你的意思是？
3: 嘿嘿，那当然。
0: 看来我们要组建一支电音乐队。

0: 听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为了提升速度，我升级了前台，来为两位客人同时办理入住。秀荣是第一位享受升级服务的客人，但他入住后却一直打喷嚏。我们分析了各种原因，最后发现居然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宠物过敏。原来是我同时服务两位客人导致的差错，我才明白我不应该追求速度而忽略了服务的质量。

0: 你们在这找不到吃的，有我负责泡泡岛的卫生，连块面包屑都不会出现。
1: 来吧，科米，帮个忙。
0: 我猜你是想给下一个客人一个好印象，对吧？
1: 说的对呢，虎，她是一位公主。众所周知，公主都喜欢所有的一切安排得非常完美。我觉得你可能得吃块薄荷糖，科米。花椒的泡菜饭味道也太重了。哦，我敢说，您好殿下，还是您好公主殿下呢？这些礼仪啊什么的，一说到我就好害怕啊。
2: 打灯，打灯，莎莎。
1: 真的吗？就叫莎莎？不用说尊敬的莎莎公主殿下吗？
0: 欢迎光临，莎莎，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黄金沙漠客房。
1: 我是说莎莎。
2: 苏贝达吵。
0: 是有点大声，真是非常抱歉。我想您是不是觉得这太引人注目了，还是说您有点

0: 也害羞。
1: 了解，我们会解决的，您放心。只要是你想要的任何要求，您都可以提出来，不用觉得害羞。好了，那现在先来认识一下您的新宠物吧。

0: 哦。
1: 大家都喜欢猫咪，看来莎莎也不例外啊。
2: 女孩子们喜欢吃甜食，所以我想莎莎也会喜欢欧青特制的椰枣蛋糕的，这可是专门为了她准备的哦。不用麻烦莎莎说出来，我们马上准备一个更好的，对吧，欧琴？
3: 哦，这当然没问题，公主殿下，我会再烤一个更加美味的蛋糕给你的。
2: 哦，也许你可以加一点额外的装饰，顺便再做一点乌龙茶。
3: 嗯，听着不错，
2: 再做个蛋糕应该就可以了。公主什么的向来都是很挑剔的。
1: 泡泡，你确定她真的想要个新的蛋糕吗？你甚至都没有问她。
2: 他刚才都说不了，他只是太害羞了不敢开口而已，所以我的安排肯定没问题，就算他不说我也知道他要什么。您在等待的时候还能试试您的宝座呢。
4: 啊，爸爸啦，不，
2: 不舒服
1: 是吗？但他看着很高兴。
2: 相信我暖壶，我能看出来宝座不够舒服，我想他需要一个大点的坐垫。
1: 这不够大啊，等我一下。
2: 您觉得热吗？
4: 啊，不想添麻烦。
2: 哦，一点都不麻烦。可米，你最好还是先刷个牙吧。听见了吗，可米？他喜欢那些花，快点去浇点水，他们都让你熏干了。
3: 哦，天哪！怎么？哦不！哎呀，我再做一个吧。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想莎莎应该是饿了，所以叫品客鼠拿了些水果来。他这么害羞，总不能让他自己说出来吧？

0: 嘿，各位，今天太棒了！
1: 我怎么了？
2: 没什么，只不过就是大家都累到受不了了。
0: 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在尽力地满足莎莎提出的所有要求。哈，确实，公主的要求太多了。
2: 但我没听到她提什么要求。哦，
0: 哦。再稍微忍一会儿，小伙伴们，等会儿就能休息了。现在让我们的特别嘉宾献上特别节目，令人惊叹的、不可思议的、充满异域风情的骆驼舞。怎么样？啊，很棒吧？要是让他们再唱首歌的话，
3: 不吧。
0: 嘿，骆驼们，快给我们的莎莎唱首歌。

0: 这个晶石简直就是惊吓。
1: 懂了，我们要一座骆驼金字塔。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一座骆驼金字塔。
0: 你第一次说我就听见了，我只是不敢相信这都能给你想出来。
1: 相信我，没错的。泡泡时间到。

0: 是时候结束了。
1: 你说的对，南湖，让骆驼飞起来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但是只要我们再想一下，也许就有更好的点子。哎，你觉得他会喜欢飞起来的鳄鱼吗？
0: 啊，泡泡，你一直都在努力地满足你认为的莎莎的要求，但你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要求对其他人的影响。
1: 哦，南湖，我一直都在努力地满足莎莎的要求，却忽略了大家的感受。虽然很难开口，但我必须告诉莎莎，她的要求不可以太多了。
0: 嗯哼。哦，等等，什么？
2: 啊，巴德巴德，要求什么？啊，
1: 我知道您确实没有要求什么，但我想你是因为害羞，所以……哦吧，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 啊，大家都喜欢。
1: 其实您都喜欢，所以我才是那个要求最多的人吗？不是吧？哦，我以为您是不好意思说，所以我才这么想的。
2: 嗯，打巴路吧，不想说，巴杜麻烦别人。
1: 这不是你的问题，莎莎，我一直这么自以为是，弄得您更不好意思说您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了。啊，对不起，我要向大家郑重道歉。
0: 哦，没关系，我相信你会有办法补偿我们的。
3: 最喜欢的就是惊喜了，快告诉我是什么。
0: 哦，我真不知道，泡泡只是让大家都到这儿来等着。
1: 朋友们大家好，这是一场特别的演出，为了犒劳大家辛勤的付出，我们要说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由于莎莎公主非常腼腆，我猜她定会羞于表达，于是我替她向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最后导致大家都精疲力尽，房间也被弄得一团糟。其实莎莎虽然是公主，但她很随和，并没有像我要求的那么多。看来我应该多和客人沟通，而不是通过猜测来提供服务。下雪的难题。
1: 我的材料，谢谢飞天鼠。这种天气在海滩吃刨冰真是太棒了。泡泡，你不会觉得冷吧？
0: 当然冷啊，我刚刚给客人布置雪峰之城的房间，里面真的是冷坏了。无限惊喜马上到！爸，爸都霸道霸道，虽然气球破了，但我们能补一个。见到你真的是太荣幸了，你制作的雪雕简直就是传奇。
2: 走吧，当然。
0: 先来认识一下你的新宠物。我已经等不及要带你去你的房间了，那里太棒了，无可挑剔。我们走吧。我们到了你的雪峰之城，这里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放松或者做雕刻。看到客人开心的时候，心里可太满足了。开心结束。
2: 看，
0: 我知道了，这些雪堆不起来是吗？
2: 巴特拉特，生气。
0: 这种雪确实不适合用来做雪雕。不用生气，我马上给气象经理电话，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3: 更年的雪，没问题，来喽。

0: 要反光的学士吗？马上给您弄，稍等。
1: 不是的，震动。
0: 雪的震动不对劲，他这是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他不高兴了。
3: 不，
2: 别哭呀，我们能弄出合适的雪，我保证。实在不行，发誓也行。
4: 天气越来越热了，也许来杯刨冰会凉快些。啊，这天热得快受不了了，也许该在客人抱怨之前告诉泡泡。
1: 都打得不对，
2: 还是不对吗？好吧，你想要什么颜色的雪？用林峰身上的颜色怎么样？它的白色很漂亮。来下雪吧。什么？这没错吧？科米他这原来如此，是科米被挠痒笑出来的雪花。林峰，你真是很有想法。
1: 巴德布，谢谢你。
2: 你满意真的是太好了。老实说，还挺难的。
3: 又有人不开心了，我得马上去看看。
2: 别担心，泡泡马上回来，您先稍等一下。大萌，尽量保持这里的低温，别一会儿又把它给整哭了。
3: 是太热了吗？
4: 是的，我一直用刨冰让大家保持清凉，但似乎作用不大。为什么大萌和小乖没把温度降下来呀？
2: 他们因为比忙得不得了，我现在跟他们说。
3: 太舒服了。
2: 大萌、小乖，我要你们去。哇哦。
3: 是太抱歉了，我不该把这么重的任务只交给你一个。
1: 但是倒了更多雪，
3: 还要更多？你认真的吗？你看看这个小家伙，他都被榨干了呀！
1: 布鲁杜，对不起。
3: 没事的，我知道你很难过，但可米没事的，对吧，小家伙？
2: 等等，我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你可以给可米做个雪床，让他休息。没错，就从这儿拿一点雪。

0: 小问题，我可以解决的，只要重新制定一个降雪的方案，因为你对雪的质量还挺讲究的，有那么多的要求。
1: 巴西兔，不好意思，
0: 但这次我不能再让我们的员工过劳了，真对不起科米、大萌还有小怪物。我差点忘了，海滩那边需要你们，那里太热了。
2: 你先关心一下科米吧，他都快晕过去了。
0: 其实只需要用一点泡泡魔法，我就可以把两个问题都给解决了。

0: 这个主意太棒了，泡泡，你解决了客人们的问题。
1: 哦，不是所有的客人。比比，真抱歉毁了你的雪雕。我知道你要的雪很难找，又要颜色对，又要能反光，还要有一定粘性，但也许吃点刨冰能让你开心一点。你觉得呢？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

0: 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3: Oh.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大萌和小乖无法制作出令雪雕师比比满意的雪，他十分难过。海滩也因为没有大萌小乖的调控变得越来越热。我用泡泡魔法运输了一些冰水去海滩，为客人们降温。就在这时，比比发现海滩的刨冰正符合他对雪的要求，于是比比用刨冰雕刻了雪雕，客人也找到了避暑圣地。网球比赛，早上好，大家准备好开启今天的快乐了吗？
1: 看我的，
0: 你这球还差得远呢。即将来到的两位客人一定很喜欢网球。跳跳跳跳，欢迎来到泡泡岛，无限惊喜马上到。
2: 哇哒哒哒，网球，
0: 热带网球场已经布置好了，你们可以玩上一整天。
3: 在这之前，别忘了来见见你们的宠物，他们是小圆和小圈。

0: 请跟随乘坐泡泡电梯，然后开始运动吧。没错，专业的球场为我们专业的选手而设。一想到有比赛看，我就好兴奋。
1: 确实，我也爱看比赛。
0: 最重要的是，冠军将获得我做的潮酷泡泡奖杯。我就说很酷吧，很高兴你们能喜欢它。

0: 哇，他们快得像闪电一样。
1: 我甚至觉得他们比闪电还要快。
0: 热身结束，比赛正式开始。

0: 的确，我都快有点看不过来了。
1: 现在有谁得分了吗？
0: 现在都没得分，因为他们一次也没失球。
1: 哦不，这样下去他们俩很难去出胜负呀。
0: 可他们俩看起来都乐在其中。
1: 确实，但是他们都

0: 哈，哎，你别说，这运动还挺好玩的。
1: 没错，不过以我们的水平，他们想要打赢我们简直轻而易举，这样他们就都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了。
0: 哈，哦天哪，看来我上手挺快的。
1: 你还挺擅长网球的，之前有练过吗？
0: 这倒是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属猫科，所以我对动态事物的反应无比迅速。

0: 哇、哦，这比赛真精彩，
1: 实在是太好玩了。不过现在还是平局，怎么才能让他们赢啊？
0: 哦，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能那么厉害。猫科动物的天性比想象中强很多。
1: 没关系，毕竟猫猫确实很擅长盯紧猎物快速飞扑，但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才行啊。我想到了，如果我们让比赛更有挑战性，专业选手肯定就能赢过我们。不如我们把比赛难度再提升一个等级吧。
2: 现在棋不能碰到地板，但你可以在泡泡上跑动，只有最专业的选手才能胜出的比赛，你准备好了吗？
0: 确实，这个主意很棒。
1: 俏俏打出了一记强有力的发球，哎呀，泡泡挥了空拍，看来右边也不能懈怠呀。新进的网球小将暖壶使出了一招侧转翻，给对方选手送上了一记漂亮的回击。跳跳选择以牙还牙，暖壶的动作又像猫又像鸟，快看它起飞了。现在来看到比分还是平局，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比赛分出胜负啊？现在就是
2: 激光出场的时间。

0: 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看到极光就情不自禁了。
1: 喜欢这个奖杯吗？我可以给你们再做一个。
2: 爸爸，继续比赛。
1: 所以，其实你们并不想比赛结束，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你们可能就赢不到超酷泡泡奖杯了。谁会想到最后是激光打败了星星小将暖虎呢？是不是呀？不过别的办法可能都不能让暖虎输掉啊。
2: 鸡巴拉兔故意的吗？
1: 等等，故意输掉比赛？没有，我
0: 是啊，当时确实是激光干扰了我，让我输掉了比赛。
1: 不是的，我本来想着增加比赛难度，好让你们专业选手可以获胜。哦，糟了，我完全把比赛搞砸了。
2: 暴露喜欢嘟巴拉巴，
1: 我现在完全能理解你们，你们只是喜欢打网球比赛，不管输赢都很开心。很抱歉，我之前想让暖虎输掉比赛，可我实在是太想你们能赢得那座又酷又漂亮的超大奖杯了。
2: 很想要，更想打球。
1: 那如果

0: 你们都还想继续打比赛的话，咱们就再来一局，我们都拼尽全力再来一次，你们觉得呢？
1: 欢迎各位选手来到极限泡泡网球大赛的比赛现场。
0: 你看，大家都不在乎输赢，只享受比赛的乐趣。
2: 的确，总之我玩得可开心了。所以泡泡，其实我想着你是不是可以，
0: 当然可以。
2: 哦，我一定得抓得刚刚这条激光。
0: 花式网球。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跳跳和翘翘来泡泡酒店打网球，我为他们准备了奖杯，但他们胜负难分。为了让他们都能赢得奖杯，我和暖虎加入比赛，并故意让暖虎产生失误。可赢得奖杯的他们并没有很开心，原来他们享受的是打球的过程，而不是比赛输赢。医生快来，
1: 泡泡泡泡，你在干什么？
2: 我正在浇花呢。
1: 对，我看见了，但你能确定你是在用什么浇花吗？
2: 糟了，
3: 我的花都被你浇坏了。
1: 你好像不在状态，你要不要回房间休息一下？
2: 我很好啊，我只是昨天晚上太晚睡了。
1: 要不让我们给客人办理入住，你去休息吧。
2: 暖虎你真好，可是我们这里是泡泡岛，没有我它就变成普通岛了。艾丽，欢迎来到泡泡岛，无限惊喜马上到。
4: 大家都高兴，
2: 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为你准备了爱心诊所，
1: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达达会带你上楼，不过先认识一下罗小兔吧。

0: 医生都需要一个好护士。我们应该带客人去看看他的房间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的检查区吧。
1: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所有你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
2: 你不得不病人？
0: 当然了，有医生就该有病人。让我们去看看候诊室里都有谁吧。
3: 下一位。
0: 好吧，好像没什么病人在候诊室里啊。不如我先用泡泡给你变几个病人出来吧，然后我们再去找几个真正的病人过来。

我们马上回来，一定会给你找几个可爱的病人回来的。

0: 我也没想到你还能睡着，你真的需要休息了，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1: 可是客人需要我，我真的不能休息暖和，艾莉需要有人光顾她的诊室，这样她才能开心地住下来，所以我需要尽快找到身体不适的客人带到她房间才行。
0: 哼，总觉得她好像不太相信我们也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0: 我觉得香草奶昔也不错。
1: 那是因为你不是一朵花。
2: 怎么样？
3: 这真是太好了！哦，不不不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

0: 你们就可以去看医生了。啊，
1: 能帮我吗？当心点儿。
0: 我又给艾丽找了好几个病人，他们病得非常重，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哇，你这家伙病得也太重了。你去哪里了？
1: 我一直在到处转，一直转，一直转。泡泡，你脸色看着不太好，你真的没生病吗？
2: 一巴掌不好。
0: 我听你们这么一说，感觉好像真的不太……只是有点小感冒，我去休息一下就好。艾丽说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真是好主意，现在你快去睡觉吧。
0: 等等，我想先用我的泡泡多变几个病人出来给艾丽治疗，然后我再去休息。泡泡时间。
3: 不，
1: 快拦住他们。
0: 那些病菌泡泡会让小客人们生病的，我得拦住他们。
1: 让我们去。
0: 你确定吗？
1: 我非常确定。走吧，可米，我们用老办法消灭病菌。好消息，我们及时抓住他们了，没有人受到感染。要是他们在多利的周三午后瑜伽课上爆开的话，那就糟糕了。
0: 老实说，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刚开始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应该来找艾丽医生了。我不想让客人们失望，可我差一点就把我的感冒传染给大家了。谢谢你们一直都在支持我，你们呢？原谅我吗？
1: 看来你已经受了不少的罪了。不过我们的客人现在找到了最需要他的病人。
0: 谢谢你，暖壶，来吧。要不还是等我的病好点我们再抱吧。
1: 好主意。
0: 可米快乐的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来，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艾莉来泡泡岛做客了，尽管我身体不适，但也坚持要亲自接待艾莉，并努力为她寻找病人。结果生病加重的我一不小心吹出了病菌泡泡，幸好暖虎和可米及时消灭了它们，没有让病菌扩散开来。这让我明白了，不舒服就要及时看医生，不要逞强。泡泡魔法支援上，今天就是冬季泡泡节了，大家该干活了。太棒了，品哥叔。搞定。实在是太有节日气息了，达达。

0: 上鲜奶油一定会好喝到冒泡，可米。泡泡时间到，泡泡搅拌器。
1: 哎呀，为了筹备泡泡节，费了太多泡泡，剩下最后一点了。
0: 幸好魔法泡泡水是能无限供应的。大家今天都辛苦了，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等日落之后，冬季泡泡节就开幕了。但千万别忘了还有一件事，在庆祝节日的客人到之前，大家一起去泳池那边好好放松一下吧。还有你暖壶，快去。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对吧，可米？已经完美到极致了，也许能再下一丁点雪花，让一切都闪闪发亮。哦，可惜大萌和小怪都在泳池，要不我们自己来弄一点雪吧？你觉得怎么样，科米？啊！哦哦，它比我想象中重多了。我们要把温度降下来，快！啊！
2: 怎么回事？
0: 只是一点技术问题，哈哈哈，只需要一丁点泡泡魔法就可以解决了。哦，我得去补充点魔法泡泡水。
2: 哦，泡泡全冻住了。
1: 你说它冻住了？可是没有魔法泡泡水，我就不能用泡泡魔法了。
2: 现在整个泡泡岛都冻住了，冬季泡泡节也要办不成了。
0: 别担心，大萌和小怪能通过雪球把泡泡岛的天气恢复正常。哦，
2: 雪球也冻住了，雪球没用，魔法泡泡水也没了，冬季泡泡节估计开不成了。
1: 好吧，现在的确是有点麻烦。
0: 大家请听我说，从我的太奶奶那个时候开始，泡泡岛就有庆祝冬季泡泡节的传统。我向大家保证，今天我们也一定能把它办成。我相信我可以解决的。现在我只需要一些魔法泡泡水。
2: 但怎么才能找到呢？
0: 咱们要去那里。在那座火山中心的深处，就是魔法泡泡泉泉眼，那是魔法泡泡水的源头。只要我们到那里，我就能用泡泡魔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小事一桩都不是问题。嗯，剩下的人留在这里，酒店里客人来来往往，你们需要招呼客人。暖壶和可米，跟我去寻找魔法泡泡水。我们只要穿过大盆地，爬过超高岭，抵达瞭望岩，攀上耸峻崖，沿着泡泡矿一直走，就到魔法泡泡泉泉眼了。然后噔噔，找到魔法泡泡水，轻而易举。多有趣啊，一场寒冬仙境里的冒险呢。不能让困难淹没了我们的热情。

0: 你们说对吧？
1: 说到淹没，
2: 报告时间到。哦，糟了，我感觉我要陷进去了。
1: 怎么了？
0: 是比比，还有林峰，你们来帮忙吗？
3: 没错，杜巴带有暴风雪，大不杜要帮忙。
0: 哦，你看见可米吹的暴风雪了？看可米，你吹的风真的帮上忙了。

0: 嘿，
1: 乐乐、雪雪，你们太棒了！幸好有你们，我们才能爬上来。看来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我们得抓紧时间，不然就来不及了。
2: 泡泡矿哪去了？我记得入口是在这儿的呀。
0: 哦，糟了，肯定是火山上的积雪滑坡把入口堵住了。
1: 要是能变出泡泡炸弹，我就能把雪给炸开了。
3: 爸爸，爸爸，我在家。
2: 为什么要唱歌？
1: 你好，乐乐唱歌把你唱来的吗？
0: 有乐乐，嘿呼。这么看来，你好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我们要穿过雪墙进去泡泡矿里，你能挖开它吗？
0: 我感觉还是帮不上什么忙。
1: 他做到了。你好，跟泡泡矿说你好。
0: 好了，放我下来。谢谢你。
1: 哇哦，太阳快下山了，离冬季泡泡前也只剩几个小时了，我还是没有拿到我的泡泡魔法。

0: 所以哪一条才是正轨呢？
1: 哦，请泡泡魔法指引我。
2: 溜冰小课堂。

哦，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出发，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
1: 躲起来的大象，好，狗狗们，我们用扫描仪帮助卡罗斯拍动物的照片。
2: 扫描仪准备好了，
1: 机器狗现在启动隐形模式。
2: 莱德，你说的隐形是什么？
1: 就是把我们的汪汪巡逻车隐藏起来。我们找到动物，但不能让他们发现。帮助卡罗斯和小克拍下动物的照片。小克，卡罗斯，我们可以开始了。
3: Thank you very much, my friend。
4: 莱德，有一些巨嘴鸟小可爱在树梢上飞。
1: 好眼力，天天。卡罗斯，有一群巨嘴鸟往你那边去了。
5: 卡罗斯在上面。
2: 我的热追踪屏幕上有个很大的东西。
5: Yes， 就在树丛里面。
3: A white tiger。

0: 莱德，我的声纳侦测到丛林里传来重重的踏步声。
1: 小克，知道是什么发出这个声音吗？
2: Something very big， 非常大的东西。
3: 我还听到了泼水的声音。
2: It's the elephants， 是一群大象。
0: 这肯定会是最棒的照片。
4: 哦，是茉莉、快乐和诺诺。
3: 莱德，我们可以去看大象吗？
1: 好啊，机器狗，放下斜坡。我们必须保持安静，才不会把大象吓跑了。大象是被什么吓到了吧？
3: 那必是蜜蜂，大蜜蜂。我想它一定是蜂后。
0: 它的嗡嗡声把大象吓跑了。大象很怕蜜蜂。
4: 可是大象的体型可比蜜蜂大多了。
0: 它们跟大家一样，不想被蜜蜂蛰。大象的象鼻和耳朵非常敏感，
2: 被蛰到肯定会很痛。
4: 它为什么绕着那棵树飞？那里一朵花也没有。
0: 它可能是在替它的蜜蜂朋友找新家。
3: 你觉得拍蜜蜂照怎么样呢？
0: 好主意，小丽，看看他要去哪里。小克，
2: 哎呀呀，看看裂开的蜂窝有这么多蜜蜂。
0: 只要保持安静，不靠近他们，蜜蜂就不会伤害我们。
2: 蜂后在干什么呢？
0: 他在跳摇摆舞，他用身体指路，告诉其他蜜蜂要飞去哪儿。在那边，
2: 水坑就是在那边。万一蜜蜂要在那个地方造新蜂窝呢？
0: 那么大象可能不会再想去那里玩，也不会想去喝水了。我最好呼叫莱德。
1: 嗨，卡罗斯，怎么了？
0: 我们发现掉落的蜂窝。蜜蜂现在飞往大象的水坑，要在那里造新家。蜂窝造好后，恐怕大象以后就没有喝水跟玩的地方了。
1: 别担心，没有太吵的蜜蜂，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2: 嘿，汪汪巡逻车在哪？

0: 气狗解除隐形。哦哦啊、我没看到有这招。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有蜂窝摔坏了，蜂后飞了出去，想要找新家，但是它的嗡嗡声把水坑旁的大象吓跑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工具做一个蜂箱，蜜蜂们可以把它当作新蜂窝。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天天，我要你去寻找大象，我怕他们会遇到麻烦。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体型那么大的大象怎么会这么难找呢？
1: 哈喽，灰灰，准备帮蜜蜂造新家了吗？
2: 我早就准备好了，卡洛斯。
3: Me too，
4: 我也是。
2: 这些旧木箱很适合当蜂箱，别丢掉，再利用。哦，锤子，
3: 多功能工具。
2: 完成，现在要怎么让蜜蜂搬进去呢？
1: 我们拿一块旧蜂窝放进箱子里试试吧。
2: 交给我吧，钢索。

0: 成功了，莱德，蜜蜂已经搬进离水坑很远很远的新家了。
1: 太好了，现在只要找到大象就行了。莱德呼叫天天，
2: 有发现吗？
0: 有，看到他们了。
3: 他们还在跑，看起来还是很害怕。
1: 知道了，天天，我们会跟着你，试着追上大象的。
4: 大象可能快要遇到一个大麻烦了。
5: 是哪种麻烦啊，伙计？
4: 猴子神庙的麻烦。
0: 不行，小可爱，不能到那里面去。莱德，大象全都跑进神庙里了，
3: 我想他们是想躲起来。
4: 猴子神庙里面全都是密室，还有地道，他们可能会被困住。
1: 先救他们出来就不会了。各位，我们快点赶去神庙。阿奇和小克进入神庙，带那些大象出来，我们会从车上监控你们。
4: 马上去，莱德。
6: 没事了 ，Elephant， 我们来帮忙了。
7: Rock， 扩音机。
8: 茉莉、快乐还有诺诺，
9: 请跟着我回你们的水坑去。
1: 萌萌，你的热追踪扫描仪上看到大象了吗？
4: 嗯，在你们正前方有大象的形状。阿奇，
5: 我们前方只有墙壁啊，
4: 大象可能被困在墙壁后面。石头可能就是开关。
1: 小克、阿奇，你们找找看地板上的圆石头。
4: 找到了，哇哦，
5: 大象在这里。
4: 您们别激动，
5: 我把门

0: 去了。
1: 灰灰，你可以用 X 光扫描仪帮他们找出路吗？
2: 我的扫描仪显示那块石板后方有一条可以离开的秘密地道，
1: 看起来上方还有一条绳子连到墙上的开关，你看到了吗，小克？
0: Yes， 肯定是那个钢索。

0: 闹小克、小丽、毛毛准备好出动了。
1: 汪汪队，走走走走走！
0: 小丽，清空地道。毛毛，把你的水枪准备好，做一条滑溜溜的斜坡。让我们帮助大象离开这里吧。
2: 小克，我们要你把钢索勾在那块石板和汪汪巡逻车的拖钩上。
3: 没问题，莱德。钢索，
0: 现在让我们的大朋友站在石板上。
4: 快去啊，去捡香蕉吧。
0: 毛毛，现在用水冲地道的地板。机器狗，巡逻车挂倒档，开始后退。真是好险呐、
3: ！Good， 没有密封的水坑，
5: 谢谢你们的帮忙，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再需要移动大动物或小动物，就大声呼救吧。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3: 都是山哥惹的祸。
0: 就快要到营区了，狗狗们，
7: 好期待呀！
8: 有小香肠好吃，
9: 棉花糖夹心饼。
7: 希望我们露营的时候天气都很好。
10: 我来查我的天空之眼。糟糕，看起来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莱德。
0: 别担心，提天，那些乌云是往大岩峡谷那边去的，我们找远一点的地方扎营。机器狗，计划有变，带我们去温纳牧场附近。
3: 是月亮看起来真的很大，
10: 难怪野狼会对着它叫。
3: 你是说像这样？嗷嗷嗷！这是狼在说：“嗨，月亮先生，夜灯调暗点儿。”毛毛，你最会分辨动物的声音，那是哪一种生物？
9: 我不知道，也许那是火星人。
11: 你们好，伙伴们，唱歌的是我，温纳先生，一位爱唱山歌的牛仔。You're the go go who，
0: 唱得真好，温纳先生。
11: 谢谢，我学唱山歌是为了可以娱乐来我餐馆的客人。可是很奇怪，温纳夫人叫我练习时，离她还有她的动物们远一点儿。弹着我的吉他，唱着歌，这是一种幸福。我就是喜欢唱山歌，有的狗狗呼。好了，我现在得赶快走了，我要去找一个回声很棒的峡谷进行练习。再见。

0: 羊。
1: 天哪！
0: 野狼的叫声太可怕了，而且很近，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2: 晚安，露营狗狗们，明天还会更好玩的。嗨，文娜先生。
0: 莱德，我在大岩峡谷练习唱山歌，结果一群野狼开始追着我跑。惨了，他们越来越近了。
2: 糟糕，文娜先生，你的手机掉了。文娜先生，文娜先生，我们马上就到。
3: 没有嚎叫的野狼，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

我们明明是来露营的，结果变成了营救。

0: 温娜先生的手机就掉在那里，有野狼在后面追他。
1: 野狼，可怜的温娜先生，
2: 暴风雨就是往大岩峡谷的方向过去的，
0: 所以我们必须快一点。温娜先生可能就在距离手机不远的地方。
3: 嗷嗷鹦鹉，
0: 找到手机就能找到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们需要一个内部和外部小队。阿奇，我要你用汪汪巡逻车的扩音机呼叫温娜先生，帮我们在漆黑的大峡谷找到他。
2: 包在阿奇身上。
0: 然后需要你路马，用你的声呐追踪温娜先生唱山歌的声音。
1: 开始行动吧。
0: 接着是外部小队，峡谷里面有很多岩石，所以我需要小丽，你驾驶工程车分开可能阻挡我们救出温娜先生的大石头。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毛毛，因为你是动物沟通方面的高手，我需要你告诉那些野狼离温娜先生远一点。
4: 嗷呜嗷呜，
5: 野狼语言意思是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乖乖小野狼，请你们走开，快走。
1: 温纳先生的手机在那里，可是没有看到他。
2: 好吧，阿奇，用扩音机叫温纳先生开始唱山歌。
1: 那我喊了，温纳先生，希望你能听见我，
3: 请你大声地唱山歌，这样我们才可以找到你。
0: 拉里拉里乌拉里里，我在这里呀，耶喂乌。每次我一唱，他们就嚎叫，他们好像以为我是他们的狼老大。也许我可以偷偷溜过去。快点，汪汪队，尤杜雷拉伊乌。
2: 有没有锁定温纳先生当前所在的位置？
1: 声呐显示有很多被大石头反射的声波，看起来那座峡谷里真的非常吵，
2: 回声可能会让每一个声音都变得更响。它到底在哪里？
1: 这些声波显示山歌传来的方向是那边，但它身边有野狼。
2: 做得好，路马，该把那些野狼赶走了。毛毛，走东南方进入峡谷，温纳先生和野狼就在那里。
4: 知道了，我会叫他们走开，就像这样。嗷！
0: 糟糕，好像又有狼来了。哦，看来狼找到老大了，能安全离开了。啊，糟了！
1: 听起来野狼把你当成狼老大了。
4: 我想你说的对，我来带他们离开。啊呜！
1: 毛毛，这招有用，我现在去救温纳先生。温纳先生，我是小丽，你在哪儿？
0: 我被困在大石头后面，可是嘘，山哥哥嚎叫的声音会造成岩石滑落。
1: 莱德，我们有麻烦了。
2: 听到了，小丽。路马的声呐显示声波变得特别大。
5: 我们还遇到了一个问题，莱德，我们一直想要避开的暴风雨差不多就要来了。
2: 我们要在峡谷淹没以前带温纳先生离开那里。小丽，试着把那块大石头搬开。
1: 莱德，这块石头太大了。
2: 继续努力，小丽。
5: 莱德，看来毛毛是狼群的老大了。你看这个。
2: 做得好，毛毛。噪音，有主意了，毛毛，带你的新狼群上汪汪巡逻车。
6: 确定吗？
4: 好吧，走这边，朋友们。
2: 阿奇，把扩音机准备好，我们要用声音。

0: 轰炸坏坏的大石头。
1: 狗狗们，他们是我的新朋友，野狼、野狼小姐和小野狼。
2: 嗨，
3: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2: 啊！
0: 阿奇，启动你的扩音机，我们把喇叭对准那块大石头。
1: 小丽，温娜先生，捂住你们的耳朵！摇滚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扩音机准备好了，麦克风打开，音量调到最高，可以嚎叫了。
1: 听我数，一二。哦，啊呜啊
0: 呜！哇哦，你的超声波真的可以震动那块大石头。
5: 成功了！
0: 快跑，温娜先生，趁峡谷还没被淹没。机器狗带我们离开峡谷，超高速倒退。
6: 哦，野狼怎么会在这里？
1: 放心吧，我们是朋友。
7: 谢谢莱德，狗狗们还有野狼朋友，你们用超大声的嚎叫救我离开淹没的峡谷。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唱山歌又惹上麻烦了，就大声呼救吧。
7: 当然是伊比卡呀，没问题。伊的噜噜哒哒哒伊，滴滴噜噜噜噜哒哒哒伊。
8: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咦，盒子在动。
1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2: 盖食冻根薯条。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

0: 秀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哇！狗狗拯救失控的快车，
1: 一切看起来都很棒，狗狗们看起来是不是很棒？咕咕鸡。
2: 这肯定会是最棒的重新启用仪式。
3: 对，铁轨已经修好了，火车又可以再穿越晕晕城峡谷了。
0: 想快点看到火车司机艾德和老晕晕城快车，
1: 一切都准备好了，
4: 现在就只差火车了。
0: 希望火车别迟到。哦，
4: 希望火车别被晕晕城卷抓住了。
0: 晕晕城卷是什么？
4: 是出现在那峡谷的可怕东西。很久以前，人们想在那里打造小镇，却被追着他们像风一样快的东西吓跑了。
0: 那是什么样的东西？
4: 未知生物，外星人，怪物。
0: 怪物？
4: 没人知道，但是开拓者把他们称为晕晕尘卷，要是听到可怕的哨音，就知道肯定是他们在追你了。
3: 是火车来了。
1: 哦，好了，大家做好准备，在这美好的一天，我们欢迎。
0: 他没有停下来。
4: 看来晕晕城快车变成失控火车了。
3: 大家不用担心，没有太快的火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来。
0: 应该想追火车的。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3: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晕晕城快车神秘地通过火车站，我们必须追上它，查出它为什么没有靠站停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问火车司机是怎么回事，
0: 包在阿奇身上。
3: 还有天天，我要你飞到前面，确定铁轨上没有动物或者是落石，失控的火车遇到他们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3: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火车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机器狗让巡逻车以最高速前进。准备好了吗？
2: 好了，莱德。
6: 汪汪队，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2: 铁轨上没有异物，莱德。
7: 知道了，天天，事先检查才不会发生意外。
3: 扫描仪查看火车头的内部。
2: 没问题，莱德。
0: 火车司机艾德不在火车上。
8: 哦，糟了，他发生什么事了？
3: 难怪火车会失控地往前冲，没有人在驾驶它。
8: 可是莱德，火车司机艾德去哪里了？
3: 机器狗，现在减速。灰灰，扫描整列火车。
2: 知道了，莱德。莱德，车上的乘客也不见了，车上一个人都没有。
8: 伙计，大家去哪儿了？
0: 也许是被晕晕城卷抓了。
2: 莱德，前方的铁轨有个大弯，火车的速度这么快，可能会飞出去的。
3: 现在就得让火车停下来。小丽，用你的电磁铁让那列快车慢下来。
8: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灰灰，你和我上火车去拉刹车，带上工具，我怕控制器出故障了。
2: 绿色代表，哦，这一次绿色代表停。
6: 汪汪队，

铁。

0: 来吧，灰灰，自动驾驶。莱德，火车就快到转弯处了，现在就得把它停下来。
1: 谢了各位，交给我们，
2: 刹车在这里。
1: 做得好，灰灰，现在该去找那些乘客了。出事前确实有乘客乘上了这列火车，我找到了车票、书，甚至还有野餐篮。
0: 那大家去哪里了？
1: 想查真相，就只能再走一次火车走过的路。首先，我们带火车回车站去。
0: 我们怎么才能让火车掉头呢？
1: 不用，倒退就行了。灰灰，来放开刹车吧。

0: 就知道交给汪汪队没问题。
1: 嗨，朋友们，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些乘客，马上就回来。
2: 看来他们是要回到晕晕城峡谷，祝他们好运。
3: 开始空中搜索，寻找失踪的乘客。
4: 有什么发现吗？天天，
3: 前方有个东西。
5: 是不是晕晕城卷呢？
3: 我看到书和一条毯子，有人来过这里。
6: 莱德，记得我们在火车上找到的篮子吗？有毯子和书的，也许乘客们是停下来野餐了呢，
5: 然后就被晕晕城卷抓走了。
4: 机器狗，送我们去那里吧。我们马上就到。天天，
3: 莱德，你听到了吗？
5: 是晕晕城卷又来了。哇，
7: 糟了，他们抓了天天。
3: 我没事。我看到晕晕城卷了，
6: 是未知生物。
5: 伙计，是外星人吗？是不是怪物？
3: 不是你们说的那些，他们是旋风，是不停旋转的沙尘暴。
5: 你是说旋风？那没有怪物可怕吗？
3: 但是旋风还是很强。莱德，我看到附近有小木屋，我要过去看看。我找到乘客了，他们都躲在小木屋里。哇，但晕晕城卷让很多岩石和大石头挡住了通往小木屋的路。
8: 我知道了，天天，
4: 让大家上汪汪巡逻车会比较安全。哇哦，那些旋风非常强，幸好我们已经快到小木屋了。小丽，到了那儿你就出动工程车把大石头搬开，这样才能让乘客安全坐上汪汪巡逻车。
5: 我马上去。云云城卷，我现在已经不会怕你了。好了，各位，再坚持一下。
2: 真高兴见到你。
9: 谢谢。
5: 哎，好险呐。就快好了。
2: 不好了，小心呐。
5: 救得好，机器狗。我们走吧。快呀，快点，我们要走了。
10: 大家都能上来没问题的。
5: 请大家不要推挤。
9: 谢谢了。
2: 好了，大家都上车了。
4: 机器狗，我们现在可以全速前进了。

0: 怎么样，看到了吗？那些晕晕尘卷是未知生物、外星人还是怪物？
1: 看到了，但他们只是小小的旋风。
0: 我停下火车让大家野餐，但是晕晕尘卷出现，还推动铁轨上的火车，火车就跑了。
2: 火车头已经修好了，莱德，晕晕尘快车已经准备好可以发车喽。
0: 太感谢你了，灰灰，谢谢莱德。狗狗们，你们救了火车。
3: 不用客气，不要忘了，要是你又觉得头太晕了，就大声呼救吧。
1: 快看，我变成晕晕尘卷了。
4: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树梢。这些新的树秋千好棒啊，伙计们！
1: 好棒啊，
2: 对呀，
3: 小克，你和卡洛斯真好，还帮我们挂这些秋千。
0: Thanks， 谢谢。秋千很好玩的，
4: 是好玩。希望古威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也跟我们一样开心。
0: 欢迎，很高兴你们能来这里。现在换谁玩花锁了？
5: 我，
6: 令人期待。
7: 估计有一点点紧张，他从来没玩过滑索，
6: 你也没玩过对吧，古威夫人？
7: 那个，老实说我没有。
0: 所以我们才找你加入我们的树梢徒步者，很好玩的。
8: 古威夫人，很好玩的，来，我帮您扣上安全锁。
7: 谢谢卡洛斯。咕咕鸡，别往下看。
6: 放心吧，古威夫人，你会掌握诀窍的。
0: 对呀，只要扣上去，然后滑。
8: 好了，再做一次安全检查。嗯哼，很好。你们到最后一个平台时，应该能正好看到美丽的 Jungle Sunset 丛林的日落。
6: 哦，多么美好啊！
0: 我们滑吧。See you later， 待会儿见喽。

0: 候了。哦天哪，这个景色太壮丽了，公公鸡。这才是人生，
1: 记住要补充很多水分。
0: 是啊，你说的对，在树林里飞是挺好玩的。
1: 这是小毛茸，
0: 小毛茸，
2: 没错，他是毛茸茸的小弟弟，
0: 小弟弟。我真是幸运，糟糕，别再来了。公公鸡是你在打呼吗？公公鸡，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如果刚才不是您呢？
2: 好吧，既然被困在树上，那就顺便欣赏风景好了。
0: 哦天哪，我一点也不想看到那个东西。
1: 哇，我到处都看不到古威夫人和迪丽，我最好呼叫莱德。哦，糟了，
3: 梅娜，能帮我把手机捡回来吗？梅娜，别闹，不让我来打。
1: 梅娜，
3: 梅娜，梅娜，把手机举高点，我才能跟莱德说话。
1: 哦，嗨，马乔丽夫人，华索课程还顺利吗？
3: 现在情况一团糟，小毛绒跳上树枝，把迪丽、古维夫人还有我弹到丛林各处，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1: 别担心，马乔丽夫人，我们马上就到。没有迷路的华索游客，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我本来想荡过来的。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小毛绒在调皮捣蛋，结果不小心把古威夫人、马乔丽夫人和迪丽奶奶弹到丛林各处。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克，我要你荡过丛林，依靠你的听力找到迷路的华索游客。
7: 我竖起耳朵，
1: 还有毛毛，我需要你用云梯帮助他们爬下来，
5: 准备好执行汪汪丛林救援任务。
1: 还有阿奇，万一他们掉下来就用你的网
8: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9: 汪汪队、啊啊啊

0: 要是跟着滑索走，就能找到迷路的滑索游客。我是浣熊梅娜，还有马乔丽夫人。Hello， 嗨，莱德，找到马乔丽夫人和梅娜了。
1: 做得好，小克。他们在哪里？
0: 沿着小路走，有两棵很高的树，树干交叉，像是字母 X。
2: X 就是目的地，明白了。毛毛，看看云梯能不能伸到那里。
3: 好的，莱德。啊，云梯。云梯伸得还不够高，你能爬下来一点吗，马乔丽夫人？
4: 可以，还好我带了方便好用的开衫毛衣。

0: 去。我没事。
1: 哦，好痒啊。
2: 那些猴子再闹下去会让马乔丽夫人抓不住的。
0: 我来帮他。
1: 哦，谢了毛毛，他们再挠下去就要闯祸了。
0: 不客气，马乔丽夫人。
1: 真希望能快点找到那两位，才能赶上看美丽的日落。
3: 莱德，我的声纳站接收到你附近的树梢上有沙沙作响的声音。
2: 我们走。
4: 灰灰，把 X 光扫描仪对准路马发现声音的地方。
5: 我看到东西了，其实有两个东西，其中的一个又瘦又长，看起来像蛇。
4: 我们马上就到。
5: 我听到了，听起来像是歌声。
6: 摇啊摇，小蛇快快安睡，你若再靠近我会下垂。
0: 不好了，那条蛇太靠近迪丽奶奶了。
2: 是太靠近了，把网准备好。
0: 网。
6: 哦，谢谢毛茸茸的朋友。也谢谢你，小家伙，
2: 做得好，狗狗们，我们救了两个花锁游客，还剩下一个。
6: 别担心，咕咕鸡，妈妈马上来，我救你下来。嘘，我们可不想吵醒大猫咪，对吧？
5: 听起来像是一只大猫，
7: 也许是老虎，也可能是黑豹，
5: 还有一只鸡，
0: 那肯定是咕咕鸡。伙计们，
5: 莱德，我们找到咕咕鸡了，
4: 真是好消息。路马，
3: 也许没有那么好，它好像距离丛林大猫有点太近了。
4: 好吧，所有狗狗到汪汪巡逻车集合。
2: 我们要救出古威夫人，而且不能吵醒大猫。机器狗启动隐形模式。
0: 哇，好安静啊。
6: 别往下看，别往下看，我救来了小可爱。
0: 嗨，夫人，别担心，我们来救您了。
6: 谢天谢地。好了，我的心肝宝贝鸡，我们走。
2: 哦，机器狗，我们必须快点引开黑豹，用扩音机播放动物的声音。
6: 哦，糟了，救救我们莱德。
2: 机器狗，快用最高速。
1: 很高兴你们掉进来。
6: 啊，Sunset in the jungle， 丛林的日落，
8: 太美了，
0: 好漂亮啊！
5: 棒，伙计们！
6: 汪汪队，谢谢你们让我们安全来到这里看日落。
2: 不客气，要是你们又被困在树梢上的话，就大声呼救吧。
9: 我想小毛绒也想让你帮他挠挠呗。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行李箱好重啊！
1: 我觉得我没办法再往前推了。
2: 哦，毛毛、灰灰，抱歉叫住你们，我还有几样东西要放进去。
0: 哇，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3: 五位夫人要去南极旅行，这些是我和杰克借给他的工具。
2: 我要踏上极地寻宝之旅，有了这些，我就能寻找冰冻的珍贵宝藏，还有暖和的毛裤给我和咕咕鸡穿，是不是很可爱？
4: 让大家帮我去找宝藏的计划进行的实在太顺利了。
2: 嗯，行李箱有一点儿难关上，
1: 我来帮忙。哇，
5: 嘿嘿嘿，我没事。
6: 大家都说这是无影无踪的失落宝藏，因为不管你多努力找，你就是找不到一点宝藏的踪影。
0: 我们会找到的，找到以后就把宝藏分给所有人，对吧，爷爷？
7: 这主意太棒了，亚历克斯，我们一起出来冒险，当然要一起分享，对吧，韩大虎船长？
4: 分享？我才不要，等我找到了宝藏，我要自己留着。糟了。
2: 哦，我们以前见过吗，船长？
4: 我长着一张大众脸，我确定在这次出航前从来都没见过你。
2: 应该是吧，咕咕鸡，我帮你找件暖和点的衣服穿。我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但是那个叫韩大胡的人感觉有些可疑。天哪天哪，这些看起来很眼熟的猫咪窝在我的衣服里，到底想干什么？
4: 他们很冷吗？
2: 别装了，船长，还是我应该叫你韩丁娜先生。
4: 好吧，我不是什么韩大虎船长，我总得想办法才能骗你们帮我找找宝藏吧。我这样错了吗？
8: 错了。
4: 好了，随便你们，反正我也不需要你们的帮忙。
7: 糟了，我有种不祥的感觉，船好像快沉了。
2: 大家不要慌，我来求救，大家都先上救生艇。船上是有救生艇的，对吧？
4: 当然有了，我取名为小韩丁娜。

0: 什么
1: 冰块曲棍球。
0: 我说了古维夫人的旅行，我们就决定玩冰冰的游戏。
1: 得分！
2: 呆德，我们需要你帮忙。
3: 古维夫人，
2: 我们的海上寻宝之旅碰到了点困难。
4: 坎迪娜先生撞到冰山了。
3: 糟糕，大家都没事吧？
2: 暂时没事，但如果船沉了，我们可能就无法离开积雪的海滩。
3: 我们马上就到，古维夫人。没有挡住路的雪，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毛毛，你小心啊！
1: 我竟然学会了滑冰。

0: 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机器狗带我们到南极去，以最高速前进。潘丁娜先生开着船撞上冰山，现在我们要在船沉以前修好它，大家才能坐船回家。
1: 救命啊！
0: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你的工具把船修好。
2: 绿色代表走。
3: 可是我是不是一定要下水呢？
0: 不用，我们会把船拉给你，所以我需要猪猪。我要你驾驶铲雪车，用钩爪把汪汪巡逻车的钢索扣到船上。
4: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5: 汪汪队。

0: 然船搁浅了，但咕咕鸡却交到了朋友。
1: 啊，我们明明可以去找宝藏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看企鹅？
0: 首先呢，企鹅非常可爱，其次呢，我们的藏宝图还在那艘快沉的船上。
1: 我的藏宝图还在。哦，你们快点看，地图上的这座山看起来就像那边的那座山。
2: 也许我们应该去找宝藏。
3: 这主意不好，亚历克斯，我们没有安全装备，最好还是在这里等汪汪队。
1: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你们等汪汪队来，我自己去找宝藏就好了。再见喽。
0: 快看，咕咕鸡。哦，我是说快看，企鹅，是汪汪队来了。
4: 好了，我们把船带过来。
5: 小丽，找到破损处了吗？
2: 有，是个很大的洞，莱德。那艘船沉得很快，
6: 要是可以移开冰山，船就可以脱困了。
7: 让我来，莱德。都长。都长，收回。
6: 机器狗。猪猪，我们把汪汪巡逻车和船连在一起。瞄得真准，猪猪，现在把它拉进来。行了，机器狗。
8: 太棒了。
6: 好了，灰灰，我们去修船吧。
2: 螺丝起子。等我们修补好，这艘船的状况就会好多了。
6: 没错，这样韩丁娜先生就能开船带大家回冒险湾了。等等，韩丁娜先生在哪里？
0: 说到这个嘛，
1: 我看看，从地图上来看，无影无踪的失落宝藏就在那边某个地方。哦，是那里，太好了！
7: 找到他了，莱德，他在那座山上挖宝藏。可是快看，他在冰上弄出了很多裂缝。

0: 要是不小心就可能会引起雪崩，我们得动作快。
1: 哦，是山洞，我敢说宝藏就在里面。
0: 等等，韩迪娜先生，小心，你这样引起雪崩了。
1: 什么？我听不清，因为发生雪崩了。等等，啊，雪崩！啊！
2: 韩迪娜先生，韩迪娜先生，
3: 你还好吗？
1: 不，我一点都不好，我自己被困在这里，啊，还一屁股摔倒在地上。是宝藏，我找到了。
2: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
1: 哦，好啊，你慢慢来，我不赶时间。
4: 现在我们只要想办法穿过那些冰，
3: 也许我可以用工程车撞开那些冰。
0: 抱歉，小丽，冰太厚了，你的车撞不开，我们得用更大的东西才行，比如汪汪巡逻车。
5: 汪汪巡逻车，
1: 宝藏快出来。
2: 韩丁娜先生请注意，请移动到山洞后方，
3: 我们要进来了。莱德，我的热感应探测器显示韩丁娜先生让开了。
0: 太好了，可以行动了。机器狗，切换到撞击速度。趁现在快出来，啊，
1: 我马上出来，先让我，拿个东西。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能拿到了。
6: 完成，应该可以了，你们现在可以出航了。
1: 太好了，
7: 耶。
4: 可爱的企鹅想跟我们回去，
8: 这个小可爱会想念冰冷的家的。莱德，谢谢你没把我们丢在雪地。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9: 哦，我们应该不会遇上麻烦了，因为开船的是我。
10: 再见，
4: 再见，狗狗们。
1: 我是弄丢了失落的宝藏，但是反正也没人找到宝藏。
4: 韩迪娜先生快来，有人找到宝藏了。
11: 真是没想到啊，我这一生看过很多黄金珠宝，但是从没看到过那么多的宝藏。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盒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哇，鳕鱼！
2: 说说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拯救火箭越野车。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总部，谁想看我们的救援工具？
1: 我想看，
2: 我想看。
0: 那好，我背着狗狗背包，

0: 样有紧急情况，我就能尽快赶到。不过我还没有帮刹车升级呢。
1: 火箭的速度，那太酷了吧！
2: 不好意思，我和小香很想去参观控制室。
0: 好啊，我和天天带你们上去。
3: 其他的人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看我们的屋子。
1: 不知道这辆车能跑多快。
2: 你这样坐上去好吗？
1: 我假装在开，你看我在开了，呜呜，点燃火箭推进器，咻咻。
2: 哎，科斯，快关掉！
1: 我也想。
2: 我们就是在这里安排我们的救援任务。
4: 停！停！小心，快停！
0: 天天，你陪着茱莉亚和小肖，我马上回来。
3: 这个问题问得好，莎拉，
1: 我也不清楚我们的车变回屋子时轮胎去哪儿了，
3: 你知道吗，路吗？哇，
1: 我不知道，伙计。糟糕，这下不妙了。
2: 火箭在发光，亚历克斯。
0: 亚历克斯，哇
1: 哇，跳得好。
0: 喂，嘿嘿，亚历克斯，这是很危险的事，你不应该在越野车上玩的。我现在要把火箭关掉了。
1: 啊，对不起，莱德。
0: 没关系，亚历克斯，我们还可以用刹车。我们速度太快，把刹车烧掉了。
1: 糟了，我们有麻烦了吗？
0: 没事，因为我知道要呼叫谁。没有太快的火箭，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1: 哇，小心啊，毛毛。哇，
3: 抱歉，谁也阻止不了我，滚进来。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莱德，莱德，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和亚历克斯在一起，所以这次的任务有点不同。
0: 呜呼，我们冲得好快呀、应该说是超级无敌快。
2: 我们要离开这里，避开人群。
1: 越野车的刹车烧坏了，我需要你们帮忙把车拦下来。机器狗驾驶汪汪巡逻车追上我们。那在我们拦下越野车之前，必须让亚历克斯平安下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听听，我要你用直升机从空中吊起它。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修好镇上受损的地方。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莱德，很抱歉，我没看好这些小朋友。
1: 阿奇，没关系，下次只要多注意一点就好。现在让，我得集中精神，前面的路不平。
0: 那要换谁来说？
4: 汪汪队要出动了。
2: 有大空地，跟我来。
3: 莱德，小心，在你前面。
2: 我看到了，今天。喂！
5: 刚才真的差一点就要撞上了。
0: 嗨，贝缇娜！

0: 这片草地不太平整，
1: 我再绕过来一次。
0: 地面不平，我根本没有办法稳住越野车。
1: 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半空中跟你汇合怎么样？
2: 灰灰，我需要让越野车跳起来，还有毛毛，用你的水枪把这些火箭都喷湿。
3: 我火力全开，
4: 绿色代表走。

0: 们的时间一定要卡得很准。
1: 我过来了，莱德。就到了。
2: 哦，那样看很好玩。
3: 等等，我在飞，我在飞，这是超级无敌好玩。
1: 莱德，我要送亚历克斯回去了。喂，
0: 知道了，天天。毛毛，把你的水枪准备好。
4: 只要喷很多水，就能熄灭火箭。水枪启动。嗨，贝缇娜，抱歉没击中目标。绕回来，莱德，我们再试一次。
0: 没时间了，毛毛，火箭过热可能会爆炸，有农场的动物在，不能让火箭爆炸。
3: 那该怎么办？
0: 灰灰，降下斜坡，我才能跳远，而不是跳高。
3: 哇！所有狗狗回到汪汪巡逻车上，我们得追上莱德。现在该以最高速前进了。
0: 火箭变得越来越热了，我们时间不多了，狗狗们。
3: 我们来了。计划是什么？
5: 把汪汪巡逻车开到越野车旁边。
3: 你能把最高速再往上提升一些吗，机器狗？哇，最高速已经是最快的了，确实很快。可是越野车失控了，它继续胡乱漂移，我们就会追不上的。
5: 抱歉，狗狗们，这种高速让方向控制失去作用，
0: 我们得让越野车慢下来。阿奇，我们试试减速伞。
3: 好主意，莱德，交给我吧。哇哦！我没办法再靠更近，机会只有一次，要稳住。开始，哇，减速伞！
0: 瞄得真准，狗狗。
3: 去查看前面的路有没有障碍。
6: 准备好了，莱德。
0: 太好了，机器狗，速度慢下来，应该能成功。你开到我后方，现在你要和我对齐。好的，机器狗，来吧。机器狗，伸起挡板。
3: 你们正笔直冲向大悬崖，
0: 机器狗，慢慢减速停止。灰灰，快点，
2: 剩下一个螺丝了，
6: 就快好了。
2: 然后
6: 现在，
0: 哦，谢谢狗狗们，做得好。现在去把掉进河里的火箭捞出来，然后就能回去了。
4: 就行了，
3: 我们跳过围栏，冲进农夫艾尔的牧场，围着贝缇娜一直不停地转圈。不过你和莱德说的对，我不应该坐在越野车上玩的。
0: 你们几个都是乖狗狗，让团队来救我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
4: 别忘了，莱德，要是你又不小心坐上失控的火箭，你要做的就是
7: 大声呼叫吧。
0: 小朋友，谁想去汪汪巡逻车里面看一看？
7: 我要去，我要去，
2: 肯定超级无敌好玩，莱德，我保证不会再碰任何按钮了。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投入运行，四条高铁线路开通，八纵八横再添动力，亚运会新增项目冲浪，藏在海浪中的古老运动。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和发电有关的消息。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项目首批五台机组成功并网，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出工程投入运行，这标志着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阳江青州5777海上

0: 风电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溪县南侧海域，安装了风机163台，总装机容量达到200万千瓦。项目场址中心离岸大约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海况复杂多变。针对深远海场址离岸远、输送容量大的特点，项目采用了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风机发出的电能经66千伏集电海缆汇集至海风之心，完成升压整流后，再通过正负500千伏海底直流电缆直送陆上的疾控中心。
1: 项目团队克服南海海域风浪大、盐雾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挑战，高效完成机组调试、海缆敷设、系统联调及并网试验等工作，顺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0: 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将近500万吨。国庆假期就要开始了，很多人都会选择坐高铁出行。28号，我国又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大家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更加方便快捷了。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4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如今8纵8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都迈入了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新增了多个项目，冲浪就是其中之一。这项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户外运动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还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虽然冲浪已经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但却是第一次在亚运会的比赛中登场亮相。在众多的体育项目中，冲浪是唯一一个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比赛项目。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冲浪。说冲浪比赛没有固定场地，其实是因为在大海中，浪的形成地点并不固定。对参赛运动员来说，在不断的等待中，选择去抓哪道浪是最基本的素质考量。那到底怎样才算是一道好浪呢？
3: 简单来讲，肯定浪越大越好嘛。但是对于我们竞技类的项目，它不建议特别特别大。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样慢慢慢慢汇过来，然后就是浪壁会一直持续的这么推过来，运动员主要是在浪壁上做动作。你看他选的这道浪就比较合适，尺寸也没有特别大，这样足够他做3个动作。
0: 抓浪只是完成了冲浪比赛中有效成绩的第一步，在浪上做出高难度的动作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成绩。你看这位运动员在浪上飞奔，潇洒又自由，所以他是不是会有一个高分？其实不一定
3: 啊，起来站起来以后，然后长长的这个滑行它都不算动作，然后它可能会做一些大的转向，那种转向才叫动作，比如说浪顶踢水花，然后这个浪顶漂移，理解下来就是一些大角度大幅度的转向。
0: 冲浪运动起源于波利尼西亚群岛，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400年左右。这项古老的运动没有标准赛道，海浪大小、风向、潮汐全看天公作美。要是万一比赛日风平浪静怎么办呢？那只能干瞪眼儿等浪来。这项比赛时间由大自然决定的运动，目前国内在青岛、惠州、万宁等地都有开展。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家长群收到缴费通知，其实背后暗藏陷阱。迎接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亮相。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3: 妈妈，
2: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家长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家长群里不时会出现缴费通知，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谁能想到，在群消息的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最近湖北武汉就侦办了一起案件，有人潜入了学校家长群，冒充班主任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上当受骗。
1: 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那个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
0: 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早自习结束之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警。
2: 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就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3: 这个群呢是这个学生呢把这个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自己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立任何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然后骗子呢是4点多钟的时候进的这个群聊，进群聊之后，然后到7点多钟实施的作案。这个时间点，那个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0: 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4: 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他还是在

0: 在这个东莞进行这个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5个人。
1: 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2: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3: 警方提示：第一，要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群内家长都应该把群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上家长身份。第二，应该严把群入口关，让所有的入群都应该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的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定清楚后再进行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2: 我们能看到针对学生和家长的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大家一定要多多核实，提高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国庆节就要到了，最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了。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从花坛窗棂上的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的建设新形式，展现了人民美好幸福的生活图景。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着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而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

0: 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0: 开心好炫酷的舞蹈啊，欢迎你们。我怎么觉得少了一个人呢？刚才还有一个大人，他谁呀？
1: 他是我们的老师。
0: 我们老师呢？来，我们把老师请上来。你好抢戏呀、啊、你是教舞蹈的老师吗？
2: 对对对，我是他们的拉拉操教练。
0: 怨不得他们的拉拉操也跳得那么好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穿越的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里面有一个门，这儿也有一个门，一个篮球就把这个你们的校园生活跟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这个联系起来了。谁想到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的方法？
1: 是我们也是看了很多那种电视剧嘛，然后就想我也有一个像哆啦 A 梦一样一个穿越门。
3: 我们把舞蹈的音乐分成了三段，这三段音乐情绪非常激昂，然后可以充分地展现出我们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0: 哎呀，谢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张楚推荐官说是更加叹为观止的作品哈、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用舞蹈的形式，要用这种展现千里江山图的形式来为中轴线点赞呢？你来说吧。
1: 因为呢，我们千里江山图是宋朝著名画家王希孟所创作的一幅作品，它呢表现的是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千里江山图现在是放在故宫博物院里展出，而故宫博物院呢是中轴线上唯一是中轴线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然后所以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给大家带来千里江山图。
0: 那这个舞蹈我知道难度是很大的，排练过程一定很不容易，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就在我们青绿腰的时候，有总是下不好，总是下不去，有的时候还会折脖子。

0: 每一次都会轻轻的带我们去指教我们，就把我们的动作比划得非常的好。
1: 请问什么叫蛇脖子？哦，就是脖子到下面去了，不平。那不蛇呢？不蛇就是平的。好的，孩子力量可以的。那青绿腰是什么样呢？
0: 青绿腰就是相当于把腰下到90度，而且是平的，然后腿不要弯，特别特别的弯，就是相当于不要跪在地上了。看我七十二变，
2: 我是张慧文，这是我的学校，重庆市北碚区三顺小学。这里四面环山，常年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包围着。
3: 喂喂喂喂，是谁在跟我说话？喂，别看了，是我在叫你。咦，树根不是应该在土里吗？你怎么跑出来了？
4: 哎，别提了，我跟我的朋友们本来在地下好好的，可是一场大风将我们带出了地面。你能帮我找到他们吗？我不会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吧？
2: 别急别急，我听说七十二变的舞台上有很多创意作品，我们去那里找他们吧。
5: 在城市的边缘，生长着一棵爱做梦的大树，经过了100个春天，花开叶绿，也经过了100个秋天，红叶纷飞。但是他一直梦想着能做点不一样的事情，直到有一天，电闪雷鸣，天空一道闪电将他击倒，让他的树根露出了地面。
6: 我们第一次见到天空，原来天是蓝色的。听说人类都会用印章，我们可以变身印章为人所用。
7: 我是一颗小小的树根，想要看看外面大大的世界。从黑暗的地底下钻出来，我看到上面的世界真精彩。
6: 世界这么美，我们再来拼个天下山水吧。
7: 最后我们拼个九州和平送给大家吧。
8: 九州和平。
9: 洛克森林舞蹈大赛开始啦，大象们晃动着耳朵。

0: 赛，大家表现都非常好，难分伯仲，都获得冠军。看我
1: 七十二变，大家都生活在手机的世界，但是在古代是怎么进行通讯的呢？
2: 老张，别往那边去太远，那边有山沟。
3: 什么？我的头？
2: 我怕你踩了空。
3: 什么？让我去偷葱？
2: 快点回来。
3: 什么？快点飞了。
4: 喊的优势直白，劣势费嗓子，不准确，通讯效果综合指数一颗星。
2: 驾驾驾！吁，马歇人不歇，天冷前一定要将书信送到。
5: 多日大雨，房屋田地毁坏无数，百姓们啊苦不堪言。
6: 好，多亏你及时送到，我立刻上报，让朝廷拨发赈灾粮款，免得百姓疾苦啊。
2: 果然是驿站的千里马，又快又稳，要不然还不知几时才能送到。走，我们回去吧。
3: 累死我了，也不问问我的感受。
1: 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讯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准确，电话、网络、微信，这些都能让人与人之间无时差连接。在 5G 的时代，你可以两秒钟下载完一部电影，你可以远程无人驾驶汽车，你可以虚拟实地旅游，你还可以远程手术和治疗。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7: 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队和你们的创意。
5: 首先呢，我们是来自陈经纶中学的初二的学生，然后我们分别有五个同学，然后组成了这个多姿多彩的团队。然后在这个团队中，我们有不同的分工。
7: 说一说每个人的分工是什么，好不好？先从你开始。
5: 我是负责写这个故事脚本的。
8: 然后我和周子恒就是那边的男生，我们两个是负责去绘画这整个视频中的背景和素材。
9: 然后我和我旁边的这个男生是负责剪辑和配音的工作的。
10: 就那个马是怎么做的呀？特别像哈尔滨红肠。
7: 说说看。
8: 就是那个当时是有一些素材是一种小的那种米素，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粘起来。然后当时我是想到这个问题，我本来想做一个真实的马，然后最后我的伙伴们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说去拼一个这个马字会更加的形象一点。
7: 其实也是创意点、
9: 对，特别喜欢那个马。
7: 对，旁边那个男生想说点什么。
4: 我们就是做了这么久，反正这个成品我看上去还是感觉相当欣慰的，因为真的、
7: 感觉你是领导啊。他们做出来成品我感觉非常的欣慰。
4: 主要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因为这个我们真的是做了很久，是每一个都是自己剪出来的。
7: 对，而且每一帧每一帧画面是你们逐格来拍的，对吧？而且最后还评价什么综合指数多少颗星，优势劣势什么的，特别好。反正我很喜欢你们的这个创意作品哈。
0: 一说起中关村这个名字，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硅谷。北起清华大学西门，南至白石新桥，长达7.2公里的北京中关村大街闻名遐迩。曾经的中关村原住民不过70余户，以务农为生，是北京西郊的一片安静的村落。新中国成立后，中关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逐步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和改革发展的代表性区域。20年前，在孕育中国科技产业雏形的电子一条街上，以硅谷电脑城为代表的电子卖场落成，顶好电子大厦、海龙电子城、异世界三足鼎立，撑起了中关村电子大卖场时期的半壁江山。电脑、手机、相机，东西太全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后来，随着中关村黄金三角衰落，电子一条街谋划转型，中关村步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时期，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北京的最。

0: 味。一条街的变化见证着中关村科技产业的变迁。如今一区16元的中关村早已突破北四环的地理范畴，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代名词和金名片。谁能掌握创新，谁就拥有未来。创新，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未来不是在前方等待来者的静态图景，而是奋斗者勇敢开拓的无限可能。面向未来，中关村一路向前，永不止息。
1: 同学们啊，是以这个小机器人的这个角色来给我们介绍啊。那这个小机器人是导游吗？
2: 对，他会分别介绍这四幅图，这个中关村的变迁，它这个发展的过程。
1: 嗯，那这个小机器人有名字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无名氏小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我发现是你们几个轮流来操作，这个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更多的可能都能参与到这场历史变迁中，然后因为大家对这些也是不太了解的，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希望多了解一下，然后大家也能多操控一些。
1: 就是希望所有愿意参与这个遥控程序的同学都能够参与。那这个小机器人它的这个轨道啊，行进这个程序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
2: 是的，我们和老师的辅助之下，然后一起设计这个小机器人。
1: 这个是学校的课程吗？社团吗？
2: 是的，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社团，然后呢每次我们就会做一些好玩的机器人。
1: 那这个机器人后面我发现还有很多辅助场景的一些可以叫是模型吗？这个是 3D 打印的是不是？这个小平房啊，然后呢你手里这个综合楼呢？
3: 这几个平房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
1: 这个拼插的这个是把部件 3D 打印还是怎么？谁能讲讲？
0: 这个是 1V3 的材料，然后呢可以去比赛。
1: 然后我看后边你们讲到这个中关村，这个是顶好，这个是我们做的顶好啊。那海龙呢？海龙是这个啊。那这个呢？
4: 异世界用的是 VMSIQ 的零件。
1: 哦，我都听不懂，啥叫？就是一种材料的名字是吗？
4: 是一种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有比赛，它也能搭建很多的东西，也是我们机器人社团的零件。
1: 那你们机器人社团的同学多不多？
4: 还挺多的。
1: 你喜欢机器人社团吗？
4: 喜欢，非常喜欢，特别喜欢。
1: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是什么？
5: 这就是我们要打国赛的机器。哦，
1: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也没有名字，就是它有个编号。
1: 它的编号是
5: 18533A。
1: 18533A，它是做什么的？参加什么国赛呀？
5: 就是 VEX 的。
1: 越问我越听不懂，说了你也听不懂。那意思就是你还老问什么呀，你又不懂是不是？那它能干什么？给我们展示一下。
5: 它可以吸块，而可以把小小的绿块和大的紫块分类。
1: 它可以把绿块和紫块分，就是你看这边不是摆在一块吗？它可以给它分开是吗？
5: 对。
1: 那现在操作一下可以吗？好。没有。哇，绿块。绿块到底下了。
6: 这不特别像那个网球场那种捡球机吗？
7: 不完全一样，那捡球机只能捡一个大小。
6: 天哪，
7: 这是能分，
6: 它可以把不同颜色放在不同层，
7: 然后它能找到合适的
8: 大小。是通过大小来分辨的还是通过颜色来分辨的？
6: 是色显块的区分还是？
1: 它是紫色在上面，绿色在下面。
6: 那怎么
1: 徐柳姐姐问是通过颜色它来分辨还是通过大小来分辨的？
4: 大小
1: 通过大小来分辨的。然后绿的它还会去找它是吗？
8: 它怎么知道在那儿啊？
7: 你手里有遥控器。
1: 在这里。
7: 当然如果要是做巡线的，就地上带线的，他们也，我相信他们能力也能做到，就纯自动来。所以说现在咱们自动化做得特别好，但是他们这个小机器人做完之后大家看到挺有意思的，对吧？他说能用在物流，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真的可以做到的，对吧？大小分开之后对于运输分装有极大的帮助。
9: 有颗叫地球的美丽星球，勤劳。

0: 着人类创造了地球的文明。在农耕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高楼大厦和工厂拔地而起。你看，汽车尾气增多，工厂废烟滚滚，污水横流，土地日渐光秃，地球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最终，地球生病了，发起了高烧。后来，人们觉醒了，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开始对地球的抢救工作。50小的上善娃设想在未来能发明一种智能环保机器人。瞧，它的两只机械臂和管子有强大的吸力，可以采集地球上的废气、污水、垃圾等有害物质，输送到在胸口的装置内，再次进行加工处理。它的两只机械腿自动排放出氧气、清水、石油等新资源啦。有了这个发明，终于地球苏醒过来了，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它又成为太阳系中最有活力的星球。
1: 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好，特别完整，惊喜不断，还看得让人特别感动。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谁来说说看？
2: 有一次我在家里帮妈妈打扫卫生，看到妈妈在用吸尘器，我就想我们在未来能不能按照吸尘器的原理发明一种机器人呢？它能收集地球上的有害杂质，然后变成新能源。
3: 我是大明特君，看，在校园的秋实农庄里，可爱的孩子们正在烹制功夫贤鸡黄鱼汤。雪里红贤鸡作为宁波的特产，它一出厂就自带香、嫩、脆、鲜、微酸的特点。秋嘎是闻名遐迩的贤鸡之乡，种植腌制雪里红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通常在缸里放入晾晒后的雪里红，撒上一层白花花的盐，用脚踩实，盖上盖子。一个月后，雪里红色泽橙黄，香味四溢，即可用于烹制。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物产丰富，海鲜油多。每当东海的鱼期来临时，海水就会变得波光粼粼。不用说，那必定是野生大黄鱼的身影，每一条都是金灿灿、肥嘟嘟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材料准备齐全后，煮制并不太难，用刀在大黄鱼的两面背肉上划五刀，放入锅中，加入咸鸡，

0: 转过去让大家看一看啊，你看这个假腿是前头用棉花做的是吗？然后真腿在后头，来再转过来，哎，怎么想到有真腿却用假腿呢？
1: 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用我的功夫做的一道贤记黄鱼汤，所以用了一个假腿，这样子会更逼真一点。
0: 要展示一些功夫动作，但可能小朋友又达不到啊，所以我们用假腿。还有这个大黄鱼，大黄鱼的这个鳞片是不是啊？这个创意点我也很喜欢，而且这个刀劈这个鳞片的时候，鳞片还有好多掉下来，是不是？
2: 那个本来藏在我的手里，然后呢，等刀劈的时候，我就用手把那些鳞片撒下去。哦，
0: 你看很巧妙，就是展示鳞片也掉了，而且我还注意到，你看他们后边有一个秋实浓妆，一般要是道具就是写浓妆，这个还有名字啊，叫秋实浓妆，这谁能给我们讲一下？哦，你来。
3: 我们学校叫秋改实验小学，我们学校的简称就是秋实。那么呢，在我们学校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大农庄，所以农庄就取名叫秋实农庄。
0: 哦，一语双关，秋改实验小学的简称，还有秋天的果实，我们有收获的意思是吗？那这个你看，秋改实验小学，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给网友朋友们揭秘了。今天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揭秘一下，为什么叫秋嘎？因为那个字它不念嘎。谁能来讲一讲啊？你来。
3: 在宁波话中，嘎是关口的意思。我们宁波呢还有黄嘎、姚嘎这些地方。之后呢，为了尊重地名，就念嘎了。而且呢，之前字典中没有这个字的读音，现在加进去了。
0: 哦，现在加进去了，
4: 为了你们当地加进去的。
0: 对，你看这是充满香气的创意作品哈。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给我们讲讲宁波的美食？哦，哎呦，这么多，好的。
3: 有宁波汤圆、雨摘子，
4: 什么
0: 什么
3: 雨摘子，
4: 什么哦，宁波话什么
0: 雨摘子？
4: 是得红果
0: 这个谁能给我们翻译？
4: 这我还真听不懂
0: 啊！他刚才说的能用普通话给我们翻译过来吗？
3: 叫油簪子，就是拿那个面粉揉成那个一条一条的，然后把它弄成麻花一样，
4: 攒子，
3: 然后炸一炸，再撒上点芝麻。
0: 哦，宁波话怎么说叫？
3: 话叫油簪子。
4: 哦，油簪子。
0: 哦，油簪子。
5: 这是芝麻的芝，
4: 鱼墩儿。哦，
0: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1: 有烤麸。
4: 烤麸，
6: 烤麸，这个我们都能。
0: 他们说的对吗？
1: 是，对的啊。
0: 烤麸啊，好，果果是我们心目中的小小美食家。你看说的这么多宁波美食，我觉得果果肯定全知道。
4: 哦，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吧。啊，
0: 这个怎么样，美食家？
4: 像这个贤妻黄鱼汤里面的贤妻，其实就是雪里红，啊，它的这个还有个别名叫雪里翁，但我们老百姓喜欢叫雪菜，比较简单。在我们浙江。就是家家户户都会用到这个雪菜，就相当于朝鲜人喜欢吃这个辣白菜啊，必不可少。然后呢，它这个因为有点，它的口感怎么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雪菜就是有点咸鲜，然后有点微甜，有点微辣，咬在嘴里呢是嘎嘣嘎嘣的脆。
6: 这是腌制的过程吗？它是那种咸鲜微甜微辣，
4: 就是腌完之后调味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然后它有点微咸，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用来配面条、
0: 白粥、雪菜肉丝面，是这个吗？
4: 对对对，雪菜肉丝面就相当于北京的炸酱面，你们西安的彪彪面的存在，就是我们浙江人特别特别喜爱的一道菜。
0: 这是一个长知识的。

0: 蔷薇香，抵港油菜花，人人爱。盛夏六月南巡来，小莲妆底何盛开。七月八月时从去，向日葵儿露笑脸，薰衣草花满地开。金秋十月来南巡，抵港西塘景满园，牡丹芙蓉开得艳，多彩菊花美若仙。腊月隆冬游古镇，傲霜斗雪腊梅开，雪霁天晴朗，水仙处处香。大美南巡，处处花景，采撷心中多彩娇艳。哇，原来这花篮装的是家乡南巡的四季花景，这朵朵花儿就是我们花样的少年。
1: 哇，又见面了，孩子们，好漂亮的一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啊，是我看过所有看我七十二变创意作品当中我的心情最复杂的一个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大美南巡创意有我这个创意作品的评选活动的时候，我就在现场，然后我觉得我对这个节目了如指掌，结果我再一看，节目完全不一样。

原来今天我们的花篮不一样，好大呀！瞧，里面装的又是什么宝贝礼物呀？阳春暖月悄悄来，张家旧宅玉兰开，古镇两岸。

0: 提起。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 100倍益生菌， 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鳕鱼，是深海鳕鱼，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0: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哇，好神奇的口感！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咕噜，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今天我们一起来玩跟天空有关的游戏吧。天空中有什么呢？选中图案放进去吧。
1: 有云朵、飞机、彩虹。
0: 哇，答对了！天空中有云朵、飞机、彩虹哦。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老师和小朋友们坐的飞机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3: 首先我们拿出一个塑料瓶来做飞机的机身，我们选出自己喜欢的颜色卡纸，把塑料瓶包装一下。老师要做一架白色的飞机，所以选白色的卡纸，小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卡纸，

0: 包好之后就是这样的，我们拿出不同的颜色卡纸来做飞机的螺旋桨，我们在卡纸上画出螺旋桨的轮廓，并把它剪下来。剪好之后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螺旋桨中间剪一个小一点的圆形，这样就可以把螺旋桨固定在机头上了。固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用不同的颜色卡纸来做飞机的机翼，老师已经画好了，我们把它剪下来吧。剪好之后就是这样的，机翼包括侧翼和尾翼，我们先来做侧翼，我们把两个大梯形站在飞机的两边做侧翼。菱形站在飞机的尾部，两个小梯形站在菱形的两边做飞机的尾翼。机翼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来做飞机的发动机。我们拿出两个长方形卡纸卷成圆筒，我们把圆筒固定在机翼下面。固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最后我们把飞机装饰一下吧。许墨老师给我的飞机准备了一些窗户，装饰好之后就是这样的，我们来玩一下吧。
1: 大家好，我叫刘佳琪，我今年四岁了，这是我设计的小花太阳飞机，漂不漂亮呢？
2: 大家好，我叫刘一阳，我今年五岁了，这是我和妈妈坐的飞机。
3: 大家好，我叫张龙轩，我今年四岁了，这是我用瓶子做的泡泡号战斗飞机，它的机翼是尖尖的，它可以攻击敌人。

0: 咕噜咕噜，小朋友们，我们继续来玩游戏吧。这是比天空更高的太空哦。太空里面有什么呢？
1: 有飞船、火箭、宇航员、人造卫星。
0: 答对了。太空里还有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吧。
2: 小朋友你好，那我来问问你，什么是太空吗？
3: 太空就是地球外头的宇宙，
4: 就是一个常常挂在人嘴边但是又对科学家好奇的一个地方，
5: 就是很大很大的，黑黑的，很吓人。
6: 太空就坐火箭去的那个太空。
7: 太空是黑黑的大大的，一直在变大。
1: 太空里有什么？
2: 那太空里都有什么东西呢？
7: 月星。
2: 什么？
7: 还有
8: 月球。
2: 对，月球也就是月亮。那白天的时候会出来什么大大的？
7: 火球。
2: 是阳光照射，那它是什么？
7: 火球。
2: 天上有一颗，有一个大
7: 太阳。
2: 对，是太阳。
4: 宇宙里面有星球、星云、星系、
1: 云。
2: 有云，哎，说得很好。
1: 有太阳。
2: 有太阳，还有呢？
1: 有月亮、
7: 北极星。

0: 北极星。
1: 北极星有什么特点呀、啊？你跟我说说。
2: 就是特别的大，亮亮的。
3: 有比如说海王星、水星、地球、太阳等。
4: 太阳、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和银河系。
5: 我知道最危险的星球，我告诉你，就是黑洞和白洞。黑洞是负责来搅碎，白洞是来把它给弄坏，还有虫洞。虫洞现在又不存在，可能又存在。虫洞
6: 这么厉害呢？到底有没有虫洞呢？
5: 我现在还没，科学家也没探测。科学
7: 的洞吗？
8: 不是，就是外太空的虫子洞。
9: 月球上有什么？
5: 因为月亮上很枯燥，没有什么生物。
6: 那为什么航天员叔叔他能在月球上？
5: 氧气罐呗。
6: 氧气罐。
8: 然后戴着那个头盔呗。
6: 啊，头盔啊。
5: 然后自己走路，然后就掉下来。
6: 啊，那他走路是快还是慢？你觉得？
5: 得慢。然后能飞起来。
6: 为什么会飞起来？因为他
5: 就是能跳。
6: 那为什么它能这样弹的要比在地球上要高呢？你觉得？
5: 然后石头也会飞起来，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太空上没有重力，
7: 引力，
5: 看着，引力。
9: 怎么去太空？
6: 如果你有机会能够飞到天上去的话，你觉得你是怎么上去的？
9: 不知道。
6: 不知道啊？
9: 乘火箭。
6: 乘火箭去的也可以乘飞船
9: 。
6: 飞船说的很好。
5: 太空服。
6: 太空服长什么样子？
5: 就是白白的，这眼睛这还戴了一个那个像墨镜一样的镜片。
8: 宇宙飞船。
6: 上了宇宙飞船，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8: 北极星。
10: 哇，小朋友们说的太棒了，我们继续来玩游戏吧。这是夜晚的天空，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夜晚的天空中有什么吗？选中图案放进去吧。
9: 有星星、月亮。
10: 哇，答对了！夜晚的天空，我们能看到星星和月亮。不过，有的热气球也会晚上飞哦。下面我们一起看看朋友们做的热气球吧。
11: 我们身边呀，有很多随处可见的材料都可以用来制作热气球呢。
12: 哦，这些材料都可以吗？
11: 对呀。
12: 哇，小咕咚都不相信呢。这些材料小朋友们都认识吗？
5: 认识。
12: 哎，那个呢，第一个是什么？
5: 卡纸。
12: 还有呢？
5: 彩泥。
12: 那个呢？
5: 花生壳。
12: 哎，最后一个小咕咚知道，让小咕咚来抢答一下吧。这个小咕咚见过，好像是用来包装的，它是防止这个物品破碎的泡泡纸，对吗？
11: 太棒了。那我们今天选择哪两种进行制作呢？
5: 泡泡纸、花生壳。
11: 好，那我们就分成两组来进行制作，我和意义用花生壳来制作。
12: 那我和念念就用泡泡纸吧。
11: 好啊。
12: 那我们开始制作吧。
11: 小朋友们，我们的热气球是什么形状的？
9: 圆形的。
11: 上面有一个圆形，下面呢
9: 有四个小绳子，然后下面有个篮子，然后抓人。
11: 好，那我们先来做第一步，先给热气球剪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形状。小咕咚，你们就用泡泡纸来做吧。
12: 好的。
11: 那我们第一步呢，首先要
12: 来念念
11: 给花生壳涂上漂亮的颜色。来，请你选一个喜欢的颜色。
12: 好，
5: 蓝色。
13: 小心一点，念念。
12: 这样，我帮你这样拉着。
11: 小朋友们，你们平时喜欢吃花生吗？
5: 喜欢。
11: 那你们知道花生是长在哪里的吗？
5: 地里的。
11: 哦，那还有什么蔬菜是长在土里的呀？
5: 胡萝卜。
11: 哦，胡萝卜。说到胡萝卜，我要涂一个橙色的花生壳。
12: 我们可以涂很多颜色在上面哟。念念，我们先把这个泡泡纸贴到卡纸。

0: 纸上好吗？
1: 好的。
0: 嗯，我们先拿一张卡纸。珊珊老师，我们需要一张卡纸，
2: 来给你。
0: 哇，谢谢。然后把这个泡泡纸贴在上面。哎，粘好了。哎，念念，你看我们的篮子也粘上了，对吧？
1: 对。
0: 珊珊老师，
2: 哎，
0: 看看，我们已经提前把这个篮子粘上啦。
2: 你们的动作也太快了。不过我和依依也有新发现，看看我们涂了一个新的颜色，给小顾同看看。
0: 哇，好漂亮！
2: 这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但是我们不是直接用绿色涂的哦，告诉他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蓝色和黄色，
0: 哇，
2: 我们用蓝色和黄色
0: 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绿色，
2: 太棒了，这是我们今天的新发现。
0: 念念，你喜欢什么颜色？
1: 我喜欢红色。
0: 嗯，小乌冬喜欢黄色。那我们现在开始涂好吗？
1: 好的。
0: 那我涂黄的好吗？好像很棒哎。
1: 嗯。
2: 小咕咚，你们那边涂的怎么样啦？
0: 我们快涂完啦。
2: 嗯，我们也要进行下一步了。我们现在把涂好颜色的花生壳粘到卡纸上面吧。
1: 好。
0: 哎，念念，你看到红色会想到什么呀？
1: 嗯，辣椒。
0: 辣椒，还有红色的金鱼，还有什么？
1: 西瓜。
0: 西瓜，哇，原来红色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哦。啊，哎，好看。
2: 好啦，我们也就快要完成了。好，请把它粘上。
0: 哎，那你们接下来是不是要画篮子了？
2: 我们已经提前剪好了一个篮子，现在我们把它粘到热气球的下面吧。
0: 啊，哎，让我们欣赏一下吧。
2: 来，给你看一看。
0: 哎，念念，你看，他们好像也少了点什么。
2: 我们也需要把热气球和篮子连接起来。
0: 啊，要画一些连接线。
2: 依依小朋友，请你来帮我们的热气球连接一下吧。
0: 嗯，老师，我觉得在这个热气球的旁边是不是还可以装饰点别的东西呢？
2: 嗯，是的，现在热气球啊并没有飞起来。
0: 嗯，
2: 那请你们想象一下天空中都有什么呢？
1: 白云和鸟。
2: 哦，那我们可以在天空中画上一些漂亮的白云，让我们的热气球飞起来。
0: 这样吧，我们先画云朵，然后呢让小鸟在云朵的周围飞呀飞呀飞，好吗？
1: 好的。

0: 在它的篮子下面画一些，这样代表我们的热气球飞得怎么样？飞得很
1: 高。
0: 嗯。
2: 我们的已经画完啦，小咕咚和念念的作品《彩虹热气球》
0: 咦，我们的也做好了对吗？
1: 嗯，
0: 那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我们的，
1: 这是我们的花生壳热气球。
2: 哇，真漂亮。哎，我们的热气球做好了，那你们想坐上热气球去哪里呢？
1: 我想坐上热气球去游乐场。
2: 去游乐场哎，那意义呢？你想坐热气球去哪呀？
1: 我想去热气球去外太空。
2: 哇，那个地方一定很远呢。太棒了，我们的作品都完成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的完成了怎么样了呢？记得和我们分享哦。
3: 咕噜咕噜，知道点博士那里还有一种神奇的飞行器哦，可以在空中飞，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终于追到你了，
1: 嗨，小朋友们，知道点博士的飞行圆环还是很厉害的吧？现在我要找几个小朋友来进行一场飞行圆环的比赛，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快来吧！
0: Bibo Bibo，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穿越障碍飞行圆环射击积木的比赛哦。首先，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先穿越我前面的五个小一点的轮胎，然后站到最后的第六个大轮胎上，保持住身体平衡，用我们的飞行圆环射击前方蓝色的积木，射倒的蓝色积木最多的获胜哦。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有请第一位小选手，三二一，出发！给他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加油！重心放低，好，瞄准！哇，好的，恭喜晨晨小朋友打倒了三块积木，嘿嘿。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比赛选手来做准备，三二一，出发，加油。我们来预测一下，你们觉得他能打倒这个积木吗？
3: 会。
0: 哇，击倒了两枚积木。现在轮到我们第三位比赛选手登场了，他会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全部击倒！我们的天天小朋友击打倒了六块积木，我们的天天获得我们这次比赛的冠军。但是我想说，你们都很棒。
4: 咕噜咕噜，小朋友们太棒啦！今天玩得真开心，我们下期再见吧。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1: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猎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钙脆虾条。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1960年5月的一天，油田突然出现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王进喜当即决定用水泥代替。为了搅拌水泥，王进喜毅然跃进其腰深的泥浆池中，随后7-8个工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工人们奋战了3个多小时，终于控制住了井喷。王进喜不怕苦不怕累，勇于献身，被称为铁人。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捡来的文物。

0: 是什么呀？哇，这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这个不行，不行不行。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他们摆在一起。
1: 好热呀！
2: 俺们回来了。
0: 光头强呢？
3: 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1: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0: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3: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
4: 毛毛团，你们快来！
0: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
0: 哎，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毛毛爸爸，
0: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哦，
0: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1: 知道啦。
0: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1: 类似这样的就行。
0: 啊，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0: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1: 啊，这是我的。
2: 哎，
0: 黄豆包。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黄豆包，黄豆包，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3: 黄豆包，
1: 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太好了，
3: 啊，有什么好的？
1: 在小月亮家集合。哼，我自己照着捏，怎么捏不成呢？黄豆包，
3: 啊，棒棒团，
1: 你们怎么来啦？
3: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1: 什么？棒棒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4: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1: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4: 但是，
1: 哼，我们快把泥塑带走。

0: 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哼！
1: 啊，广东包，追！跑哪儿去了？哎，
2: 看爹，
0: 闻一闻，线索就找。

0: 你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人呢？啊，我们在附近找找吧。
2: 没有啊。

0: 好啊，看来没有坏。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2: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
3: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4: 好，
5: 终于完成了。
2: 毛毛爸爸，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5: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0: 哈，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5: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4: 好哎！
6: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7: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6: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2: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6: 嗯，放心吧。
4: 再见，朱司机。
5: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封漆，历经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哇！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3: 你的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0: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投不中的箭，
5: 啦啦啦啦啦，
0: 我回来啦！快躲开！小月亮，你没事吧？
6: 黄豆包，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0: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6: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
0: 哦，
6: 谁搞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
0: 快来快来，冰棍做好了。
7: 俺来给大家分冰棍。光头强你爹，俺爹，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8: 棒棒糖，你们快来呀！
9: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只木剑。
1: 哦，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我知道了，快开始吧。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

0: 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2: 还是没投进呢。
3: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2: 那我们走吧。
4: 欢迎再来。
5: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6: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熟教练？
5: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7: 哎，棒棒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可有意思了。
0: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7: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5: 水果？
8: 看爹暖心飞包。
5: 阿爷，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4: 没问题。
5: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嘿，啊，再来。哼哼，又没剑。
6: 光头强，还是让俺帮你吧。
5: 什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壶口就被弹开呢？
6: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
1: 哦，组合？
9: 熊二，你选好了没有？
5: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小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1: 哪里坏了？换就换吧，真是多事。
0: 啊，磁铁。
1: 给你换这个吧。
2: 阿银，
1: 嗯，
2: 这虎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哎，
1: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0: 在这个湖和剑上安装了铜级磁铁，当他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湖里？
1: 这个
2: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1: 我
2: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1: 龙猫警长。看着我的黄鼠狼臭蛋。
2: 大家包围他，不能让他跑了。站住，看我的百变枪。
1: 抓不到我吧。
2: 看我的三连发。
3: 休想逃！
2: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0: 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再见了，棒棒糖！
4: 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2: 阿瓦卡达，变变变！
1: 看我的！
3: 他在那儿，快抓住他！
2: 站住！
3: 站住！啊，咋回事？
0: 跑哪儿去了？
1: 棒棒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3: 那你就再聪明点儿，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我
3: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5: 棒棒团，谢谢你们。
6: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7: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8: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5: 真的吗？太好了。
9: 棒棒团任务完成。
10: 不一样的画册，
11: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12: 欢迎大家。
11: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8: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
2: 我的画册。
13: 你们看，花蝶。
3: 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14: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13: 好吧。
15: 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定会有办法的。
1: 凯哥，吉吉，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棒棒团，
4: 棒棒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6: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不是还有违章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0: 事情就是这样，
4: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5: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
8: 可以给俺看一下吗？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
0: 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8: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4: 我赞同。
2: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俺爹暖心背包，来吧。
0: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8: 吉吉，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5: 吉吉，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
0: 好吧，我画。怎么画也太慢了。
9: 有了。看我的。
4: 我的画。
8: 吉吉，你在干啥？
0: 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你有什么错呀？
8: 可是
0: 好，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2: 俺不行了。
0: 有了。
5: 了吗？
2: 好凉快呀。可俺的手有点酸。
0: 我也是。
5: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
0: 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8: 你笑啥？
2: 你看，这是吉吉画的。
10: 凯特，你快来看，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2: 虽然吉吉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4: 可他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8: 吉吉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5: 这画确实不行啊。吉吉呢？
8: 他找帮手去了。
4: 可是这样的画

0: 该怎么办呢？
1: 先把吉吉叫回来。
2: 嗯嗯。吉吉，吉
0: 啊啊！
2: 吉吉，团子，
3: 你不是去找帮手了吗？
2: 我只是找累了，休息一下嘛。
0: 哼！啊，人呢？
3: 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哼，现在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那怎么画得完呀？
4: 我的画呢？刚才明明在的呀。
2: 画？
0: 哦，哎，
3: 是不是这个？
4: 嗯，谢谢。
3: 哎，你这画好眼熟啊！
4: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3: 画家叔叔，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5: 这幅画
3: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0: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4: 啊，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0: 哎，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4: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0: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吉吉，我们也过去看看。
2: 好嘞，
6: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3: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太厉害了！
0: 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3: 哎哎，对，能给我们讲讲吗？
6: 跟我来。
0: 啊？
7: 咋还不回来呀？
0: 我们找到办法了。
2: 真的吗？就是这幅画。
6: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 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的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的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2: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6: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2: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6: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0: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2: 好，
0: 完成了。
1: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0: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2: 好嘞，
0: 给您，
2: 再见。
0: 玩得开心哦。
2: 我们这边发完了。
3: 我也发完了。
2: 俺也是，
3: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0: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3: 对，谢谢帮帮团。
8: 帮帮团，任务完成。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

0: 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赶紧的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个
11: 钱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宇宙。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欢迎大家来到
17: 明
16: 世
17: 明堂
16: 天地大课堂，
1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3: 喝卓然。
24: 爷爷们的茶，
25: 这个摊位归我了。
26: 谁说的？
25: 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
26: 我怎么不知道？
25: 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26: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25: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26: 你才不讲理。
25: 别吵了。
27: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28: 怎么样，
2: 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0: 多放点。
1: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0: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2: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1: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洞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以分高下。
2: 斗茶好有趣呀！
0: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2: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3: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4: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5: 有斗茶比赛哦，
2: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5: 给，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6: 我也要，
7: 我也要呢。
8: 是我，
7: 对呀、啊、对呀、啊，
8: 好期待呀！
0: 好多人呀。
9: 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1: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4: 海龟爷爷，
1: 是山羊爷爷呀，棒棒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4: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1: 啊，这
4: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0: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1: 你们怎么？
10: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9: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4: 请，
10: 请。
4: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10: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4: 哼，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8: 泉水，
10: 我的北山茶，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
4: 哼！
0: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4: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10: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哎，
0: 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4: 嗯，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
0: 哇，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10: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
0: 哦，那山羊爷爷？
4: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9: 大家请品茶吧。
10: 哎，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4: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9: 嗯，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3: 谢谢。这是球球爷爷的茶，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5: 哎，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11: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
4: 我支持山羊爷爷，
5: 我支持球球爷爷。
9: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4: 这次我赢定了。
6: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9: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7: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9: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1: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9: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12: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10: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9: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12: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10: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12: 放我这边吧。
10: 还是放我这边吧。
12: 放这边，
10: 放这边，
12: 放这边，放我这边。
5: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13: 爷爷，不要松，松手。
11: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9: 得让他们停下来。
13: 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14: 我受不了了，不好
11: 玩啊。看我的。
4: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14: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球球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11: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15: 这样是不对的。
12: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10: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12: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10: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12: 还是你来宣传吧。
10: 不行，你来宣传。
2: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10: 这个主意好。
12: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10: 一言为定。
5: 真是太好了。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

视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消失的酸菜，
6: 哇，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7: 欢叔，早上好呀。
8: 早啊。
7: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8: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7: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8: 没问题，
7: 一会儿见。
8: 哎，再瞅一眼我酸菜去。
9: 我酸菜缸呢？
10: 熊大，你没事吧？
11: 你们看，熊二每次都把食物弄到花色上，
10: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8: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是花鼠，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站住！琪琪，你有什么事吗？琪琪，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1: 捣乱？我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1: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因为你身上有泥点子。
2: 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1: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0: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0: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0: 浪呢？
1: 欢叔，欢叔，发生什么事了？
2: 哎呀，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1: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欢叔，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2: 哦，对对对对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1: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2: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1: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3: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2: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哎，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1: 放心吧，欢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4: 好。

0: 唉，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招牌要摆正。
3: 嗯，这就顺眼多了嘛。
0: 啊，琪琪怎么又来了？
2: 哎，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嗯，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嗯。
3: 有了。
4: 姐姐，
0: 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
5: 快，这边。幸好没被发现。
3: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0: 啊？你找他干嘛？
3: 琪琪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5: 啊？有道理。
4: 琪琪。
0: 去那边找找。
4: 琪琪，
5: 他在那
2: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3: 琪琪，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2: 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4: 扔掉了？
2: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0: 什么味道？
2: 就是它。这里面的菜都臭了，我得赶紧把它处理掉。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0: 啥？
5: 那可不是发臭的缸啊，
0: 那里面装的是欢叔准备招待游客的酸菜。
2: 啊，酸菜？
3: 琪琪，你确实不应该没有了解情况就把欢叔的东西给扔掉。
2: 啊，那现在怎么办呀？
0: 琪琪，你知道酸菜缸搬到哪去了吗？
2: 会不会送到志愿者工作站了？那咱们赶快去工作站。
3: 嗯。您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6: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3: 对，就是猴子阿姨。
6: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3: 谢谢你。

0: 是他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
1: 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对不起啊，欢叔，我不是故意要扔掉酸菜的，
4: 是因为酸菜缸里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压在上面，我以为是坏掉了，所以
1: 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吸收盐分，让酸菜口感更好。压菜石还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和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像我这块可是祖传的压菜石，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就特别好吃。
0: 原来是这样啊，
5: 欢叔，游客们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了。
1: 哎，没问题。尝尝这道酸菜粉丝，
6: 闻着好香啊！
1: 姐姐，你觉得这酸菜味道怎么样啊？嗯，
0: 这酸菜的味道太棒了！
2: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5: 苍穹之下，

0: 声，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年年危机。
6: 嘿嘿，熊二，你又偷吃啊？
7: 没有啊。
8: 帮帮腿，我需要帮助。
9: 是呵呵，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1: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0: 麦芽糖？
1: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
2: 哦，真好吃。
0: 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3: 这么好吃呀，俺也想吃。嗯，
4: 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0: 可我不会做呀。
4: 我知道有谁会做。
5: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跟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0: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花叔快教我吧。
5: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0: 我现在就去买。
5: 等等，哼哼，
0: 怎么了？
5: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3天到5天的时间长出来的。
0: 啥？3到5天？这也太久了吧。
4: 呵呵，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0: 更甜？那怎么做呢？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5: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0: 花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5: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3到5天。
6: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 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放入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3: 太好吃了，
6: 现在马上订购吧。
0: 太方便了，等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7: 我还没吃过呢，
3: 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0: 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3: 太厉害了。
7: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3: 好像是。
8: 哼哼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7: 那肯定啊。
4: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3: 救命啊，救命啊，
8: 这是咋的？
3: 救救我，帮帮我们。
7: 先帮忙，蹦蹦你撑住。
8: 没事吧？
7: 哼哼，慢慢说。
3: 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7: 机器人？
3: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0: 你们快走。
7: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9: 嗯，俺们会救出哼哼的。
7: 这么多糖胶，
3: 俺们可咋过去呀？
7: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枪！怎么样？
8: 俺也来。
0: 这绳子经不住两个人。
9: 现在咋办？
4: 交给我吧。
7: 啊，我操的变变变。
4: 哇，冰桥，我先过去开门。
7: 熊二，这次你先上。
8: 俺来练。 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0: 那是因为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的，所以……
4: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
7: 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0: 怪我着急吃。
4: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0: 欢叔，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5: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0: 我很用心的。
5: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环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糯米粥。熊大，搅匀它。
2: 嗯。
7: 来，看熊熊的力量，
10: 熊大加油！
9: 看着咋样？
5: 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8: 哎，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5: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0: 这么长时间，今天是吃不上了。

0: 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心，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心，直到它变成白色。
3: 放心交给俺们吧，
4: 我快等不及了。
1: 不用，我来吧。
4: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5: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啊，
0: 哇，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4: 可以吃了。
0: 吃糖了。
1: 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团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6: 城门环任务完成。
7: 阿勇和舞龙队。

0: 今天先练到这里吧。嗯。最近大家都很默契呀。
1: 是呀，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受欢迎。
0: 那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1: 没问题。
0: 一、二、三，
2: 加油！
3: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啊，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4: 什么危险？
1: 那怎么办？
3: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5: 好，
6: 俺先走了。
7: 哎，早点回来。
6: 知道了。
8: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3: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0: 啊，棒棒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腿出发。

0: 着急，慢慢说。
1: 事情是这样的。阿勇，你在家吗？
2: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1: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3: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4: 啥是舞龙呀？
1: 我来告诉你们。
2: 舞龙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有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寓意。
1: 除了这个，它还是吉庆和祝福时节最为常见的表演方式。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阿勇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1: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3: 是啊。
4: 我明白了，

0: 你们先抓紧各自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1: 那好吧。
0: 熊二，
2: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这边。
0: 那我们出发了。
3: 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诊所。
0: 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4: 阿勇，
0: 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0: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
6: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就让阿勇带我来诊所。
5: 真对不起，着急来诊所，忘记和他们说了。
0: 吉吉和我们说，你们没过多久就要上台了。
5: 我知道。但是我爸受伤需要休息，我得赶紧回果园收果子，回头我会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
0: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5: 帮我？
7: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5: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0: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5: 但是
3: 哎呀，你就快去吧。
6: 快去吧。
5: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0: 阿勇，放心排练吧。
8: 这么多，我们俩能摘完吗？
0: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8: 好吧。
5: 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9: 没事就好。
7: 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5: 要下雨了。
7: 阿勇，下一组了。
5: 他们能说完吗？
10: 阿勇，看前面。
9: 阿勇，你没事吧？
11: 他今天怎么了？
5: 不行，我得赶紧回家，要来不及了。
7: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能不能认真点？人呢？
0: 天怎么阴了？
12: 黄总晴，我们快一点。
7: 好。
5: 黄总晴，
7: 阿勇。
0: 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7: 对呀。
5: 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
8: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现在怎么办呀？
0: 我有办法了。
8: 团子，
7: 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13: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0: 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14: 这办法可以。
7: 那好吧。
5: 快快。吉吉，
13: 团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
5: 谢谢大家。

0: 大家动作快点，我们得抓紧时间出发了。就快下雨了，团子，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
1: 熊二，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
2: 开裂！
0: 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

0: 醒了醒了，我的果子呢？
1: 不是在这儿吗？
0: 我们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1: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0: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2: 路过。
0: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
1: 嗯，
0: 出发。
1: 他们咋还没回来呀？
3: 别着急，
4: 快让一下。
3: 哎，加油！
5: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6: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3: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月饼不见了！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豆豆包，一起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3: 中秋节快到了，海豚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

0: 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1: 哎，黄豆包，
2: 真是的。
1: 月饼呢？
3: 完成了，
0: 快挂起来吧。哎，哇，真好看！
1: 帮帮团，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急，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0: 我们分头找。找到了，
1: 给，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2: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这可怎么办呀？
3: 掰开还贴胶带，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4: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4: 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5: 是你弄坏的。
4: 是你，
5: 明明是你。
6: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5: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7: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5: 谢谢凯特妈妈。
7: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
4: 哇，好耶。
5: 回家吃月饼了。拿错了，差点吃不到我的月饼了。
4: 我的月饼怎么坏了？
5: 我哪知道啊，你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月饼？
4: 我没有。
5: 就是你，肯定就是小福干的。
4: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6: 都冷静，小福你来说。
8: 是这样的，
7: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6: 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8: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琪琪的月饼，这才是我的。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5: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琪琪，
4: 我都说了我没有。
1: 等等啊，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5: 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3: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
6: 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7: 喏，这是给你的。
1: 谢谢你，再见。
9: 再见，
1: 凯特妈妈。
9: 凯特妈妈，月饼。
7: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
9: 我的月饼呢？

0: 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
1: 那是因为
2: 三毛，今天爸爸又出差回来了。
3: 哎，真的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和我们团聚。
3: 中秋节？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准备什么好呢？破月饼了。
2: 那好，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
3: 哎，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
2: 给，
3: 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
2: 这是个惊喜，你吃的。

0: 时候就知道了。
1: 惊喜？会不会是藏在馅的呢？啊，果然不是藏泥的。嗯，萝卜头。
2: 啊？
1: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
2: 那可不行。
1: 凯特妈妈那里肯定还有，所以我就……
3: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
1: 我有拿胶带粘好，
4: 可是胶带不能修复损坏的食物。
1: 对不起，
3: 光嘴上道歉可不行。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
1: 可是我不会做月饼啊。
4: 我们会帮你的，
5: 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
1: 哎，谢谢帮帮团。
6: 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馅的月饼啊，
4: 可是枣泥馅已经用完了。
1: 啊，好吧。
5: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1: 好耶。
4: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5: 交给俺吧。
7: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
4: 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这些枣子应该够了。
1: 嗯，等一下，这个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3: 大毛，快跑啊！
8: 快点！
3: 我们都快点离开这里。啊，
1: 我的枣！
3: 大毛，你快回来！
4: 等了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
1: 幸好你来了。
4: 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1: 好。
4: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1: 开始烤制吧。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4: 好期待呀。

0: 好香啊！
1: 走，先干完活再吃。
2: 完成啦，太好啦！
1: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3: 大家会原谅我吗？
2: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爹。
4: 帮帮团，查到是谁了吗？
3: 是我。
4: 是你？
2: 事情是这样的。
3: 对不起。
4: 好吧，原谅你了。
1: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5: 以后可别这么干啦。
6: 大家再见。
2: 大家都原谅你了。
7: 哎、三毛啊，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是来，
2: 月饼在这儿呢。
4: 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7: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嗯。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1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12: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0: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3: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0: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5: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0: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新年前的任务，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7: 怎么子先抽？
6: 我抽到了挂灯笼，我是扫积雪。奇奇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1: 贴窗花。
6: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8: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9: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7: 熊儿，你安排这个真丰富。
10: 是琪琪，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剪断了，再来。又剪错了，再来。不行不行，太难了。
3: 别等等，你那边怎么样啦？
4: 附近的积雪都扫干净了，
3: 灯笼也都挂好了，
4: 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
3: 那咱们一起去吧。
4: 嗯。
2: 啊，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怎么加快速度？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5: 琪琪，
0: 姐姐，
5: 琪琪，你等一下。
0: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
6: 走喽，
7: 琪琪！啦啦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0: 新年快乐！
7: 我刚扫好的门。
0: 哟呵，
4: 谁呀？
3: 谁在我家贴了那么难看的贴纸啊？
8: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0: 新年快乐！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也贴一个吧。不错。其他的，
3: 救命啊！
0: 抱抱团。
9: 啊，我看到变变变。
0: 抱抱团，多亏了你们。
5: 吉吉，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10: 实在太危险了。
0: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7: 菊菊，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4: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7: 都贴我脸上了。
0: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4: 窗花？
8: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4: 主要是不好看。
0: 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5: 是没那么好看。
0: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5: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3: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10: 那你们分开行动。
0: 好，
3: 出发。
5: 去哪儿找呢？
11: 胡萝卜拿好哦。
0: 好，
11: 再见。需要点什么？
5: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11: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5: 好吧，
7: 我有两个南瓜。
11: 好嘞。
5: 啊？
0: 嘿，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12: 不知道。
10: 不会。
3: 我，
10: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3: 知道窗花。
5: 哇，好吧。
3: 我想想，我想。
10: 想起来了，是谁啊？
3: 不进来。
13: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剪的，她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4: 谢谢球球爷爷。
14: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4: 浣熊奶奶。
1: 人呢？你去哪儿了？
12: 新出炉的蛋糕，
15: 好香呀！
1: 哎，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12: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0: 你是在叫我吧？
1: 对不起。
2: 熊二，不可以插队哟。
1: 快，熊奶奶。
2: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1: 真好看。
3: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4: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2: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4: 好。琪琪剪得不错嘛。
3: 谢谢。
5: 俺们也剪好了。
2: 剪得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3: 好。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1: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4: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3: 已经这么晚了。
4: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2: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4: 回的窗花漂亮多了。
2: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4: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你们看，笨王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吉吉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笨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笨王子剪的窗花。
1: 好，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0: 未来。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

0: 琥珀。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哎！啊！别跑！嗯，嘿嘿。袋鼠小哥，给。
2: 谢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1: 嗯，再见。
0: 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
3: 啊，小瓢虫，对不起。
0: 好了，可以飞了。
4: 团子，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5: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0: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1: 啊！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萌萌，发生什么事了？
1: 帮帮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我看看。
0: 啊，这是什么？
3: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4: 就交给帮帮团吧。
0: 你们说它是怎么进去的呀？
2: 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它就钻进去冬眠了。所以俺猜它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它吧。嗯。
0: 啊，

0: 子饿了就要吃饭。哦，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哎，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啊，来把石头掰开吧。
2: 我要救他！
0: 太棒了！
1: 看呐！我看了一下，这里没有入口啊。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2: 被谁关在里面？
3: 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0: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我们都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嗯，哎嘿嘿，俺肚子饿了。嗯，俺

0: 局。大叔小哥，嗯，
1: 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嗯，就是这个盒子。
1: 啊，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大叔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0: 嗯。
6: 熊二熊二，你们在哪儿？
2: 光头强。
6: 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啊，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5: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2: 学习和研究？
3: 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5: 啊，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件快递很着急的。
0: 那是。 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2: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0: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2: 什么？
5: 什么制作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2: 对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
0: 嗯。
5: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6: 对，你们都误会了。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4: 琥珀？
0: 琥珀是什么呀？
6: 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

0: 在前面了。
1: 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0: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脂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了。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2: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3: 原来是这样呀。
1: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
4: 卡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5: 对不起。
2: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6: 卡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2: 那太好了。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2: 雅克。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5: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6: 四月飞雪。
17: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8: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19: 真好吃。
1: 华子，
19: 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奥卡达，变变变。
9: 对不起，俺手滑了。
1: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
19: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18: 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9: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血一样的东西。你们看。不知道是什么。
0: 这些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旭吗？小峰，
1: 我没事。
0: 小峰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夫一直打喷嚏。
2: 我检查一下。
1: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2: 没事儿，小夫啊，这是因为杨旭引起的过敏症状。
3: 杨旭？
2: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旭。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对了，你稍等一下。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4: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0: 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2: 好。
0: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5: 完成。
0: 终于清理干净了。
1: 猫团。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0: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4: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6: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0: 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絮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好，我们去找源头。前面的杨絮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7: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4: 小月亮。
8: 这个比雪好玩啊。嘿。
9: 还比雪有弹性呢。
4: 大家快停下。
9: 怪物呀，大家快跑，怪物
4: 啊。黄豆包，俺们不是怪物。
0: 熊儿，你看你身上。
9: 救命啊。
0: 别害怕，是我呀。
9: 是团子呀，吓我们一跳。那后面追我们的是？
10: 当然是俺们呀。
9: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要吓唬我们呀？
4: 黄豆包，
10: 看俺的暖心背包。来，快戴上。
0: 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9: 好吧。

0: 雨水冲下来了。
1: 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大家继续找杨旭的源头。
0: 哎，这边好多呀！
2: 大家快看那儿，
1: 上面都是杨旭，
2: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3: 查到了，
1: 这种树叫毛白杨，杨旭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杨旭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0: 哎，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杨呀？
4: 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5: 牛护林员，
4: 因为毛白杨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1: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4: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呢。
1: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走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4: 哦，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1: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杨絮。
2: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0: 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
1: 小月亮小心。

0: 赶快休息一下。哦，打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1: 嗯，
2: 光头强，这是啥呀？
0: 嘿嘿，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羊穴。
3: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嗯，
3: 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清理干净了。
1: 棒棒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抑制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0: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3: 棒棒团，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小树生病了，
4: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5: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啊。
4: 萝卜头，萝卜头，
5: 大卫，快关好门。
4: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5: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4: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5: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4: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5: 当然是为了它呀。
4: 就为了这棵树啊？
5: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

0: 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1: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0: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1: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2: 路上小心。
1: 大叶榕，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消灭杂草，按时浇水。嘿，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啦。一颗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0: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1: 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3: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威，那是什么呀？
1: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0: 去看看。
2: 这儿又闷又热。
1: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啊！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3: 俺来看看。
4: 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0: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1: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叶子都掉个不停。
3: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1: 营养？
2: 有可能。给它上一些肥料吧。
3: 看爹暖心背包，
4: 均匀地撒上一点。
3: 来，肥料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1: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帮帮团！
0: 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2: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等俺回来。
0: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1: 那是什么呀？
0: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2: 俺回来了，
3: 植物生长灯，快给小树用上吧。
0: 完成。
2: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1: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
1: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还有一个办法。
3: 大威，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1: 好啊。
3: 你在干啥？
1: 我在检查叶子。
4: 有浇水的味道。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0: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1: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儿？
0: 那个，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去点东西吧。
1: 哎，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0: 熊二，哪有，没有啊。
1: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威，你在怕啥？
0: 那个，
1: 大威，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威。
0: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1: 为啥呀？
0: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熊二，不能碰。
1: 叶子是粘上去的。
2: 大威，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1: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2: 啥？究竟是咋回事？
0: 是这样的。
2: 啊？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0: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2: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0: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1: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2: 熊二，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1: 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0: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2: 那我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1: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2: 在哪里啊？
0: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1: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2: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3: 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0: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3: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0: 是真的吗？
3: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4: 欢迎刘叔。
5: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0: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5: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0: 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啊？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6: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0: 你知道啊？
6: 当然了。
0: 你咋不告诉我呀？
6: 我忘记了。
0: 可把我吓坏了。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洲。

0: 气哀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一起进入咖时间改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石高钙脆虾条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请不要忘记我。
6: 我回来了，
7: 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8: 那是谁呀？
9: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哦。
5: 还有最后一颗。
6: 你认不出我了？哦，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
5: 菲菲，菲菲，你看那是什么？哎，
10: 模拟脸泥，看我的痕迹，
6: 菲菲，菲菲，你别跑！
5: 呀，你是小泥鳅菲菲？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
6: 小镇，停！别过来！你看你身上多脏呀！
5: 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6: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啦。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5: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7: 我们回来啦！哦，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
6: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不管了呀！
11: 俺选错了。
7: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12: 俺也想玩。
13: 小月亮，她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0: 啊，是菲菲走丢了吗？
1: 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啊，
1: 她以前可不这样。
2: 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
1: 可现在不一样了，她变得特别爱干净。

0: 样，因为这个他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他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1: 那我们试试吧，
0: 拜托了，帮帮团。
1: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2: 是因为爱干净吗？
3: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1: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3: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1: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4: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风具。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1: 是这样呀，
4: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我也是。
1: 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4: 急急忙忙，等一下。
1: 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
4: 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1: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5: 急急忙忙。还认识我吗？
4: 你是？
5: 我是菲菲呀。
4: 菲菲，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5: 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4: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5: 就是呀。
4: 那和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5: 不去，那多脏呀。
4: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啊？
5: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6: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5: 欢迎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
6: 我的羽毛，凯特，你把我的羽毛弄脏了。
5: 对不起，我给你擦擦。
6: 都怪你。
4: 菲菲，怎么能全怪凯特呢？你自己也不小心呀。
6: 可我的羽毛被弄脏了呀。
4: 还得怪别人嘛。
6: 别吵，别吵了。
4: 哼，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
6: 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
4: 我们走了。
1: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4: 图书馆。
1: 是菲菲吗？
2: 找到你了，菲菲。
5: 帮帮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3: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5: 讲故事？
3: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2: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5: 这不就是我吗？
3: 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5: 帮帮团，我该怎么办呀？
1: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
2: 俺那边也好了。
7: 帮帮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0: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8: 好玩的，去看看。
4: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小镇泥巴节，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8: 泥巴节，我要参加。
0: 我先上了。
3: 你们怎么了？
5: 那是
0: 是菲菲。
5: 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玩起来吧。
0: 没打着，
5: 我来了。
4: 我们也来啦。
0: 真开心。
5: 小月亮，我要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4: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

0: 转冰滑梯。回去得好好洗洗。
1: 嗯，
0: 对了，我的谢谢帮忙团。
2: 我也是，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是小月亮委托我们帮助你的。
3: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2: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忙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

0: 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

0: 那么两队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蒯曼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打一
0: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2: 王艺迪 to serve Rafa。
0: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蒯曼，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2: Rafa

0: 双板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啊，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
1: 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
0: 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
1: 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0: 缓慢的一个强势出手。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
1: 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
0: 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
1: 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挑。
2: 3-5

0: 哇，好球好球。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1: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1: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0: 是的，

0: 直接捅肠。
1: 95。
0: 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
2: 96，有点犹豫了，一开始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也许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
1: 7-9，
0: 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2: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2: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台内的发动反手拧拿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1: Second game, Wang Man Yu to serve, Rafa. One, love.
2: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希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一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1: Two balls.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手位，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好球好球。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要拉开了。
0: 4-6。

0: 丁坚成义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对。
2: Play please。
1: 现在连追两分，我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3: 好球，
0: 一板强势的反思。
1: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曼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因为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2: 漂亮，
1: 换落点了。
2: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10-6。

0: 11-6，王曼玉和蒯凡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蒯曼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
1: 嗯，
0: 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嗯，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但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蒯曼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的突破。
0: 嗯，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1: 嗯，这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2: One all。

0: 管。
1: 这一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
2: 2-2。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快门这个球拧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快门和王曼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把这个

0: 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呢。今天快慢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1: 很坚决啊。
0: 是的，

0: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
1: 是的。
2: Five, four,
0: 擦网擦边。

0: 5-4, 5-2。
1: 5-5，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0: 6-5。
2: 陈毅的这版变现战术意图是对的，
1: 嗯，
2: 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1: 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这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2: 是的。

0: 还是很坚定的，你来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彬和朱千熙。吃发球了，
1: 变发球了。
0: 啊，叫暂停了。
1: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0: 7-9。哦，好球，拉很转啊。对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王一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

0: 也拿了三分。
1: 这一局王一迪与陈毅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0: 还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毅在站前面，王一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1: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0: 哦、对。
2: 10-11，
0: 11-10。

0: 会带你哋翻出长工。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王一迪，陈怡这边出手很果决啊！
1: 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啊，
0: 对，
1: 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款曼给打退了。
2: 哦，
0: 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凯曼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

0: 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艺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0: 是的，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好精彩啊，
1: 衔接太快了，
0: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1: 嗯，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思的动作。

0: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啊，直接挑出界了。这样，蒯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也是本次赛会的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First game.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个球王曼玉和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
0: 3-2

瓦雷西纳错失的一个进攻失误。好球，法曼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这个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日本队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0: 第一局现在10-4，樊曼和王曼玉拿到局点。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调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
1: Play. Ten, seven.
0: 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现在快慢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6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小运气球，11-11。

创办组合再次拿到局点。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这样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好球，对于早田希娜的挑打直线啊，蒯曼这边有所准备。

0: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曼玮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好球，缓慢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缓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早田希娜直接拧死了。
1: 3-6，
0: 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那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

球。这分中国队是站在近坎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缓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误位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0: 把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哇，这一球坎坎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啊，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
1: Play ten all。
0: 这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

亮，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

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的十二平。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国队也是有一点带网。哦，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蒯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全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

0: left one hole. Yeah.
1: Got it.
0: One, two.
2: 黄曼玉的反手一个抱死。

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哈，王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蒯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

球。这一分双麦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门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法兰西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哦，发球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蒯曼和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巧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1: No flash, please. 4-3.

0: Okay, please. 4-5.
1: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孙尚沙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秀莎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秀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0: 6.
1: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吃发球了。孙永沙刚才也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孙永沙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ast ball.
1: One. 还是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猪话。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

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嗯，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当然，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有一板回球滚网。

直接形成这种锵锵池。还是反手顶反手，损杀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地控制到。

0: 6-6。
1: 6-6。
2: 加油！摄影师，
1: 摄影师，这个正手的调挡啊，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6-6。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踢成。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雷皮 six eight。
0: 这个接发球，孙伟莎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等西北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啊，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发抢，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抢，正手的台内调打。

0: 3, 2。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四五杀开长球啊，直接和王一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球。反守卫的香池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

这个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侧身反击。

0: 王一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Six, seven.

哇，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啊，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

10, 9,

11-9，这样逊尔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逊尔莎是3-0领先王懿迪。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四个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好球！
1: 2-5，
0: 王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反守卫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射杀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swing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 swing杀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啊，9-9。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4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4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哇，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
2: 裁判加油！
1: 孙颖莎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免费

好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位。

啊、哦！这个反手小米沙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颖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艺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0: 咦，格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0: 界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1: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0: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0: 哇，你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1: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0: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球都过来了，
1: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0: 可以
1: 看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0: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1: 对，
0: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1: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0: 是，这个接发球陈一鸣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1: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一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0: 对，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1: 是的，
0: 陈金鹏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互相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靖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靖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1: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一彤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0: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2-7

0: 7-3。
1: 这一分球陈昕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昕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昕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昕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昕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0: 10-5。

0: 精彩精彩，
1: 这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Race faster. Love o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彤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2-1。
1: 现在作为陈幸彤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切好球，双方也都想搏杀，
1: 对，
0: 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幸桐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tie。
1: 中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嗯，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那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0: 漂亮。
1: 10-6。
0: 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所以沙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0: 啥时候回来的？
1: 下班了，你不来了啊？啊，你回来说一声，我接你啊。哎，不用，没多远。啊，哎，
0: 嗯，但明忠去哪儿了？
1: 北京、天津。啊，然后呢？哎，大夫说的跟你一样，这病目前确实也治不了，可能还得过几年。
0: 而且就算能治，也得起码两三次手术，反正挺遭罪的孩子。要我说呀，那就再等等吧。反正他现在不疼不痒的，也不耽误事儿，就等这个医学进步了再说吧，对吧？是。那大夫说没说这个手术费贵不贵？
2: 妈回来了啊！哦，对，你在家，你肯定知道。哎呀，北京那边说呀，这病挺复杂。哦，对，你肯定也知道。你说这可咋整？嗯，要不咱再等等，等这个医疗发展发展，咱攒钱再说。你知道我咋想的吗？ 你说咱妈这次出门吧，肯定是又辛苦又受罪，而且还花了不少钱。我就寻思着呀，要不要问问咱妈啊？咱把钱补给她，你说呢？
3: 那是我妈，你别老咱妈咱妈的。
2: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3: 你现在有半个儿了。
2: 那天咋说的呀？啊，你妈刘淑霞，你妈，是不是你说的呀？咋服软了呢？
3: 我这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行了，别生气了啊！你说咱妈这回来了，哎，看咱俩闹成这样，那不得上火啊？
2: 别弄我！我跟你说，王艳萍，从我跟你结婚到现在，你就不停的在犯错误。 一犯错误就来哄。

0: 犯错我就来哄，你就不能不犯错吗？
1: 这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你能保证你不犯错吗？犯了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啊。再说了，我本来就没错，完了我还得过来哄你，我够意思了。
0: 你等会儿，你心里不认为你错了是吗？
1: 我错了吗？
0: 我那故事白跟你讲了。
1: 说到这故事，我还真得跟你说说，那天我想了一晚上。哎，你说孩子掉水里淹死了，妈就在旁边看着，你觉得可能吗？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妈，所以你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假的。傻了吧？哎，我太聪明了。
2: 一场价值观的终极对立就此和解，但妈妈知道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夫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时常恨，又时常爱，相爱相杀。姥姥说，夫妻都是上辈子的冤家，婚姻就是一条绳子上挂了两个蚂蚱，斗来斗去分不开，因为那条绳子就是子女。
3: 上班了。
4: 哎呦，你这是干啥去啊？
5: 哎呀，酱油没了，去打点酱油。哦，
4: 火车站的事儿别跟宪平和树下说。
5: 哦，放心吧您，我心里有数的。
4: 好，哎哎哎，那个，那你丈母娘那儿？司马
5: 不认你。他回去我就叮嘱他了，不让他跟任何人讲，包括傅阳。啊，
4: 好，好，您爹办事儿，我放心。
0: 哎，这指甲太长了。雪花可真乖。
4: 闺女，嗯，闺女，我今天在火车站呢，碰见这孩子他姥姥了。玉树不让我告诉你。
0: 啥事儿啊？不让你跟我说？
4: 哎呀妈呀！要不是我跟玉树今天正好在火车站门口，出大事了。人了，他老带着他哥被一个女的差点没拐跑啊。
6: 大娘，
4: 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哎呀哎呀终于请来了，哎呀把您请来了，请来了，行了，回去吧，没事了啊。
7: 大娘，你让我看看呗。
4: 你别看了，别看了。
7: 别呀，大娘，
4: 回去回去，你小孩不懂啊。

错吗？我都乐意，只要我命中的病能治好，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你啥时候还钱？哦，我还攒着呢，我攒够了一定还你。你干嘛去啊？
1: 我舅妈生病住院了，我去照顾她。你、哎、
2: 张嘴就是舅妈的，你爸你妈呢？
3: 用你管，赶紧还钱。哎，
1: 大坏蛋，不许动！
0: 不许动！举起手。
1: 哎呀，我牺牲了啊！不对，我死了！砰砰砰！
0: 哎呀，被乱枪打死了！行了，好了，好了，我都死了啊！哎，
1: 还玩不？
0: 还玩？
1: 还玩啊？你还玩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当八路军啊？

0: 不要。
1: 你都当这么多把了，那下礼拜，下礼拜我当，好吗？
0: 嗯，那下礼拜再说吧。
1: 下。小坏蛋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还跟我玩心眼？你干啥去？滚！滚！

0: 这是段木灰，每天啊冲一点喝一次。
1: 这得喝多久啊？
0: 这中药啊它就是慢，你要有耐心呐。
1: 是是。

0: 钟，来。
1: 这啥呀？
0: 好吃的呀，来，张嘴。哎，哎，怎么了？怎么
1: 骗人苦？
0: 明中，这是药，你只有把这药吃了，你的病才能好啊！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别别别别，嘘，爸爸妈妈睡觉了啊。这样，姥姥喝一口，明中喝一口，行吗？嗯嗯，好啊。真好喝，来，嗯，哎呦，真乖，哎呀，真乖，再喝一口啊，来，哎呦，真乖，来，赶快，哎呦。
2: 看啥呢？
3: 嗯，
2: 我问你看啥呢？哎，
3: 啊，苹果树。
2: 我问你看的是啥？
3: 诗歌的名字叫《苹果树》。
2: 哦，诗啊！给我读两句呗。
3: 你不懂。
2: 你咋知道我不懂啊？念两句。
3: 微风轻拂，摆弄着枝叶，雾掠过白色的苹果。
2: 你等会儿，他是不是写错了？哪有白色的苹果呀？苹果除了绿的就是红的。还是你念错了呀？啊？哎呀，真是白色的呀？为啥呀？削了皮儿了？为啥？
3: 睡觉吧。
2: 你看我这好不容易想探讨探讨，为啥？
3: 我还是跟你探讨点儿，你听得明白了吧？我呀，我想把雪花给接回来。你说老搁别人那也不是回事儿，再说了我也想的。
2: 可问题是，他接回来可以，奶咋整啊？
3: 谢安之前不买了两包奶粉吗？都没动过呢。
2: 他不爱吃啊。
3: 哎呀，我跟你讲，孩子的适应能力特别强。那好多小孩不都吃奶粉长大的吗？那适应两天就好了。
2: 行吧，那抱回来几天，试试。
3: 嗯，睡觉。你咋了？
2: 我在琢磨呢，为啥是白色的苹果？哎，
3: 想不明白，睡吧，啊。
2: 看啊，粉色的小号。红色的被子，色盲。哎呀，这，哎呀，啥诗歌呀？睡觉。哎呀，粉色的被子。
3: 哎，
2: 我也会写诗。
4: 哎呦，快抱起来，看。
5: 哎呀，
4: 看
5: 看，要。
4: 哎呦，好了好了，
5: 哎呦，又哭，
3: 哎呦。你说你奶水真好，这俩孩子长得胖乎乎的。
6: 你们家雪花啊，可比我东方红能吃多了。
3: 傅莹，我想着还是把雪花抱回去吧。
7: 抱回去干啥呀？那抱回去你吃啥？
3: 就吃奶粉呗，搁你这儿太麻烦了。
7: 这啥话呀？麻烦啥呀？再说我这奶水又不是不够吃，

0: 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再说了，哎，我稀罕雪花，老好了，这不像东方红，这滋滋老哭，就没怎么听到哭过。
1: 就是，你抱回去干啥呀？就放在这儿吧。我也喜欢它，我就是来伺候月子的。这玉树啊也解放了。你说你把孩子抱回去，你不像说你自己有奶哈，你抱起来就吃，你这不行。
0: 就是啊，你这么娇气，这晚上啊睡不好觉，第二天你又火大。
2: 我妈说了，夜里她带着，
1: 不能让你爸带。
2: 为啥呀？怎么了？
3: 小树退学跟杨大山做生意的事儿被爸爸知道了，爸爸失言毒打了他。在爸爸眼里，小树不学无术，但他不知道的是，小树在用他的方式爱着这个家。
4: 咋样了？小鬼在他那儿咬了一口，
5: 那咋办呢？

0: 抱回来了。
1: 嗯。新平哥。
2: 哎。
3: 回来了。
2: 嗯。
3: 不知林咋了？又跟人打架了？

0: 这是？
1: 干啥呢，妈？这是？
0: 妈，
2: 给孩子治病。
1: 哎呦，哎呦，这鸡蛋这么烫，你就烫孩子呀？
0: 不是，你是干啥的？你
1: 给孩子看病
3: 啊？看啥病啊？出去！
1: 你这样会得罪大神的。
4: 滚开！
5: 走走，
1: 哎，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把门锁上。干啥呀，妈？你这是？
2: 孩子治病输了，
1: 小鬼把他那儿给吃了，咱那的鸡蛋呢？
3: 啥玩意儿？小鬼儿？怎么还有小鬼儿了呢？
1: 哪来那么多小鬼儿啊？啊，那不这病医院都治不好，这么一个骗子就能把民众治好了呀？
0: 对呀，
1: 这不是现在病头病急乱投医吗？
0: 不是，妈妈，你要这样的话，你会把孩子弄死的。你这
2: 我怎么就把孩子弄死？
0: 不是，我没说你要弄死他，我是说你
1: 要是这……哎呀，妈，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你不能这样。上次你背着我们带民众去火车站，就差点把民众给弄丢了。这次你又拿这鸡蛋烫孩子，你就想杀死民众啊你？
0: 咋回事？
2: 好，我折腾，都怪我，我错了，我要害了民众，我啥也不管了，你们闹不吧？我
0: 行了行了，明珠啊，明珠啊，没事了。哎呦，没事了。
6: 哥，
0: 你愣着干啥？赶紧追你大娘去！哦，
6: 大娘。
7: 李大娘在呢。
8: 哎，大姐，哎，来了
7: 啊，
8: 正好你帮我包饺

0: 子，然后呢煮得了我给你送过去，晚上你就不用做饭了。
1: 今天我可不能帮你包，
0: 偷懒。
1: 嗨，我那个我想跟你借俩钱儿。
0: 借钱？
1: 就几块，就几块钱。
0: 借钱呢？行，我兜里有，你自己拿。我今天买菜剩的，你看够不够？
1: 六块。正好。那我先拿着。
0: 不着急还啊。哎
1: 呦，我走了。
0: 好。哎，大姐，晚上别做饭了啊，一会儿我煮完饺子给你送过去。
1: 啊，那个什么，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啊，自己吃吧。
0: 大姐，回家等着吧。
2: 大娘。娘，去哪儿啊？这是啊！
3: 宝宝，
4: 妈呢？
3: 哎，追着没？
2: 我追出去就没见人影了。我追个好几个胡同我都没追上。
3: 你说你干啥吃的呀？这个人都追不上。
2: 你能追你去追去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2: 你看我不顺眼是吧？
3: 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
2: 那我走。
3: 谁拦着你了？滚呢！
4: 你这又是咋了呀？跟谢安发这么大脾气，他犯啥错了？我问你呢，王宪平。
3: 对决了。
4: 那啥时候的事儿啊？
3: 好长时间了。
4: 不是，我看他天天早上背一书包，按时按点的去上课呀。他不上课，他是干嘛去了呀？
3: 你这干啥呀？跟着杨道山混的呗。
4: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的，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3: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妈把明珠弄丢了，咋回事？
5: 快点，下班了啊！舅妈，来吃点东西，这一口身体就好。舅妈，
0: 你这是喂我饭吗？你是不是故意来气我的？
5: 不是的，对不起。
0: 去，拿一边去！
5: 你别生气了，舅妈。
0: 真是个废物，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5: 您再吃点吧。
0: 不吃了，赶紧给我拿走。
2: 放里边来，跟我走。
5: 你干嘛呀？
2: 跟我走。
0: 他谁呀？
5: 你干嘛呀？
0: 他谁呀？
2: 我是他对象。
5: 不是的，舅妈。
0: 我供你吃，供你穿，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5: 不是的，
0: 你给我回来！以后也不用给你这个小婊子教训
2: 了。你骂谁婊子呢？
0: 咱也别回来了。
2: 不是，你别哭了，好不好？
6: 都怪你，你干嘛管我闲事啊？
2: 我是来还钱的，他都那么对你了，你干嘛还忍着他？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我看你受委屈了，我才……
6: 你管我受不受委屈呢？我都受了十几年委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无家可归了，你高兴了？我现在都上不了学了，你高兴了？
2: 不是，
6: 以后再也没人管我了。

0: 了。
1: 雷京停车站，
0: 检票。
1: 请检查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等候上车。
2: 大娘，
3: 你干嘛？你是不是追我来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回去的。你追我也没用，我不回去。我跟你说，回去跟你哥你嫂子说，夜里啊要给雪花冲两次奶粉，先把那开水晾一晾，晾得温点，然后呢拿一勺啊，就咱们吃饭的小勺，一勺就行。奶粉太烫了，别把它烫着，多它就会拉不出屎。另外12:30左右吧，还得把鸣钟尿尿两次啊，尿两次，要不然他就尿床了。那个再有就是那个墙根底下那两坛酸菜啊，得倒倒叫了。还有柜子里啊有一袋面，那可是人家李大娘给她闺女的，咱别给吃了啊。
4: 大娘，你还是回去亲自跟他们说吧，我也要走了。
3: 为啥呀？你上哪儿去啊？
4: 我不知道，走哪儿算哪儿吧。
3: 这孩子，你有钱吗？啊，你这是离家出走啊？你怎么着？你要干嘛去啊？也要饭去啊？
4: 要饭我也不回去了。
3: 咋的了？你哥又骂你了？
4: 我退学了。
3: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呢，不怪你哥揍你。你说这你马上就毕业了，毕业了咱们就到工厂实习了，实习以后呢咱们成了正式工人，可你退学了你怎么上班啊？你不上班怎么挣钱？谁养活你啊？让你哥养你一辈子？
4: 大娘，我就是不想让我哥他养着我，我才退学的。鸣钟治病要钱，雪花喝奶粉也要钱，我学习又不好，你说我还得交学费，我毕了业我去那厂子我能挣几个钱呢？我想赚大钱，赚大钱养你们。
3: 长大了，是不是给家里分担了？好，
5: 好，把裤子提上，去吧，去找你妈去啊。
3: 还疼不？
6: 还疼，哎呦，
3: 还疼你也要学会坚强。
5: 行，他没啥事儿，就给烫红了。
3: 行了，去找妈吧。
5: 我知道，我现在去。哎，李大娘，
3: 哎，
5: 我正要找你呢。
7: 饺子我给你送来了。
5: 不是说饺子
7: 啊。
5: 我妈呢，在你家吗？
7: 没有啊。啊，她下午去来着，跟我这儿借了钱就走了。
3: 借钱？
7: 啊，
3: 她借钱干啥呀？
7: 没说呀。
3: 大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也知道你孝顺，你想为这个家呀承担，想去挣点大钱，可你没有想啊，你第一没有学历，第二没有工作，你上哪儿挣大钱去啊？你以为挣大钱那么容易啊？你爹妈死得早，你哥哥一手把你拉扯大的，不容易，你看他现在多难呢、啊，你再给他去添麻烦，你说，哎呦，大娘求你了啊，好吗？
4: 大娘，
3: 嗯，
4: 那你也回去吧。
3: 哎呦，我跟你不一样，我老了，我现在也只能，哎呀，是个累赘了。
4: 你说啥呢，大娘？你怎么能是累赘呢？嗯、这些年都是你做家务、做饭、带孩子呢。
3: 是啊。我这些年啊净在这儿待着了，所以我那儿子啊儿媳妇我也顾不上，不是吗？他们也想让我过去，我呢，嗨，就是你嫂子啊

0: 这么多年了，我给他惯的啥都不会，可是我走我也不放心呢，所以我就想我走了你就别走了，在家里帮帮你哥哥嫂子啊，大娘求你了。
1: 锦城站为
0: 京
1: 行车站，有没有上车的旅客请快上车。
0: 哎呦，小安，你说这孩子行，好孩子啊，听大娘的，帮帮哥哥嫂嫂啊，走了。
2: 你说妈借钱，她能干嘛去啊？啊？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回来呀？
3: 8点多了，你们先吃吧，我去找他。
2: 你把那仙爱一块找回来。
3: 我知道。
2: 仙爱，你哥正要找你去呢。
4: 找到娘家啊？我看见他了。
3: 人呢？
4: 大娘让我嘱咐你们。雪豪晚上得喝2次奶粉，那开水提前都晾好了，别烫着孩子。明中半夜他要起夜，你得把尿，别尿床上了。还有那酸菜，那隔两天得倒一倒。
5: 先等会儿，你说啥呢？啥意思呀？我问你人呢。
4: 他还说了，他觉得自己老了，成累赘了。这些年一直都是他照顾你们，儿子儿媳妇早就有意见了，回去照顾他们去了。
2: 找我哥去了，
4: 已经上火车了
5: 啊！
4: 我送他上的车，
5: 你送他上的车，你疯了？你咋不拦着点呢？
4: 我拦着，我拦得住吗？那大娘不劝我回来，我都走了。

0: 现在是几点了？快到9点了。谢谢你。林冲该睡觉了。啪啪啪啪！好了，打不中，坏人跑了，投降了，睡觉吧。
1: 不要，我要让姥姥跟我睡。哎呦，别蹦了，蹦到妈晕了，快来！今天呀，姥姥去舅舅家了，啊，妈。不要让姥姥跟我睡。
0: 哎呦，姥姥去舅舅那儿了，你快，你就下来，你别老站着，妈看你累。
1: 那我给你请安啊。
0: 啥？
1: 请安都不会，请安是这样。
0: 姥姥说每天让我给她请安。姥姥说她是格格。姥姥是格格，你是小祖宗。哎，快来，小祖宗，妈都不行了，快来，妈给你读个诗，你就睡了啊。来，躺好了，盖上，别着凉。哎，清风拂过了谁的面颊？蝴蝶扇动着翅膀。

0: 这不完了，有事儿吗？
1: 美玲她真没回来啊。
2: 哎，睡着了？
3: 着了。哎呦喂，折腾死我了！
2: 哎呦，小孩咋又哭了？
3: 哎呦，怎么又是？
2: 他喝奶了呀？
3: 你快给他泡呀！
2: 我知道，现在是水太烫了。
3: 你不会遮着呀？
2: 好。
3: 姥姥，又咋了？
2: 不睡着了吗？
3: 是睡着了呀。那你去看医院。你搁那，搁那，搁那，我弄。哦，好了，好了，
2: 不哭，不哭，不哭啊！不然，
3: 哎，
2: 明中拉裤子上了。
3: 你拉裤子，你跟我说有啥用？你给他换一裤子呀！
2: 不是我拉，是明中拉的。
3: 我知道，你给他换裤子，你先烧点水。
2: 我这怎么裤子呢？
3: 裤子在妈那抽屉第二层，第二个抽屉里。先平，哎呀，先平，
2: 我给他弄着呢。
3: 你做点热水，给他洗洗屁股。
2: 水，那你先拿这个。
3: 全洒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小花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呦，太烫了。

0: 说呀，我现在是真体会到了，咱妈这一天真的太辛苦了。这带孩子做家务比上班累多了。你说你也是，你当初为啥用那态度跟妈说话呀？真是，
1: 这会儿成了我不对了。那你愿意他用那么烫的鸡蛋给明州治病啊？
0: 哎呀，你妈也是好心呐，她也是想让明州好啊。
2: 怎么，这就是病急乱投医？
0: 那你就非得跟他吵，非得伤伤心啊？
1: 哟，你这会儿你又成好人了，啊？当初妈弄些神像的时候，那谁掐我呀？说刘淑霞同志，咱们是革命家庭，坚决反对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话谁说的你？
0: 可问题是我没有当着妈的面说，我是跟你说的。
1: 冲我说不就等于是跟妈说吗？
0: 那当然不一样了呀。
1: 那咋不一样啊？那还有，那当初谁说妈跟谁都不商量就把明中带走治病啊？那主意咋那么大呀？说去就去了，这话谁说的呀？
0: 也是我说的，问题是也是冲你说，我没冲妈说，
1: 了吗？
0: 我又没伤她的心。
1: 明天你去厂子里请个假啊，我一个人弄不了俩孩子。
0: 你咋弄不了啊？
1: 我就是弄不了。
0: 那妈当初为啥能弄得了？妈为啥能带你又带你哥？咋带的？
3: 咱妈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说知道不容易，那以后对她就孝顺点。
1: 我咋对她不孝顺了呀？啊，你孝顺，那我跟妈发火的时候你咋不拦着我呀？
0: 火都发出来了，我咋拦呀？再说了，我这一拦着，妈肯定还得说我。那哪次你犯错不是向着你？
3: 当然说你了，我是亲生的。
1: 不管怎么说，王艳萍，明天去给我请假去，听见没有？
0: 我请不了假。
1: 妈回来前你不许上班。
0: 我不上班咋行啊？你想啥呢？
1: 那你今晚别睡觉了。我给你读一晚诗。
0: 我明天就请，行吗？啊，明儿就请假，咱睡觉吧。
4: 晚了，
0: 咋又醒了呢？
4: 老了，老了。
0: 哎，你觉得？咱要是不说话不出声，他会不会自己就睡着了？
1: 能，
0: 咱睡觉吧。睡吧。
1: 怎么那么懒呀？你去看一眼。
0: 给我儿去看看。哎呀，
5: 你现在让我动，我也不会动，我都快累死了。

0: 干啥呢？咋不穿衣服呀？穿衣服。感冒。
1: 我让姥姥给我穿。
2: 你姥姥，你姥姥不是去你舅舅家了？哎呦，这袜子，不是去你舅舅家了吗？来来来，我给你穿，我给你穿。
1: 那姥姥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哎呀，姥姥，哎呀，我也想知道你姥姥啥时候回来呀？

0: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妈妈那样爱你，那样忘我舍生的爱你，而你终有一天会失去她。不管你有多老，失去妈妈的那一天，你都变成孤儿。
1: 妈，妈你别洗了，我洗。
2: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
3: 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正黄旗呢，
4: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

0: 完妈，在哥那儿能待习惯吗？
1: 是不是现在让人给撵回来了？
2: 这是我儿子的家，我要住我就住。
3: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儿子，我给你养老送终。
4: 咱们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3: 按指标生，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2: 那我们咋办呀？
5: 咱不是有儿子了吗？
6: 思雨是林俊生的儿子。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六集。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2: 嗯，盖世小软饼
1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么个过日子法，怎么就像个通圈一样？
1: 妈，妈你别洗了，
0: 你看看这得多少天没洗了，油亮油亮的都有味儿了。
1: 那我洗。
0: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
1: 妈，你到家后你这一直都没闲着。
0: 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你不是上外边挣钱回来了吗？他在家里干啥呀？
2: 妈，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儿，正黄旗呢，
3: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
0: 你听听，你听听，怎么这么损呢？
1: 哎呀，妈你！
0: 哎呀，行了。
2: 王建平让你做个饭，你看你这满地的都是菜帮子，啥也得给你收拾。
4: 我知道，我就一会儿收拾，我一会儿收拾，切这个。
2: 切啥呀？
4: 土豆丝儿。
2: 你这是土豆丝儿啊？这劈柴火呢吧？
4: 有的吃就不错了。
2: 你切这么老粗，你炒的熟吗？
4: 炒不熟，我再煮熟行不行？行了，你别裹乱了。
2: 别哭了，别哭了。哎呦，妈来了，妈来了，别哭了。
4: 他说他听得懂吗？你别哭了，
2: 哎呀。哎呀，你就切你的丝儿吧。
3: 您都快把这个扔盆里洗。哦，不蹬了，不蹬了。
2: 妈给你拿牛奶啊。好了好了，给你拿牛奶啊。放这儿了哪儿去了呢？

0: 啥呀这是？
1: 我要喝粥。
2: 今天没粥了啊！舒佳，你也是，你说，你为啥让明忠把这个尿布放锅里呀？
3: 那是我让他放的呀！啊，我就跟他说把这个给妈搁盆里去。
2: 他这么小，他分得清啥是锅，啥是盆啊？
3: 那我当时在弄雪花呢，我忙活不过来，我忙得脚丫子朝天，我这后脑勺还长眼睛啊！
2: 好，怪我，我锅放错地儿了。
4: 这也吃得下去饭？
5: 妈，你别干了，歇会儿吧啊！
4: 歇会儿，我能歇吗？怎么歇呀、啊？你看看你这样，这日子过的就跟猪窝子似的，你吃得下去饭啊？儿子，咱们家可是正黄旗呀、啊！啊，正黄旗，你说说怎么这么不讲究啊？
3: 还正黄旗？
6: 正黄旗啥意思呀？是有那三进三出的大院子，还是有那山珍海味和绫罗绸缎呢？我进你们家门的时候，咋没见有那八抬大轿抬我进来呢？
4: 我们家那时候要有八抬大轿，就不抬你了。你呀，给我们家当烧火丫头都不行。
3: 那你让你儿子娶个丫头都不如的我干啥呀？啊，你这么讲究，咋还给你姑娘当这么多年老妈子呢？
7: 啊，
3: 是不是现在连老妈子都当不下去，让人给撵回来了？
7: 小珍，你少说两句。
3: 我凭什么少说两句？他给他闺女伺候孩子，自己亲孙子都不管，现在老了没用了，发配到我这儿来了。刘淑乔，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妈来了你跟我来劲啊，赶紧做饭，我饿了。
4: 我现在连个老妈子都不如啊。心里堵得慌，找你唠了。明忠得那病没法治，先天的。我就想着法儿给他找大夫，我想办法。

0: 初夏他们说我瞎折腾，不让我管，我就跑儿子这儿来了，儿媳妇也不容我。你倒好，说走就走了，扔下我一个人，心里堵得慌，找个人说话都没有。我找谁去呀？
1: 姥姥从前是王府里的格格，爱上了一个书生，然后跟姥爷私奔了。我妈妈还在姥姥肚子里的时候，姥爷就去世了。姥姥说她坚持下来是值得的，看着妈妈舅舅长大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也要看着我和哥哥长大，也要看着我们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她说这是他来世上走一遭的全部任务。
2: 我妈把我那咖啡杯给搁哪儿去了呀？
3: 你找啥呢？啊？
2: 我的咖啡杯。
3: 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咖啡啊？哎呀，哎，你说咱妈在哥那儿能待习惯吗？
2: 我哥还行，关键是我嫂子那人，你知道这么多年为啥我不跟他们来往了吧？
3: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哎，你嫂子那人我可是见识过呀。妈在咱哥那儿能休息几天我也愿意让她多待几天，我就怕嫂子给她气着，你知道不？是不是应该把他接回来
2: 啊？你去接了呀，他不一定跟你回来，这不生着咱们气呢吗？
3: 那生气道歉呗。
2: 我反正我不道歉，又不是我做错了。你说他拿那么烫的鸡蛋烫明钟，那能治病吗？再把孩子给烫坏了，净信那些歪门邪道的。
3: 你跟老人争啥对错呀？孝顺孝顺，那肯定是先顺着才叫孝。
2: 你那叫愚孝。我想王建平，你就应该生在我姥姥那个年代，每天起床先敬茶，三叩九拜，亏你还是穿着军装是个军人呢。
3: 我军人咋了？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啊，不管命令是对的错的必须要服从，这是军人呀。
2: 对对对 对, 对, 对，你说的全对，你们全都对，就我一个人有错。
3: 本来就不对。
2: 黄昏降临
3: 啊，
2: 尘世万物从梦中寻找抚慰，少女却在深夜的寂静里哭泣，
3: 请假去。
2: 她究竟为谁而落泪？
4: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晃多少年了？你爹走的时候啊，你才三岁。淑霞还在我肚子里呢。哎呦，那些年呐，我天天盼，月月盼，我盼你啊，赶快长大，赶快长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大男人。能够保护我，保护你妹妹，为咱们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5: 妈，秀珍脾气是不好，说话也不中听，但她对我对孩子还是一心一意的。我也没啥本事，她能这样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

0: 我也就知足了。
1: 你还知足了？我就看不得他骑在你脖子上呀，我把他娶回家里可不是为了让他来欺负你的呀。
0: 那一家人还说啥是谁欺负谁，舒霞还欺负宪平呢，你咋不说呢？
1: 得听不懂个好赖话。
2: 好了，雪花不哭了啊。
3: 爸爸，
2: 哎，
3: 我们要坐大火车吗？
2: 对啊，坐大火车接姥姥去啊。
3: 哦，去接姥姥吧。
2: 行行，去玩吧啊，
4: 快点出去玩，出去玩。哎呦，闹死了。行了，雪花别哭了啊。干嘛呢？高兴呢？
2: 他高兴，我比他还高兴呢。
4: 对对对，你们都高兴。弄好了没有？
2: 弄好了，弄好了，弄好了。哎呦呀！
4: 哎呦！
2: 好了，雪花。
4: 哎呦，这奶粉
5: 爸爸
4: 泡那老长时间。
2: 给你哥带东西都拿上了？
4: 都装好了。你老实点，当下别淘气，听你爸话，别再跑丢了，听见没有？
3: 嗯。
4: 那什么，爸妈接着就回来，别多待。
2: 你跟雪花还在家呢，我能多待吗？对不对？走了，
4: 揣手套。
2: 明中，
4: 揣手套里。哎呦，
2: 哎，来不及了。
4: 哎，
2: 明中，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你别送了，你弄雪花，弄雪。
4: 哎，
2: 这鞋刷子怎么在这儿呢？
4: 哎呦，我收拾，你甭管了。哎呦，
6: 乘客您好，由北京开往哈尔滨西的231/24列车即将驶离本站锦城站。锦
7: 城站为
6: 轻型车站，
7: 有没有上车的旅客尽快上车。放子弹，好，
2: 叫啊！明哥，今天你见到姥姥以后啊，你记住你要抱着她的大腿玩命，知道吗？
3: 为啥？
2: 你想不想姥姥？
3: 想啊。
2: 对呀、啊，你要是不哭，他就不回来。
3: 为啥姥姥不回来？
2: 哎呀，反正你就记住了吧，啊，见着姥姥你就抱着他大腿哭就行了。
3: 哭不出来咋办？
2: 哭不出来你就掐自己大腿。
3: 为啥掐自己大腿？
2: 你掐疼了就哭了呀。儿子，到了大舅家，记得爸爸怎么跟你说的吗？
3: 记得，抱着姥姥大腿哭。
2: 哎，别忘了啊。
8: 奶奶，
1: 嗯，
8: 你缝什么呢？
1: 奶奶呀，都给你做几件衣服，等你衣服脏了，好勤换着点啊。换下来的衣服啊，就给你妈妈洗。
8: 我妈不洗衣服，都是我爸洗。
1: 柱子，将来你长大了呀，得娶媳妇儿，可一定要长得爱干净的，利利索索的，能洗衣服，能做饭，千万别着想你妈这样的。
4: 我哪样了？
1: 你咋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4: 我哪样我知道，我不用你管，看不惯你可以不看呢，没人留你啊。
1: 你这话说的，谁留我呀？这是我儿子的家，我要住我就住。
4: 行，我给你们腾地方，以后这个家就你跟你儿子过，我领我儿子回娘家行了吧？柱子下来。
7: 小詹，你干啥呀？
4: 我干啥？他在这我走。柱子，你赶紧给我下来。
1: 你要干啥？
2: 大哥，大嫂，嘿。
9: 哎呀，宪平
2: 啊，
9: 你来了。
2: 妈，
1: 你咋来了？
2: 是啊，明中，
3: 你有吗？
8: 给我玩会儿。
3: 好，
2: 明中，明中，
1: 你咋来了？
4: 行了，这回你们一家团聚了，我走。
7: 小珍，你别闹了。
4: 是我闹吗？是你妈打从一进屋嫌弃我这嫌弃我那，嫌弃我埋汰，嫌弃我不会干活，你闺女会吗？这么多年不都是你在城里给他们做牛做马伺候他们吗？天天跟我扯什么大户人家，扯什么政府。

0: 黄旗，你要能耐，你继续进城里面，你当你格格去，你当你祖宗去。
1: 嫂子，过分了。
0: 我怎么过分了？是他过分。再说你谁呀？轮得着你教训我吗？
2: 哎呀，秀珍，你少说两句。
1: 大哥，这是我最后一天教育大哥。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连自己妈都保护不了，你算男人吗？妈是老思想，有儿子绝不住闺女家，为啥呀？因为他觉得在闺女家他是个外人。你们但凡对他好点，他能在我们家住这么多年吗？妈，收拾东西，跟我回家，好吧？走，走。
2: 谢平，
1: 还有，像你们家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肯定都是妈收拾的吧？啊，肯定一进门就没闲着吧？那嘴上说说咋了？没毛病，谁说你们呀？这不依不饶的。哎，是，都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
3: 走
1: 啊！你们记住了，你们也有儿女，也有老的那一天。妈，你给我。哦，还有，妈，今天淑霞不在，我替她做主。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你女婿，我就是你儿子。啊，我给你养老送终。走了，
2: 妈。
0: 哎呀，选你了。
4: 给我玩玩嘛。
1: 啊。走了，
2: 建平，建平，别生气啊，住一晚上再走吧。
1: 算了吧，反正舒霞一个人在家看孩子，我也不放心。妈。
2: 妈，我送送你们。
0: 算了算了。
5: 怎么样啊？这两天他睡的？
1: 睡挺好的，我带他睡的。
5: 把尿了吧？
1: 把了。哎，当然了，尿了两次床。没看住，
5: 睡得太死了。雪花也喂饱了，
1: 喂饱了。哎呀，可能吃了。
5: 让你和舒霞受累了。
1: 没有，但也确实，这天天的脚打后脑勺的，舒霞现在连觉都不够睡。
5: 建平啊，谢谢你刚才说那些话。妈听你说那些话呀，我就觉得我这些年没白忙活。
1: 这你客气啥呀？我说的这些话全是我发自内心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你在的时候吧，我还不觉得啥，但是你不在的时候，我是真感觉出来了，你是真的辛苦，真的累。
5: 累啥呀？我一个人过日子不是也是这些活？我最苦的日子过去了。舒霞他爸走的时候，我一个人带俩孩子，不瞒你说呀，好几次我把那绳子啊扔到房梁上，我不想活了。可是我低头一看那俩孩子，我又抬不起那腿把那凳子踢了。
1: 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对舒霞好。
5: 你呀，是这个世界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有你这么个好女婿，我知足，我真知足。这次啊，我把明忠偷偷带走，没跟你们商量，让你们着急，我想透个气。
1: 哎呀妈，
5: 其实我不是迷信的人呐，你说这我这也就应了那句话了，病急乱投医。
3: 对对，
5: 你说这么好个孩子，你说怎么就得了这个病？
3: 妈，我了解，我理解你，这你用啥道歉？当然了，咱们也得相信科学，既然那一。

0: 不下捣鼓，再也不下捣鼓。
1: 你鸡蛋，你这滚来，你这鸡吃了多好。

0: 明中，你去跟你妈睡觉呢。哎，
1: 妈，你醒了。
0: 你怎么穿个秋衣秋裤就坐这儿了？这穿堂风多凉啊！你不知道爱护自己呢？怎么大人了？啊，对了，你说说，我走了这才几天呢？这锅朝天碗朝地的，你瞧就这些啊！我说说，怎么还能让明中拉裤子啦？拉了你好多洗呀、啊。那洗光拿凉水不行，你得拿那开水泡，然后呢再拿刷子刷，那鹅泪才能刷掉啊。哎呦，这样你们都不懂，你说说，再说雪花喝奶的奶瓶子吃完了你倒洗一洗呀、啊、光洗还不行，也得拿那锅里头煮，得消毒。哎呦，这日子让你们过的啊。对了对了，墙根底下那罐子酸菜，我让你们倒一倒，倒你们倒是倒了，姑奶奶，你倒完了，您把盖儿暂时盖上，你看看那上头一层的树叶子还能吃啊？你笑什么笑？
2: 妈，你继续说，可好听了，比那诗歌还好听呢。
0: 是神经病，你说这日子过的。

0: 上喝。
1: 不给你喝，这咖啡里是我妈的味道。
0: 那我妈妈的味道呢？
2: 这是你妈妈的味道。
3: 呀，你还养养我，小坏蛋，过来。
4: 人活着，不论穷富，只要有妈妈在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食物里，空气里，只要有妈妈的味道，你就会安心。留声机运转，生活回归正轨，伴随着煎炒烹炸和我的啼哭，声声入耳。
5: 站长，找我。
6: 怎么样？你上次跟我说你弟弟上班的事情
5: 啊，能安排吗？
6: 先到车间去吧，干一段时间再说。
5: 好。

0: 你跟杨大山鼓捣啥呢？没啥呀，我没跟他写。
1: 你再说一遍，撒谎是不是？你刚才跟谁在一块呢？啊？你说，你俩干啥非法勾当呢？
2: 啥非法勾当呀？
1: 我能干啥违法的事儿啊？
2: 杨大山杀人你不知道啊？啊？你疯了？你跟他混在一块儿？
1: 哥，我已经长大了，我是大人了，你以后能别管我吗？
2: 我是你哥。
3: 我不管你谁管你，我自己没打你是不是皮痒了你？啊，
4: 王姐，你给我站着，
3: 你给我站着，
4: 你别追我！
3: 好，往哪儿跑？小样！
5: 快吃饭吧。
3: 不吃。
6: 你不吃饭要饿死啊？
3: 饿死我拉倒！哎呦，这孩子，
5: 不都说好了不再打孩子了吗？你咋又动手了呢？我是不想动手啊。跟你问问他，你问他都干啥了？哎，
3: 妈，
5: 我辛辛苦苦找厂长给他安排个工作，他不去，完了你猜他跟谁混？啊？
3: 跟谁混啊？说，跟谁混呢？好意思说不？杨大山。杨大山？怎么跟杨大山弄一块儿去了？哎，你们原来不是打得可厉害了吗？这现在怎么又混到一块儿去了？咱要不想上你哥给你找的那个地方，咱就不去。 咱再去找别的地方，怎么着你也不能跟杨大山弄一块儿去啊？他是个流氓啊！你也讲他流氓啊？哎，
6: 别叫，看他那德行，就欠管欠揍。要这样，
3: 还真的是得管管。
6: 你吃饭，停住！
3: 来，
6: 吃饭。
7: 走了啊，明儿见。明天见。一直没消息吗？没有。他爸妈呢？他那个死爹在他2岁时候就跑了，一直都没回来。
8: 那他妈妈呢？哎，我那妹子得了肺癌，很早就走了。所以，他只能寄养在你家。
7: 他舅妈不待见他，对他不好。
8: 那你咋不管呢？你是他亲舅舅啊！
7: 我有两个孩子要养，每个月赚的这俩钱够吃就不错了。他们还都要上学，我也想管他。
9: 我都管闲事儿，害了他。我去哪儿了？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呀？我还说像生老二呢。
10: 是我家住三年六二啊。哎哎哎！
9: 要看报了。哎呦，这厂报能有啥新鲜的呀？
10: 咱们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9: 咋要求的呀？就是以后不能随便生孩子了，国家呢给每家指标，你多生就不提倡。哦，那像我们家有明珠和雪花就不能再生了？那肯定的。
10: 你咋的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9: 啊，那个趁热快吃吧，别凉了。嘿嘿，
11: 好，谢谢了。
9: 厂报上这么说，那咋落实啊？
11: 限制生育，按计划生，按指标生，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9: 你是说，让咱们生孩子了？

0: 是不提倡。
1: 大娘，你这消息准确吗？
0: 哎呀，这厂报都说了呀。
2: 哎呀，我这还想让淑霞再生个儿子呢。
1: 我也想再生一个呢，我才一个。哎，厂子不让生，咱们偷着生行不行？
3: 怎么偷着生呀？你肚子大了，往哪里藏啊？再说孩子生下来那一个大活人，不上学不上户口了呀？
0: 那你不想让政策，咱们两个工作都会影响的呀。
4: 大山，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听说了吗？咱们工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5: 听说了，咋了？
4: 那我们咋办呀？
5: 有啥咋办的？咱不是有儿子了吗？
4: 大山，你真的不后悔吗？
5: 你想啥呢？有啥可后悔的？
4: 我又看见林俊生了。
5: 他主动跟你说话了，算他懂事儿。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5: 没发生什么呀。
4: 你对他做过什么吗？
5: 能做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做。
4: 什么都没有做，他为什么看见你那么害怕呀？
5: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上哪知道他为什么怕我呀？
4: 杨大山，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真的准备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一辈子吗？

0: 谢谢啊，慢走啊。
1: 来了，哥几个，整一个，整一个，来来来，整一个。
0: 看啥玩意儿？你有啥好看的？
2: 啊，没事儿，事
0: 儿。光喝酒不点菜，这是作风有问题。
3: 可以。
0: 哎，我让你看，你还真看见他了。
4: 来，
5: 抿一口啊，小抿一口就行啊。
6: 吃菜，吃菜。
0: 放花。
7: 王爱成，你咋样？他家那孩子争气，
8: 是
9: 长得也俊点儿，
8: 对。
0: 说啥？
7: 没啥，我都跟他说。你看看，
8: 不争气呢？
7: 天天气啊！
0: 哎，别喝了。
7: 不是说天天。
0: 咋了？
7: 你房子。
9: 来喝吧。
0: 难道他们在看你呢？我还怕别人说我呀？
7: 啊啊！
0: 我这脊梁骨早就被别人戳破了。
7: 你是干啥去了？
0: 不许喝了。
7: 能喝酒吗？
0: 到底怎么了？你可以跟我说呀。
7: 哪样？给你吸没了。没说。吸呀。喝酒啊。
0: 我想死。说啥傻话呢？那思雨才那么小，你死了他咋办呀？思雨。
7: 我陪你喝，我啥陪你？来来，喝咱俩。拿头巾儿，那食堂做饭。
0: 你知道林俊生为什么离开我？我那会儿听他们瞎传的啊，说是杨大山把他给……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后来宪平跟我说，他见过林俊生。其实啊。就是杨大山给了他钱，他拿了钱就不要我了，这就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人，这就是我一直爱着的人，他究竟为了点钱他就不要我了，我在他心里都不如那几个钱。

0: 我，反正王建平不会为了钱不要你，对不对？对不对？哎，我羡慕你啊，真的，真的羡慕你啊，舒霞。我就想死，我想死。
1: 你可不能瞎说。思雨还那么小呢，咱们当初生孩子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了吗？这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你的命啊，思雨就是你的命。
0: 思雨是林俊生的儿子。

0: 喝多了，你给他泡点蜂蜜水。
1: 谢谢啊。嗯。
2: 去哪儿喝的呀？喝那么多呀？
3: 行啦，
0: 别拉了，跟哀乐似的。
1: 我这不是看你们情绪都不高，给大家应个景啊。
0: 这哀乐弄得大家心情更不好了。哎呀，这可怎么整啊？我还想着把奶断了之后给东方红再填个妹妹呢，这咋就计划生育了呢？
4: 我本来也想再要一个。
1: 哎，行了，不要就不要了。国家也有国家的困难，人口太多了，那这么多张嘴那吃饭，所以国家制定这个政策呀，肯定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更好。而且我们现在都有孩子，少生一个就是给国家减轻压力。有大家才有小家嘛。这样吧，打今儿起，雪花就是咱们两家的闺女。等她长大以后，让她嫁给东方红。
0: 你说真的？
1: 废话，我王宪平说话那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
4: 听宪平的。
1: 你看。
0: 太好了，你说听见没有啊？
1: 当然，
0: 雪花现在是咱们的闺女，长大了以后就是咱儿媳妇了，必须得庆祝庆祝啊！
1: 来来来，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倒上，哎，太好了，来，来。咱们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把明中、雪花、东方红抚养长大。
0: 来，
1: 亲家，干了，
5: 干
1: 了，
5: 干杯！
6: 1986年9月13日，中国女排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5次夺冠的队伍。
7: 1985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宣告生效。《
8: 西游记》在央视播出。
9: 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建成。
10: 1986年4月12日，中国开始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
11: 王雪花6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家属院的老大了，谁敢惹我我就揍他一顿。而东方红整天鼻涕拉下的跟在我后面当跟屁虫。哎，没办法，一天生的，我得照顾他。
12: 下次我出来你别跟着了，拖后腿。

方盒，你说这墙能上去吗？

山，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唐塔也跳下去，所以也请你跳下去。

0: 现雪花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灵气。
1: 说一个女孩啊，咋能就下手这么重呢？这是雪花打的。
2: 他们一群人欺负杨思雨，
3: 他们说你是坏人，还不跟我玩。
4: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是有病吗？
5: 你儿子这个情况成功率不高，得多次手术，
0: 花多少钱咱都给他治好了。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七集。
7: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

0: 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注意。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3: 上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绝句，杜甫。
1: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长

王安石。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嗯，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5: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我家的小妹上集。

0: 慢点啊，慢点！哎呦，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爸？该做的检查咱都做了吗？都做了，量血压、心电图，做 CT、拍胸片，抽了我好几管子血。这没病都得让他折腾出病来。那个检查都出来了吗？都出来了啊。
1: 那医院没让我看，
2: 不是没给咱爸看，
1: 这不都在这上面呢吗？
2: 哎呦，
1: 医生找你单独谈话了吗？什么什么什么呀？你这别瞎猜啊！爸，您知道我在医院上窜下跳多忙吗？哪有功夫给您一样一样看呢？现在给您看，来，您过目。嗨。
2: 这就是我那肋骨啊，不错，嘿，一根一根的。爸，那肋骨可不是一根一根的嘛，一整块，那是大块。
1: 行行行行，别捣乱。那个，爸，您看检查结果就行了。
2: 念，
1: 哎，这，嗯，今日股市行情。
2: 不是，您看这个波形图多平稳呐，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您这心脏没问题。哦，那就好。您的血红蛋白没问题。嗯，停。
1: 啊，你别光说这没问题的，你给我念念哪一项有问题。这个，哎呀，行行行，我看我看。嘿，爸。
2: 您所有检查结果全都没问题啊！你看，没问题啊！你看，那没问题，我怎么这么难受啊？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医生，医生说呀，他也不知道。这像话吗？这个，爸是这样啊，因为您的各项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像您这种精神不济呀。
1: 无精打采这种症状，只能理解为，亚健康状态。
2: 亚健康状态，
1: 那他得有个解决办法呀。很简单呢，就是多喝水，多休息，增强营养，保持愉快。
2: 这还用他说？
1: 合着折腾一上午就查出这么四句废话来？
3: 行行行，慢点啊，爸。
2: 哎呀，独生子女啊，太苦了。嗯，老人孩子一有问题，这精力马上就不够用。哎，算了。
4: 你说的呀，这个太对了。哎，要不咱再生一二胎？
2: 打住！现在一个我就忙得快转不开磨了，再来一个。 这不活活要命吗？哎，刘总啊，您好。哎，什么问题？是不是您那个办公室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啊？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嗨，瞧您说的，哎，只要是我能办的啊，我肯定是义不容辞。哎，您说，您说，啊。
3: 啊！哎呦，怎么了？哎，那当然没问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二三，哦，小姨追不上我。
5: 再来，蔡丁可，
3: 一二三，我追上喽。走，您别高兴得太早，我一定是冠军。
5: 那可不一定。
6: 再来。
5: 蔡丁可，平局，再来，蔡丁可，还是平局，再来，信了，就来，蔡丁可，还是平局，这回看我了，来，蔡丁可。
3: 你找谁？陌生人敲门，小朋友是不能单独开门的。

0: 大家要千万注意哦。
1: 大头，你看你光想着赢了吧，门都认错了。没错呀。
2: 小鱼，刚才那个小妹妹是谁呀？
1: 嗨，那不就是我也不认识啊。
2: 我知道了，是妹妹。
1: 妹妹？
2: 是啊，昨天晚上。
1: 大头，大头，
2: 什么事啊？
1: 过来帮忙。
3: 有办法帮你。
2: 王旭妈妈，什么活啊？
1: 你不是一直想帮家里做点事儿吗？你看爸爸妈妈正在收拾餐具刷碗。
2: 哦。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弄了，爸爸在弄呢啊。
1: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爸爸妈妈在收拾餐具刷碗，你能不能把那个桌子给擦一擦呀？
2: 哦。
1: 用湿抹布擦。
4: 哎呀大头，你这么一扔，爸爸洗干净的碗不就又脏了吗？
1: 对，
2: 我就妈妈让我把抹布弄湿。
1: 我的意思啊，这不有一湿抹布吗？我想让你用它擦完之后，再用这个干抹布再擦一遍。
2: 哦。
1: 一溜的水啊，这，哎呀，得了，我来吧啊！你会不会扫地啊，大头？
2: 会。
1: 去。这男孩子做家务就是没眼力劲儿哈，
4: 不能打击一大片呢。我这不正积极主动的配合你呢吗？
1: 我也没冤枉你啊。结婚以前你会干活吗？不还是我挤兑的吗？
4: 那倒也是，要不怎么说呢？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又舒服又暖和，还又好。
1: 可惜大头是个男孩。
4: 你这话又不对了，男孩也好啊。男孩是爸妈的皮外套，又神奇又美又可靠。
1: 哎呦，贫不贫啊你？哎，不过说真的啊，现在政策开放了，要不咱们再要一个？哎，咱再要一个女孩。
4: 好啊，里边小棉袄，外边皮外套，多好。
1: 你可真贫。
4: 不过，是不是要跟大头商量商量？孩子大了。得听听他的意见，
1: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呀？多个妹妹，多个伴儿，一起下棋和画画，大头肯定高兴。
4: 你这也够拼的。
2: 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都想要个妹妹，一定是今天在家给我生了一个。
5: 你以为生小孩是摊煎饼呢？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走，这回我敲门，咱们问个清楚。走。哦。
6: 找谁？
5: 小朋友，这个是你的家吗？
6: 不是，是小头叔叔的家。
5: 那小头叔叔呢？
6: 小头叔叔和围裙阿姨在楼上给我准备床和被褥，只有我在楼下看电视。
4: 哎，大头，小花回来了，刚才吓一跳吧？
2: 小头爸爸，他是谁呀？
4: 这是你的妹妹呀，看看，叫大头哥哥。
6: 大头哥哥。
4: 哎，来，进来吧。
2: 小鱼，您看，我说的没错吧？
4: 来，
6: 阿姨请坐，大头哥哥请坐。
4: 坐坐坐。
6: 阿姨，大头哥哥请吃水果。
5: 哦，谢谢涵涵。
6: 别客气。
2: 这是我家，我当然不客气啦。
4: 大头啊。你看涵涵多讲礼貌啊，你要向他学习呀。
2: 涵涵，你也吃水果，谢谢。
4: 大头啊，涵涵要在咱家住几天，你要不要把自己的玩具拿出来跟涵涵玩啊？
2: 好，咱们走。
5: 姐夫，这什么情况啊？
4: 嗨，这是我老客户刘总的孩子，人家这几天啊家里没人，所以要在咱们家住几天。
5: 哦，我知道了。
4: 哎，你问问你们幼儿园有没有这种短期的托管，这孩子天天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啊。
5: 行，明天给你问啊。
4: 哎，什么声音？
1: 怎么了？哎呦，没事没事没事啊，大头跟阿姨捡就行了啊，
6: 没关系的，阿姨。

0: 怎么了？怎么了？啊？
1: 这个，
2: 我想给涵涵拿玩具，结果我给你拿新玩具了。你等我一会儿。大头的玩具放得那么高，这样可有危险。小朋友们，如果有这种情况，要请家长帮助拿下来。
3: 玩具撒了一地，应该由小朋友自己来收拾，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哦，哈哈，没事没事，我来我来。你去。
1: 行，
2: 叔叔我帮你。
0: 不用了，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帮忙呢？你跟大头出去玩去吧。
1: 大头涵涵走，小姨带你们玩飞行棋好不好？
2: 好。
1: 走来。哎，小头
0: 啊，
1: 你看我这床铺的还行吧？
0: 挺好挺好。我看涵涵这孩子没什么坏习惯，肯定不会挑刺儿的。
1: 我倒是担心大头，你说这突然间多了个妹妹，她适应不适应啊？
0: 这有什么不适应的？孩子嘛，在一块玩一会儿就熟了。
1: 也是，
0: 就是得嘱咐嘱咐大头，别老这么粗心大意的，回头再让涵涵笑话。
1: 哎，这粗心大意随谁啊？
0: 反正不随我，我这人心多细，是不是？是随我这个。
1: 怎么了？
0: 我把积木和拼图倒一块儿了。
1: 二点，一，二，
2: 该我了。
1: 嗯。
2: 六点。
4: 六点，
2: 一二三四五六，
5: 涵涵真棒，你扔了六点，还能再走一次。
2: 好的，又是六点，
4: 啊！
2: 一二三四五六，阿姨，我是不是可以再扔一次？
6: 当然啦，
4: 小心啊！如果你这次再扔了六点，你的全部棋子就要返回起点了。
2: 好的。五点，一二三四五，大头哥哥该你了，
4: 看我的。一点
5: 没关系的，大头不着急啊。五点，一二三四五，该你了。
2: 好的。哇，又是六点，
5: 涵涵手气真好。
2: 一二三四五六，又是六点。一二三四五六，一点
5: 不错哈，
4: 我要再接再厉，再来一个六。
2: 等等，大头哥哥，
4: 干嘛？
5: 大头，你还没走齐呢。
4: 一二三四五六，六。
2: 一二三四五六，一。
4: 等等，大头哥哥，你这次又忘扔骰子了。又是六，连续三个六，你们怎么了？
5: 大头，你连着扔了三个六。
4: 对呀，啊，我的所有棋子都要回到起点了，不玩了，没意思。老头爷爷，老头爷爷，
3: 老头爷爷在睡觉，大头不应该大声吵爷爷。
4: 老头爷爷，您能陪我下会儿棋吗？
7: 下什么棋呀？
4: 下什么棋都行，象棋、跳棋、斗兽棋，只要是我能赢的棋就行。
7: 大头啊，爷爷今天有点不

0: 舒服，你去找别人下吧。啊，哎，不是新来了个小妹妹叫涵涵吗？你去跟她玩啊。
1: 不，我玩不过她。
0: 那玩不过就不跟人家玩了。哎，你这当哥哥的怎么输不起呀？
1: 输得起，就是输了以后不高兴。
0: 那还是输不起呀。男孩子嘛，就得输得起，赢得起，要不你怎么才能进步啊？是不是？
1: 可是我还是喜欢跟您玩，您老让着我。
0: 对呀，别人谁能老让着你呀？你年纪虽然小，可你也是个男子汉呢，你得拿出男子汉的样子来。俗话说得好啊，男子汉大丈夫，输赢胜败不在乎。
1: 老头爷爷，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什么了？
1: 以后不管什么比赛，我都不争第一了，输赢胜败不在乎。
0: 嗨，我是让你不屈不挠，不是让你没羞没臊，该努力还得努力呀。
1: 老头爷爷，我听不懂。
0: 我告诉你啊，这俗话说呀，比赛之前要努力，比赛成绩不在意，这回你明白了吧？
1: 更糊涂了，既然比赛成绩不在意，那还比个什么劲啊？
0: 这你以后慢慢就懂了。
1: 大人怎么都这样，一没词儿就说这句。

0: 姨，我也来帮您剥蒜吧。
1: 哎，涵涵，哎呀，这蒜可难剥了，你得小心点啊。
0: 阿姨，您放心吧，我在家也帮妈妈剥过。
1: 哎呦，那行，那你慢慢剥啊，轻轻的啊。
2: 涵涵真乖，还帮大人做家务呢。这女孩就是细心。
1: 是啊，我也觉得。
2: 可能女孩做家务更加细心一点儿啊。
0: 我说妈妈，我也来帮您剥蒜。
1: 哎，大头儿子，你没剥过蒜，小心把这蒜瓣给剥坏了啊。
0: 哎呀，真疼！大头哥哥，快擦擦，一定是蒜汁留在指甲缝里辣到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也被辣到过。
2: 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
4: 饺子煮好喽。
0: 叔叔，我来帮您端。
3: 我也来帮您端。
4: 哎，不用了，不用了，快去叫爷爷吃饭啊！
0: 好的，我去叫。
3: 我也去叫。
1: 真懂事啊，
2: 真乖。
4: 这孩子怎么了？老盯着涵涵，涵涵干嘛，他就要干嘛。
1: 就是。
2: 别看涵涵年纪比大头小，可比大头懂事儿。大头呀，要有危机感喽。
1: 危机感。
5: 谁呀？进来。
0: 爷爷，晚饭做好了，可以吃饭了。
5: 哦，好，好，好，谢谢涵涵。
3: 老头爷爷。
5: 大头，什么事儿啊？
3: 老头爷爷，晚饭做好了，可以去吃饭了。
5: 哦，好，好，好，也谢谢大头。
0: 爷爷，您是不舒服吗？
5: 啊，是啊。
0: 那我搀着您。
5: 哎呦，涵涵真懂事儿。
3: 老头爷爷，您是不舒服吗？
5: 是不舒服啊。哎，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3: 那我搀着您。
5: 大头也懂事儿。其实啊，爷爷也不用你们搀，爷爷就是有点肚子疼啊。
0: 爷爷，那您一定是没有注意卫生，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
5: 哦，对对对，涵涵说的对。
3: 老头爷爷，您不注意卫生，啊，真够脏的。
5: 哦，对对对，大头说的也对。
0: 爷爷，吃饭之前您先洗洗手吧。
5: 好啊，俗话说得好啊，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让病菌进入口。我洗手去。
3: 哎，老头爷爷。是咱们管不了，你非让老头爷爷洗手，老头爷爷会不会不高兴啊？
0: 不会吧，我也说爷爷好。
3: 爸爸妈妈让我们做一些我们

0: 莫的事的时候，不也是说为了咱们好吗？那我问问爷爷。爷爷，我刚才让你洗手，你有不高兴吗？
1: 没有啊，涵涵说的对，我喜欢这样的意见。
0: 真的？那老头爷爷，你快去洗洗手吧。啊，
1: 哎，我怎么又去洗手啊？
0: 我是为了您好啊，讲卫生。
1: 好，好，好，听大头的。
0: 爷爷这边请。
1: 哎，好好。
0: 老头爷爷这边请。
1: 好，好，好，好，这可不错，我们家多了一复读机。
2: 来，快坐。
1: 哎，
2: 哎，来了。
1: 哎，
0: 老头爷爷坐。
1: 哎哎哎
2: 哎。哎呦，大头没想到这么懂事啊。
0: 花裙小姨，我本来就懂事。
2: 好好，继续保持，加油。
0: 爷爷，我来给您倒醋。
1: 哎哎哎。哎，好，好，好！
0: 老头爷爷吃蒜。
1: 哎，爷爷吃蒜。
0: 小头爸爸吃蒜。
3: 哎，好，好，好，吃蒜，吃蒜，吃蒜。
2: 这倒是挺意外的哈。
3: 一点都不意外，都在计划之中。
2: 才不信！
0: 爷爷，您肚子疼，我妈妈说喝一碗热热的饺子汤就会好了。
1: 哎呦，好，好，好！哎呀，涵涵懂得真多。
0: 老头爷爷，我去给您盛饺子汤。
3: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别烫着啊！一会儿爸爸给爷爷盛啊，啊，快吃快吃快吃，
2: 吃吧吃吧吃吧，啊，涵涵吃饺子啊，小花你也多吃点，来，来来来来来，哎呦，你看这馅儿都掉了，馅儿给你，来，涵涵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我看电视的话会影响你看书吗？
4: 勇敢一点。哦，
1: 不会不会，看吧。
4: 这真是太可怕了。
0: 老头爷爷，我看动画片影响您看书吗？
1: 不会啊，你看吧看吧。
4: 喵喵喵，落下来。
5: 小朋友们大家好，好，我就是珍贵的时间，现在是8点钟，大头在看他喜欢的动画片，我过得很快哟，现在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啦
1: 啦，大头，
4: 五分钟而已，
1: 该睡觉了，
4: 五分钟，
1: 都8点半了。
0: 可是我还想
5: 呀，我该睡觉了。
1: 哎，涵涵，你是客人，你随便。
0: 我在家也是每天8点半睡觉的，再说小朋友看电视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你也早点休息吧。
1: 哎，好，好，好，好。
0: 爷爷晚安。
1: 晚安，晚安。
4: 到底又是怎么搞的吧，大熊？
0: 老头爷爷，我也睡觉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啊，好，好，好。
0: 老头爷爷晚安。
1: 晚安，晚安。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涵涵，你每天都是这么早睡的吗？
5: 是啊。
0: 睡觉之前，你妈妈不会来跟你讲故事吗？
5: 我妈妈呀，在我睡觉之前，她从来不给我讲故事。我妈妈说，睡觉之前不要那么兴奋。
0: 什么叫兴奋啊？
5: 应该就是高兴吧，高兴就睡不着了呀。
0: 对对对，每次要出去玩，我也激动的睡不着觉。
2: 涵涵，
5: 邻居阿姨，
2: 哎，那个床怎么样？舒服吗？枕头高不高啊？
5: 特别舒服，谢谢阿姨。
2: 来，盖好啊。
0: 我说妈妈。你怎么不问我的床舒服不舒服啊？
2: 你不是每天都睡这个床吗？
0: 那也要问。
2: 好，好，好，好，你的床睡得舒服吗？
0: 舒服，谢谢围裙妈妈。
2: 好，咱们讲个故事啊。今天晚上讲什么呢？
0: 哎，围裙妈妈，睡觉前您别给我讲故事了，要不然您一讲故事我就该高兴了。
2: 你高兴不好吗？
0: 不好，不好。围裙妈妈，我要睡觉了。
2: 哦，好，好，好。
5: 阿姨晚安。
2: 哎，晚安。

0: 文轩妈妈，
1: 啊，
0: 晚安。
1: 哦，晚安，晚安。这都什么时候添的规矩啊？这是。

0: 博物馆了。
1: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齐聚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

0: 友列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

0: 转跳跳屋。
1: 准备下车吗？期待自己的生日会吗，小杰？
2: 特别期待。对了对了，我想要个跳跳屋，有跳跳屋最好，我最喜欢玩了。谁知道呢？肯定有很多惊喜。太好了，我最喜欢惊喜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哦，好开心，祝我生日快乐。
3: 别告诉小杰，我准备了跳跳屋，我希望给我弟弟一个惊喜。
4: 太好了，他肯定会很开心的。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生日会再见。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救援红哥。
1: 好的，麦大帅，谢谢你先生。
0: 你先去海港站取一个跳跳屋，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给小杰过生日，
1: 同时要遵守所有的安全规定。麦大帅，
0: 那是当然，你还要确保玩跳跳屋时的安全，
1: 双重安全保证，我喜欢。
0: 好了，红哥，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0: 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调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3: 检查时间到，
4: 超能无畏快车，
3: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平板车，方便运跳跳屋，
1: 再加上我的消防车，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0: 我跟你一起去，确保跳跳屋准时送到，
1: 顺便搭个便车。
2: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3: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马上到达海港站。你好，小北斗。你好啊，船长。
4: 你们好，红哥、麦大帅，你们的跳跳屋已经准备好了。记住，它就像一个大气球，别碰尖锐的东西，搞不好会扎破的。哦，也别在上面乱蹦乱跳。
0: 别担心，船长，我们会很小心的。
3: 你说的对，麦大帅，安全第一。
2: 一路顺风。

0: 小美，你们去中央广场站参加小杰的生日会吗？
1: 我们肯定会去的，等我们干完活就马上过去。

0: 定是调皮的猪猪跑进去了，挤满猪猪的跳跳屋横冲直撞，一听就觉得不安全，赶紧把他们救出来，免得受伤。
1: 糟了，有仙人掌，仙人掌的刺会把跳跳屋扎破的。
0: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超能软管启动。
1: 真有办法，红哥。

0: 违反了安全规定的第311条，禁止在跳跳屋上乱蹦乱跳，别跳了。到时间了吗？到了吗？到了吗？到了吗？小杰的生日会肯定很好玩的。
1: 是啊，咱们就差跳跳屋了。
0: 看看麦大帅到哪儿了。
2: 麦大帅，我是猪猪。
1: 嗨，麦大帅，快到了吧？我希望给小杰一个惊喜。
0: 那个猪猪惹了点麻烦，马上搞定，先挂了。
3: 生日会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吗？现在吗？现在吗？
0: 还有些事情在准备，不过马上就好。
1: 趁这个时间，你试试自己单腿能跳多久。
3: 哦，你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呜呼呼，
0: 糟了，前面在刮大风，
4: 跳跳屋碰到大风就麻烦了，我们要赶紧的全速前进。

0: 危险了，这么高掉下来肯定会破的。可怜的猪猪，
1: 我乘你的长梯去接猪猪。
0: 好吧，不过你要小心点。
1: 猪猪，快出来！大风要把跳跳舞吹走了。

到了，我马上把桥合上。

0: 还算安全，可那些石头很危险。
1: 看我的，伸长一点。

0: 也救上来吧。
1: 我用软管当套索试试。咦哈！
0: 好样的，红哥，成功了！
1: 本职救援，我可是救援红哥呢。
0: 我们去参加小杰的生日会吧，继续出发。
2: 生日会快结束了，我的生日礼物跳跳屋还没送到，我还想着给小杰一个惊喜呢。
3: 好啊，你们来啦，还带来了一个大惊喜，对吧？
4: 大惊喜？
3: 没错，我们希望你过个特别的生日，所以准备了
0: 一个跳跳屋。
4: 太好了，我最喜欢跳跳屋了，谢谢谢谢谢谢。
5: 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3: 我刚才还担心你们来不了了。
1: 我们确实碰到几位不速之客。
4: 又有跳跳屋，又有猪猪表演，我太开心了。
1: 慢一点，慢一点。
6: 谢谢雷雷，本次的科技展肯定很精彩，
0: 玩得开心点。
6: 我对科技很感兴趣，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能产生静电，看好了，头发竖起来了，我是说头发真的竖起来了。我们还会有机器人的展出，这个虽然不确定效果，但很有科技含量。这些金属螺钉也很有科技含量，对吧？这可是我科技展的压轴武器，虽然还不成熟，但效果绝对震撼。
0: 压轴武器是什么？
6: 就是最大的亮点。
7: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6: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哇呼！
0: 你先去建筑场站取一块巨大的磁铁，然后送到博物馆站，张小帆的大型科技展要用。
1: 一块巨大的磁铁，有意思。
0: 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4: 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调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载货车运大磁铁，再配辆绞车，方便你安装。

0: 我要运一块大磁铁去参加科技展了。
1: 我说过效果很震撼的，
0: 一起去吧，张小帆，
1: 就等着你这句呢。
0: 高科技，
2: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骑车上路。
0: 咔嚓咔嚓，哇哦！马上到达建筑场站。嗨，小吭哧。
3: 嗨，张小帆、麦麦，你们的货准备好了？啊！
2: 哇，这块磁铁也太壮观了吧！
3: 下去的时候不太稳，好在一切正常。

0: 你也看到了吗？糟了，肯定是我不小心打开了磁铁的开关。由于金属会吸在磁铁上，所以铁锤子就被它吸过来了。起重机也是金属做的，这块磁铁的吸力太大了。别急，看我的。
1: 你们现在可以出发了，谢谢灰妹，咔嚓咔嚓，高科技！这块磁铁太有意思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金属做的东西会吸上去，我们再打开看看吧，高科技。
0: 磁铁好像没起什么作用，马上到达学校站。大家好，
1: 不错，看我今天的苹果多大啊！怎么回事？一个金属大苹果，磁铁起作用了，太好玩了！是啊。 可如果不把它放回去，就不好玩了。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机械臂卡住了。哦，对了，我可以把磁铁的开关关掉。咔嚓咔嚓，高科技。
0: 话说，这个实验还挺有意思的，要不再做一次吧？就等着你这句呢。这次把档位调高点。我觉得开关应该不会这样吧？从科学角度来讲，开关坏了，
1: 糟了！这是怎么回事？磁铁的吸力开到最大了。 把我们朝金属墙拉去了，这下更糟了。还有更。

0: 糟吗？
1: 我们牢牢吸在金属桥上了。
0: 高科技。

0: 快上车，妹妹！刹车不管用，那就换我刹车试试。磁铁的吸力实在太大了，马上到达海港站，不知道什么原因，磁铁把我们朝起重机拉去了。根据我的分析，吊桥还没放下来呢。坚持住，超能稳定直推，启动。
1: 撞到吊桥上了，超能绞车启动。

0: 停了？
1: 我们停下来了，我就知道能停下来。
2: 哎，高科技。
3: 任务圆满完成了，换了新开关。
1: 我隆重宣布，本次科技展正式开始。

字帖的吸力真的好

0: 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跟

0: 山大爆发。
1: 弄好了吗？现在好了吗？那现在呢？
2: 你还耐心的等一小会儿，马上弄好了。
1: 哇，真是太棒了！谢谢你帮我准备科技展作品。
2: 主意都是你想的，我只是搭把手，这是超能微微快车的职责。另外，不知道我们能把它做多大。
1: 我的答案是非常非常非常大。这座火山是我造过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
2: 我准备按开关了。好了，准备打包。
1: 不行，我们要等到科技展的时候才能让火山大爆发。
2: 好吧，知道了。
1: 万一按了就停不了了，你看计时器会从绿色变成黄色，再变成红色，最后大爆发。这样一来，火山会把彩纸屑撒满会场，冠军就是我们的啦。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咔嚓咔嚓，哇吼，我留在这里陪你，不过其他列车要立刻出动了。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破运雷雷。
1: 咔嚓咔嚓，太好了！
0: 你先去中央广场站取小杰和麦麦造的大火山，然后送到学校站参加科技展。
1: 要运大火山吗？我太喜欢了。咔嚓咔嚓，出发！
2: 这个放这里，那个放那里。
0: 超能机械爪启动。
1: 我的机械爪不够大，或者说火山太大，
0: 我稍微搭把手就行了。超能扳手启动。
2: 太好了，装上了。我只想马上到科技展上给大家看看，希望能得冠军。
1: 还等什么？快上车，我们一起去。
2: 哇哈，我还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呢，嘟嘟。我一直想说这句话。
1: 下一站学校站，
0: 一路顺风哦。雷雷，快刹车，火山太大了，过不去。
1: 我们怎么出去？火山比大门大多了。
2: 我们出不去了吗？我参加不了科技展了。
0: 不会的，如果从门中间过不去，那咱们就从门上面过去。
2: 我不仅要执行第一个任务，还要从中央广场的大门上面翻过去。今天真的太刺激了。
1: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万一又遇到麻烦呢？
0: 当然没问题，我会确保你们顺利到达的。

0: 赶紧想办法。超能机械爪启动，别乱动，卷山羊，我会尽量轻一点的。
1: 糟了，卷山羊按了开关，等级正在上升，等计时器变成红色，火山就会大爆发。
2: 计时器停不下来，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到，大家就看不到大爆发，冠军就没戏了。
0: 别急，我会在火山大爆发前飞速开到学校站的。嘿，卷山羊，超能机械爪启动。喜欢吃苹果吗？
2: 好主意，蕾蕾。
1: 啊，计时器会变成红色了，
2: 我应该设置长一点时间的。
0: 我们会在火山大爆发前赶到科技展的。吃苹果吧，卷山羊。
2: 快点，蕾蕾，进入最后倒计时了，火山过不了多久就要爆发了。
1: 走这条路线肯定赶不到，
0: 联系张小帆，他肯定知道近路。蕾蕾呼叫任务站，有人吗？
1: 嘿，蕾蕾，
3: 小杰也在。
4: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目前感觉很不错，只是我的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
1: 什么？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0: 所以我们想问问去学校站的近路。
5: 根据我的分析，翻过超能峰这条路最近，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2: 超能峰？那岂不是比我的火山还大？
0: 对货运蕾蕾和机械麦麦来说，再大的山也不怕。接下来我要快点，快点，再快点！我们到了超能峰。
2: 你确定我们翻得过去吗？
0: 再大的山也难不倒货运列车。
1: 你全速前进，我在后面推你。
0: 马上翻过去了，继续推啊！
2: 我已经用尽全身力气在推了。
6: 翻过来了，
1: 已经变成红色了。
0: 全速前进，快点，快点，再快点！
6: 好啊！
7: 希望小杰快点过来，科技展都快结束了。
1: 我们也要参展。10 9 8 7 6 5 4 3 2，
2: 看好了，火山大爆发。
6: 哇，太好了，太壮观了。
0: 任务圆满完成了，
1: 火山也大爆发了，
2: 海纸屑也满天飞了。
3: 本次科技展的冠军是小杰和麦麦，因为他们的作品新颖。

0: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是这么牛，古老东方的一条龙就是这么牛。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